0: 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1: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也得40多块钱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2: 看我的，
0: 哎。
2: 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1: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2: 我一袋，
0: 哎，
2: 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你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了，
2: 我呀立马订2组。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

0: 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2: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那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0: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夹馒头、夹烧饼、夹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4: 哦，
0: 好，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5: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5: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3: 对，
5: 我尝尝。
4: 嗯。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5: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5: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

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点

0: 淀粉呀，
1: 啊、
0: 哦，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哦，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啊，栏目放福利。嗯，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
2: 哎、
1: 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啊、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啊、怎么那么抢啊？
0: 哎，行吧，
2: 哎
1: 呀太好了，
0: 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多，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8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来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碎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2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墙，墙砸出来。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0: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0: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咱们八路军电击团没有一个闹兵，告诉他们当年老子怎么带兵的。上马，下马，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这些马扎你就留下吧，要么你可真就白跑一趟了。我会按照行价给你钱的。
1: 长官，还要什么钱啊？你们都救了我一命，我不要钱了。
0: 我们是共产党，是打鬼子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给钱就拿你东西，你想让我犯错误啊？
1: 又不是给你的，犯什么错误啊？
0: 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吧。这是500块的边区币，也不知道够不够。不管够不够，你就收下吧。这已经是我们大队的全部经费了。
2: 报告，
3: 赵队，侦察连抓到一个奸细，肥头大耳的。他说刚刚参加完大兴庄的战斗，来这儿找什么少爷。
1: 少爷，那应该是我的兄弟大毛。少爷，就是我。
4: 少爷，
3: 干嘛？
4: 少爷，你没死呀、啊，少爷？
5: 大毛，你死哪儿去了？
4: 我来回的找您，我找不着啊，少爷。
3: 你到底去哪儿了？
4: 我被炸懵了。少爷，我跟您说实话了
3: 啊，
4: 我想找您，我真不敢呀，我真怕呀，少爷。
1: 好了，我也不敢，我也怕您不丢人
3: 啊，大毛。
4: 我再也不离开您了，少爷。
1: 活着回来就好
3: 啊。好了，别哭了，少爷，不敢啊。

0: この命を。
1: それをこそ魔女の黒鬼命令だ。これは次の戦だ。
2: ゴーシ
1: ュ、我々の情報によると新主軍があそこで自分の騎兵部隊を準備しているんだ。
0: カカ、この度は必ず貢献いたします。
1: よし。
3: 长官，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是梧州赵家铁掌铺的少东家赵大吉，随时欢迎你们到梧州做客。我走动，
4: 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再见面的，我相信很快。
3: 多谢各位长官救命之恩。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走吧，
0: 走走走，少爷。
3: 哎，等等，长官，我想知道，救我那个长官叫什么名字？没事，不想说不问了，走吧，大毛。
6: 罗汉，河南的。你应该记住他的名字。
7: 快到了，
8: 报告，是不是让我们尽快赶到梧州与孟团长会合？
4: 知道了，
6: 出发。
9: 少爷，您别数了，再怎么数您也是白数啊。
3: 你地瓜，
9: 我不是那意思，我那意思，这是共产党的边壁，咱那儿花不了。
3: 哎呦，行啊，大毛。
10: 大毛，嗯，你知道的太多了。
3: 梧州那儿花不了这个钱，嗯，这儿能花呀。
9: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少爷，您说您头回出门做生意，嘿，哎，就做成这样，我估摸呀，您回去肯定得娶那人嫂子喽。
3: 什么意思？
9: 您琢磨呀，回去以后老爷肯定得说了，
11: 哼，先成家了，再立业，你小子。家里没一个女人管着，什么事儿都干不好。你，净给我们赵家惹麻烦。今儿我打死你
3: 了！来来来，别别别别别！
11: 哎，
3: 哎什么呀？
12: 不是，少爷，
3: 庄老爷
12: 没了。我
3: 庄老爷
12: 开个玩笑，
3: 庄老爷，
12: 倒着
3: 我胖子，
12: 我们说你还装得挺像，
3: 是吧？
12: 那你说怎么办啊？
6: 那能怎么办啊？肯定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回去嫁给那人嫂，娶那人嫂子呀。少爷每次一听那人嫂子，您总是害怕，有那么害怕那人嫂子？
3: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再一口一口一个那人嫂子，那人嫂子，那人嫂子，哎，
6: 啊，
3: 我把马放了，你拉车，

0: 老婆啊，
1: 差一点什么？
2: 哎，这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罗马市啊？
1: 有。
2: 哎，走。啊。
3: 真有眼光、
2: 哎、这儿的马可不错呀，嗯，不错不错，
4: 这样，你先看啊，
2: 行行，
4: 嗨嗨

0: 猫马，
1: 要不是因为家里边实在揭不开锅了，我是舍不得卖呀、啊！你别瞧它脏，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好人在嘴，好马在腿呀、啊。我这匹马那可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呀、啊。今儿个，咱们是就地喊价，谁喊得高？哎，谁先走怎么样啊？
2: 好好好，有喊的没有？
0: 三块
1: 三块啊，
3: 这小伙
1: 我让您骑一圈啊，您呢睁开眼睛瞧瞧啊，这可是正宗的大碗良驹呀、啊、
2: 我抽五十。
4: 70。
5: 75。
4: 90。
5: 95。
4: 100。
6: 100。160。
4: 200。210。
2: 250。
4: 260。
2: 270。
4: 280。
2: 290。
4: 300。
2: 301。
1: 您真是这财大气粗啊！
2: 少爷，
3: 这人疯了吧？这是
1: 500。
3: 500买这么一把？
7: 收好了，500。
8: 老板，这马就归您了。
7: 得嘞，
8: 您签好了。
7: 哎。师傅，刚才那女的是你请来的托儿吧？
8: 啊，不，这不可能啊！啊，不能够，不能够的。这个，我跟她都不认识啊。什么女的？还是
7: 真不认识啊？
8: 真不认识，真不认识。
7: 哎，我说您这匹马好歹也是宝马良驹呀、啊，您怎么不给他拾掇拾掇啊？这么脏啊！
8: 这年头啊，这人都顾不上，哪儿顾得上马呀？啊，是吧？
7: 也是，拿这么多钱肯定是很高兴啊。我这个兄弟啊，论斤卖也卖不出这个价钱啊。
8: 您取消了，取消了。
7: 您是哪儿的人呢？
8: 弟兄孙啊，北平人。这不是让日本人给占了？哎呀，只能跟着女儿啊一路逃难。
7: 就刚才那个是您女儿吧？
8: 这不是，真不是。哎呀，老板呐、啊，我女儿啊，在路上啊就没了。
7: 哎，那您打算去哪儿啊？
8: 去梧州。
7: 去梧州啊？我们俩可是梧州的人，要不然咱们一路同行吧？
8: 啊，不，我得等我女儿。我得等我女儿下葬。那个
7: 这个老骗子看出来了，你都看出来了，证明他骗术不怎么样。
2: 少爷，我有个欠您500，我慢慢还吧。我
7: 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可真是宝马良驹，你看看那四条腿，你看看那个象背啊，卖1000都能卖上价去啊。再说了，咱们用的是什么钱呢？
9: 边币。哟，该。
10: 爹，哪有您这样诅咒女儿的？
9: 哎，这不说漏嘴了，这个话赶话嘛。啊，闺女啊，这可啊真亏了你呀、啊！咱们这马卖了多少次了，每次都听你的话，乖乖自己跑回来。
10: 您上次就说是最后一次，那这一次呢？怎么算？
9: 爹啊，给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啊！哎呀，这儿离的梧州啊不远了，这不能再骗了。万一在城里边，这要见了面，这怪臊的话。
10: 哟，你也知道不能再骗了。
9: 是。
10: 你也知道我是去梧州教书的，万一孩子们知道，我怎么为人师表啊？
9: 是是是。
10: 你在数什么呢？
9: 数钱呢，480。
10: 您给我看看。
9: 490。
10: 爹，您忘了这边币只能在共产党的地盘用，梧州是日战区，用不了这种钱啊。
9: 什么？
10: 哎，爹！
8: 不，你他把我给骗了。
10: 就当是教训吧，现在去追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8: 闺女啊，你说这钱咱们也不能花，你得把这个咱们的马得弄回来呀。啊，
10: 不行，我不管。
9: 闺女，这马呀是你娘留给咱的，要真弄丢了，最后一点念想就断了。
10: 行吧，我去。不过呢，这钱你得给我，我得还给人家，这样呢也算两清了。
9: 最后一次啊。真是的。

0: 跟我是至交，爱马如命，这马呀就害怕爷的刀，他就乖乖的上马掌了。大金花可是难得的宝马良驹，无惧刀光，着实让我费劲呐。这马跟大金花没得比，不够刚烈。
1: 您把留在咱家的大金花送给巴图爷爷，让他上了战场。
0: 嗯，宝马配英雄啊，你巴图爷爷骑在大金花上多威风啊。只可惜狼烟战场。

0: 祖宗显灵了。就这马，哎，您要是给他牵回去，老爷指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呢。哎，要我说啊，除了您不娶纳儿嫂子这事儿都不同意，剩下事儿全能给您应了。
1: 哎，教你一句古汉语吧，
0: 您说，
1: 滚。啊。哎呀，宝马良驹呀，啊，去吧，自己玩去吧。
2: 恭喜少爷！
0: 虽然说咱们大新庄受了惊吓，但是大金花来了，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1: 塞翁是谁啊？哎呀！
3: 哎！
1: 刚挺远啊！哎，有人叫你，
0: 我叫大门，不叫黄毛啊！
4: 小黄。
0: 哎，少爷，大金花叫小黄，
1: 小黄，
5: 哎，金花，金花，
0: 哎哎哎哎，少爷，

0: 啊，别怕，我告诉你啊，别走了，那边有日本鬼子。
1: 你谁啊你？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上打过玉帝，下打过亮子。
2: 我是老公。
1: 爹，你这是干嘛呢？
3: 你没看他带着这个？
4: 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的啊？就是你那个家里边有宝贝，然后就惹祸。
1: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嘛。
4: 啊，对对对，就这意思。你走吧，这他妈荒山野岭的也不安全。
1: 爹，
5: 这个，我们都是这个良民，大大的良民。
6: 好吗？
5: 不，这马它不好，这马它是个病马，这跟太君这不配的。
1: 爹，上马。
3: 上什么上啊？这鬼子要马怎么敢不给呢？
1: 不行，这是娘生前留给我的。
7: 商量完了没有？
5: 不，太君，不，
1: 爹，上马。

0: 吃下药吗？
1: 可现在，我想杀人了。

0: 听着我说啊，好吗？好吗？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了。好吗？
1: 太嫂、やつらおいますか？
0: なんだ、飼い主が死ねば、もっとわしのことを聞くかもしれないな。殺せ。
1: はい。
2: 王子、よろしくな。
3: 对不起啊，刚才打了你。
4: 哎呀，想想我就来气。你说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怎么就没了呢？这我都跟你说了，那日本人就在呢。
5: 哎，这位大侠，咱们萍水相逢，你就把刀相助，让孙某人呐、真是钦佩。咱们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来日相见，我必报相救之恩。哎，大侠。大侠，能让我看看你？
4: 那那那，大叔，要守江湖规矩啊！啊，
5: 对，你们走吧。啊，
4: 你们现在就要走啊？
5: 那干嘛不走啊？我
4: 切，就凭你们两人四条腿，能走出这片林子？
3: 难道在这儿等死啊？
4: 不是等死，是等人给咱们送马。
3: 你要用绊马索？
4: 不是绊马，是绊人。

0: 妈呀，妈呀！哎，这都是命啊！这以后咱再也不能骗人了。
1: 爹，哎，所以说以后做人还得走正道。
0: 我这不是想多给你攒点嫁妆吗？
1: 别，您再别，走。
0: 这是你干什么去啊？啊？哎，你不又想去偷马吗？哎，不是，你等等我，等等我。

啊，我明白了，你是看这个日本人走了，想到这来找咱的大恩人，是不是？放心吧，咱们这个大恩人是还天庭饱满，是地角方圆啊，一脸的福相。

0: 面具还在，说明人没事儿。
1: 怎么讲？
0: 日本人向来管杀不管埋，就算是埋了，也不会摘了面具再埋。
1: 我怎么说的？我当时也没问问那个年轻人的名讳，小伙子是真不错啊！咱们以后到了梧州啊，没准还能见上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

0: 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啊？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
1: 啊啊、
3: 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嗯、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

0: 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哎，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 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

0: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0: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0: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 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

0: 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墙你砸出来了。
2: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3: 哥，
4: 哎，
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车辆，
2: 我的
1: 不要紧，开着就行。
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2: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
2: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我怎么说的？
1: 我当时也没问问那个年轻人的名讳，小伙子是真不错啊，咱们以后到了梧州啊，没准还能见上面。闺女，你说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2: 爹，下马。
1: 好好好，来。干嘛？
2: 走吧。
3: 哎。
4: 哎，跪站住！你，
3: 闺女，你怎么你疯了啊？你怎么这个那两匹马，它能吃好几百块呢？
2: 爹，那两匹是日本人的战马，普通人不敢收
3: 啊，
2: 敢收的呢又不敢卖，留在身边啊是个祸端，还不如让他们自由自在的去呢。
3: 不是你，不。
5: 大妈，
6: 少爷，
3: 我少爷，您可算回来了，少爷。
6: 不是马呢？
5: 哎呀，我告诉你啊，
6: 啊，
5: 哎呀，命太不好了，碰上两个流氓骗子
6: 啊！
5: 哎呀，马也没了，啥也没了，还碰上一大堆鬼子
6: 啊！哎呀，
5: 轻点儿。大村庄的鬼子，估摸这事儿
3: 啊！这小鬼子怎么这么轴啊？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
5: 这什么追你呀、啊？追我？这鬼子是你亲爹追你？
3: 啊，那就是您命不好呗。
5: 什么我命不好啊？我告诉你，哎，刚才你是没看，我那跟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拿了一根绳子，咵嚓咵嚓，我三个人，我咵嚓，
3: 别吹了，少爷，别吹了，
5: 我嗨，
3: 不，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少爷，我再跟您说点真的呗。马没了，钱没了，货没了，回去怎么跟老掌柜的交代？
5: 我再教你一句古语吧。
3: 我滚。
5: 不是这句
3: 啊，那您说。
5: 我自横刀，向天笑，却有肝胆两昆仑。走吧，走吧，走。哎呀。
7: 哎呀，爹呀、啊，别打我了！哎呀，
8: 你小子，这我还没打你呢，你叫什么叫啊？还这么大声！
7: 爹，配合一下，再装一下，要不然让我娘知道了，又该揍我一顿了。
8: 你知不知道啊？咱们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吃吃喝喝，可全都指着这笔货款呢、啊！啊，
7: 不是说到这货。哎，您知道这货主是谁吗？
8: 谁啊？
7: 日本人。
8: 什么？我哎呀，打死你！你个臭小子，爹怎么能和日本人做生意啊？啊，你忘了你爷爷定下的规矩了？
7: 爹，你是真不知道啊？那货主是日本人，
8: 真是日本人
7: 啊？我能骗你吗？
8: 到底怎么回事？
2: 这梧州还挺热闹的。爹，您看这梧州还挺大的。
3: 大？
1: 我看呐，这天下小得很。
2: 爹，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呀，既来之则安之，没准啊真能碰见老熟人呢、啊、
8: 多谢列祖列宗保佑，保我大齐能够平安归来。
9: 对，这次我还看见大金花呢。
8: 瞎说什么呢？大金花不是和巴图将军一并战死在沙场上了吗？
9: 哎呀，我知道，我是说我发现了一匹跟大金花一模一样的马。
8: 真的？
9: 嗯，那个，那毛发啊，那大眼睛，那大马蹄子，咯哒哒，咯哒哒，咯哒哒，咯哒哒。哎，爹，就跟这个大青花一模一样。
8: 哎，那马呢？
9: 嗯。
0: 马啊，在日本给你扛走啊。
8: 哎，赵大奇
0: 啊，
8: 你小子要是敢有去日本人那儿偷马的想法，我打断你的腿。
7: 嗯，哎，爹，不会的。
8: 嗯，去。
2: 肖校长，我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孙佳慧，我在校一直是校学生会的宣传干事，北平高校民主联合会的骨干，以及校爱国话剧社的副社长。
10: 燕南的高材生来我们梧州国小真是屈才了。
2: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10: 孙老师，孙老师，给你提个建议，这些话在我这说着就成了。
2: 校长，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啊，现在日本人的魔爪已经伸向
10: 了。孙老师，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我不但要教这些孩子识文断字，我更要保护这些孩子的生命安全。
2: 想不到校长也是一个犬儒啊。
10: 让孩子远离战争是我，也包括你所有老师的责任。
2: 对了，校长，前两天我跟我爹刚到梧州的时候，在住的客栈碰巧遇到了我在燕大的哲学老师丰子良教授，他知道我要来这儿教书，给我写了封推荐信。
10: 丰教授？
2: 嗯，他说他是您之前的同事。
10: 他还说什么了？
2: 没有再说什么了，也没有机会再说什么了。

0: 佩服呀，能被鬼子抓的那都是英雄好汉。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帮你引开了啊。谢谢掌柜。
1: 哎，小鬼子，小鬼子，
2: 快过来。
3: 不好意思，
4: 温教授。
3: 孙佳慧。啊啊，你怎么在这儿？
4: 哦，我要去梧州国小教书，这几天在找房子一直没找着，就暂住在这儿。
3: 梧州国小。
4: 对，冯教授，我还记得当年您从学校离职的时候大家都哭了。啊，
3: 肖楠。
4: 肖楠？肖楠是谁啊？
3: 他是梧州国小的校长，我之前的同事。你跟我来一趟。啊，这封推荐信啊，到小南那儿你交给他，他一定会关照你的。啊，
4: 谢谢方教授。教授，你怎么了？
3: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先出去，你再走，多保重。

0: 你刚才说你们现在还住在客栈，需要我帮你们找住处吗？不用了，校长，已经找着了，谢谢你。
1: 校长，我想如果封教授在这儿的话，听到您刚才说的那些话，他应该会很失望吧。校长，你找我？啊，
0: 珊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老师孙佳慧，教历史和语文。
2: 你好，我叫黎珊珊，我是日语老师，同时还教语文、历史、地理、音乐。
1: 哎，你都来太好了，以后我的担子啊少了一半。
2: 珊珊，请你把孙老师带到办公室。
1: 好，走吧。

0: 您要的牛肉。
1: 啊，谢谢。
0: 南北曲池抱柱情，
2: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下的马，
0: 明武同志，我等了你三天了。
1: 抱歉，我们的联络员被捕了，情报晚到了三天。
0: 对不起，主要是任务紧急。
1: 啊，上级跟我说了，让我全力配合你的工作，需要我做什么？
0: 组织长派我在梧州一带组建一支新四军骑兵团，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马匹。
1: 梧州是水乡，马匹本来就少，如果在民间搜集的话，难保良莠不齐，倒不如我们打打日本人的主意。
0: 怪不得社会局说蜜蜂同志是华北局最优秀的情报员，我们俩想到一块儿。
1: 是这样，最近一个月日本人一直以贩运牲畜的名义往梧州运送战马，现在都在梧州的马场里，但是具体数量不知道。
0: 驻军情况，
1: 保安队一个中队100多人，鬼子一个小队50多人。
0: 成功是不行了。
1: 是啊，这样我把具体的情况了解清楚，马上跟你联系。
0: 好。
3: 哎呀，
4: 我刚才买菜时候看见那金花了。
3: 啊，真的，就在警察局门口拴着。
4: 还有两个鬼子冰冰的。
3: 真的？这么说，那家伙也来了？
5: 少爷，您可不能再惹事儿了，收收心吧。大娘说了，您要是再惹事儿，就把我和阿根的腿打折了，然后再要命啊。
3: 哎呀，大娘是吓唬你们的。再说了，干完这票我就收钱。
6: 少爷，不管你干啥我都帮你。
7: 管你。
3: 哎，你啊先帮我一个忙
7: 啊，
3: 盯着这个大金花啊，看看他最后去了哪儿。
7: 好。
5: 你要干嘛呀？
3: 我不干嘛、我救马
5: 啊。
6: 大金花是啥东西？
5: 是要咱俩命的好家伙呗。
6: 好家伙。

0: 大佐，请喝茶。大佐阁下驾到，我这警局是蓬荜生辉啊。这个人当时戴了个面具。大佐，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是谁？ 悍匪一丈红，一丈红是个横行霸道的土匪，打家劫舍，祸害乡绅。他每次动手啊，都会留下一个面具。哦，大佐，请看。
1: 那这个呢？这是共军的伪钞啊！嗯，那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呢？我明白了，
0: 共军和土匪合伙了，真是匪性相投啊！
1: 周局长，你要清楚啊！ 你为什么今天能坐在这里，好好喝茶？
2: 卑职绝不敢忘皇军的提携之恩。少爷，我们俩今天偷偷摸摸跟了一天了，后来发现他们去了保安队大院旁边那马场。 再后来，日本人就走了。但那大银花都留在那儿了。啊，那马场啊，嗯，城南理解了。对，
3: 不是，您可能不知道啊，这俩月发生的可多事儿了。这李家把所有的马场全都送给了日本人，换了一个什么专员的官儿。
4: 没错，
2: 比那故事上的官还大呢。嗯，
3: 少爷，您不会是想……哎，行。 就算您弄回来了，咱这搁哪儿啊？嗯，那么大一马，您不能拴家门口吧？藏哪儿啊？不藏，那不藏，那送谁啊？怎么着？您要送那女骗子呀？
2: 啊，不是女骗子啊？不是少爷，这不行啊！您不能对纳人杰始乱终。

0: 贱。
1: 对
2: 啊，行，您不送女骗子，您要送共产党啊？
0: 共产党？
3: 真是匹好马呀！
4: 哎呀，团长
3: 啊，
4: 咱们什么时候上去骑一骑啊？
5: 这可是师长的马，我都学不得骑，你还想骑啊？啊！
4: 乖乖，这是咱骑兵团唯一的一匹战马，不骑怎么练啊？是不是？
5: 哎，同志们，这是我们骑兵团第一匹战马，有了这一匹，就会有第二匹、第三匹，就会有成百上千匹。政委，正给我们想办法弄了啊！
4: 新来的政委有这么神通啊？
5: 哎，老李，你可别小看政委，那可不是一般的政务干部，人家在河北那是正儿八经杀过鬼子的。
4: 哦，哎呀，太好了！
6: 哪来嫂子？哪来嫂子？
7: 老爷来了。
8: 哪来嫂子？哎，少爷，让我找你，说是带你要逛街，买首饰。
9: 什么？买首饰？
8: 买首饰。特意跟我说的。
10: 快去，快去。快去
11: 来，大毛啊，告诉那个大齐去账房领钱啊。
12: 谢谢大叔。哎，
11: 这小子开窍。
13: 掌柜的，什么时候让我们喝少掌柜的喜酒啊？
11: 有你们喝的，就怕到时候你们没肚子喝。干活去，干活去。
13: 好的。
14: 哎，快点啊，少爷，那人姐前面等你呢了。
15: 别着急啊。
16: 哎，这位先生，
17: 这簪子不错，
18: 挺好看的。
19: 齐哥，
18: 哟，来了，化妆了，帮哥挑一个，
19: 我觉得这个好看，
18: 这个，
19: 嗯，
16: 还是姑娘识货。这位先生，有钱难讨姑娘欢心啊。
18: 哎，你别说，还真好看啊！
19: 好看吗？
18: 好看啊！多少钱？
16: 五块。
18: 啊，帮我包起来。
16: 哎，好嘞。
19: 谢谢大齐哥。
16: 哎，好了，好。先生，哎，
18: 妹子，要没有你帮哥，哥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谢谢了啊！哎，你们再看一看啊。喜欢什么买什么啊！
11: 哎，来的你挑的挑的，
16: 这不错啊！对，还有这个，这个特别合适。哎，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19: 老板，
16: 这个也可以。
19: 你再给我拿个这个。
16: 哎，姑娘，干嘛要自己买啊？
19: 我要是空手回去，他该挨骂了。
11: 再拿一个，
16: 哎呀，来，您收好，哎。
7: 佳慧，我们梧州虽然比不上京城，但是也号称苏北小上海，你看不错吧？
10: 再好的地方，现在也都沦陷敌手。
7: 佳慧，你在这，我不陪你逛街了。
10: 不是，你让我陪你逛的吗？
7: 嗯，是吗？
2: 快闪开，大金了！闪开！快闪开！
9: 没事吧？
6: 我没事，看看马怎么样啊？
5: 哎呦，小虎，你吓死我了！谢谢，谢谢。
10: 啊、没事。
6: 哟，珊珊，哎，

0: 这个人好像是我们的大清庄遇见的赵大奇。嗯，
1: 这个人有趣。
2: 大奇哥，
3: 哎呀，正找你呢，真是得来全不费。哟，骗子啊！
2: 你才骗子呢！你们认识啊？
3: 认识，何止是认识啊？半路碰上的，人家……哎，算了，不说了。介绍一下吧。
2: 哦，他是佳慧，是我同事。
3: 你同事啊？啊、哦？哎呦，我说的呢。跟我们珊珊一样，长着一张为人师表的脸。
2: 哟，大奇哥、什么时候学会说人话了？
3: 怎么说话的？我来找你有事儿，请你吃个饭，走吧。
2: 啊，请我吃饭？走走走走。
3: 再见。
2: 哎，佳慧，我们先走了。
4: 咦，白三爷。哦，这边看看，来两只，正宗的凤头白。哦，不错，挺好的。
5: 给三爷留着，明天我过来买。
6: 白老三，你慢点跑。
7: 别好啊，
8: 轻点。我说白老三，你欠我们葛掌柜的钱准备什么时候还啊？
5: 大哥，兄弟手头有点紧，这两天宽限两日，宽限两日。
7: 这是啥？
5: 大哥，这钱你们不能拿，这是我给媳妇儿买药的钱。
7: 你蒙谁呢？
5: 不是，
7: 哪家姑娘能看上你白老三啊？
5: 真的，真的。哎呦，二掌柜，二掌柜。
9: 老三，哎，你怎么着也是个吃官饭的，怎么混到这步田地啊？
5: 二掌柜啊，都是因为武田长官那一架闹的，我连棺材板都赔进去了。二掌柜，咱俩都是老熟人了，宽限两日，两日，
9: 两日啊！宽限你两日、啊。你外甥当时开仓放粮的时候，怎么就不说宽限我两天？不过他血性，自己砍了自己一条胳膊，要不怎么着？你也给我留下一个半个手指头。
5: 别！哎呦，二掌柜，别！二掌柜的。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咱们的事儿两清了，如何？
9: 天大的秘密啊，有多大？
5: 哦，赵大奇的手好着呢，葛掌柜上当了。嘿，
9: 你说这个活阎王啊？
10: 啊？他砍的手是假的。
9: 小子，
10: 这个小兔崽子简直是太岁爷头上动土啊。啊，
11: 我看他在外来户赵家是活腻歪了。你像我们葛家200多年了，到我这第六代，知道吗？那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吃的都是我们家的米，这小子非给他的利。
12: 这个混世魔王啊，可不好惹呀。
9: 惹？
10: 惹不起啊，我躲得起啊。
9: 躲？
10: 你懂个屁。
12: 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哎，扶我过来。

0: 哎，二位慢用。
1: 大齐哥，看你穿那么体面，我还以为你要请我吃西餐呢。
2: 不是，你以为我愿意穿啊？穿成这样，我都不知道。

0: 看看一看，喜欢吗？
1: 啊，谢谢啊。
0: 哎，哎，你们这些富家小姐啊，是真难伺候啊，买什么东西都不合心意。
1: 那也得看谁送啊，你送什么，我都高兴。
0: 哈、啊，是吧？嗯、好好好好好。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就不能没事请你吃个饭了？你
1: 得了吧，自从顾小轩去留学后就没见你单独请我吃过饭，每次都是我主动找的你，你还每次都要带上什么阿猫阿狗的。
0: 那不是，那是大猫和阿根啊。
1: 所以你不会只是想单独请我吃饭，说吧，什么事儿？
0: 这样咱们先吃饭后谈事儿啊、嗯、
1: 先谈事儿后吃饭
0: 啊，爽快。我是想啊，我想到日本的马场偷匹马。
1: 偷马？
0: 就一匹。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干什么？老子今天要砸了你们家招牌！
2: 为什么要砸我们家招牌？
3: 为什么？
4: 诸位，你们瞅瞅，这就是赵家打的马掌，什么东西啊？
5: 老爷，
4: 用了不到一天就裂个这么大场口子，把我们家马蹄都伤了，是不是该给我赔？
6: 赔！
4: 是
6: 赔！
7: 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4: 你们家里这破马掌，把我们家马都给废了。说吧，怎么个赔？
6: 赔！

0: 这不是我们赵家的马掌。
1: 是
2: 大哥，
0: 这位小哥，你搞错了。
3: 哟，赵老板，你怎么证明这马掌不是你们赵家的呀？
0: 葛家二掌柜，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我来主持公道，打得好的就是你们家的，打得不好的就是别人家的。你上嘴唇碰下嘴唇，说得倒轻巧。
0: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我们赵家马掌铺也是老字号，打祖上起就从没打过一副烂马掌。
3: 您怎么证明啊？
0: 我们赵家的马掌每一副上都有一个小小的赵字做记号，这是我们赵家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就是告诉后人，做买卖要诚心实意，不能砸了赵家的招牌。您看看这上面有吗？
4: 没有，真不是赵家，
5: 真没有。
0: 这副马掌要是赵家的，我就敢当着大家伙的面把它嚼碎了，咽到肚子里。
3: 即便这不是赵家的，但是你们赵家的马掌也不是什么好货。
6: 对呀，
7: 是啊，
8: 对呀。
0: 各位不相信的话，随我来看。这才是我们赵家的马掌。

0: 院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

0: 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又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 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5: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6: 哥，
7: 哎，
8: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8: 您的专属车价。
5: 我的
8: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0: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0: 我们应该庆祝。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9: 你知道我要帮你得冒多大风险？
20: 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想骗你嘛。
19: 小轩快回来了吧？
20: 啊，我不知道啊，好久都没有他的信儿了。
19: 是不是他走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我觉得你和我之间一下疏远了很多。
20: 有吗？
19: 嗯。
20: 啊，也难怪。你说你爹是谁啊？你爹那是大官，我爹是谁啊？我爹是赵家马掌铺的掌柜的，那差得远了，能不疏远吗？是不是？
19: 是吗？
20: 珊珊，帮哥这个忙吧，啊。

0: 好，我答应你。
1: 哎呀，哈哈，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珊珊果然是仗义啊！我赵大齐此生就认你一个当妹妹啊！
0: 跟我喝一杯交杯酒。
1: 哎，啊？
0: 怎么？我敢，你不敢啊？
1: 交
0: 杯酒。
1: 杯酒啊？
0: 嗯。
1: 这哎呀，这成何体统嘛，成何体统啊！来来来来来，
2: 少爷，
3: 少爷，
2: 少爷，
4: 那个少爷，我跟您说一下啊，葛掌柜带着一帮流氓啊，上咱家惹事儿去了。您要是今天没事儿呢，就别回家
1: 了。什么？
4: 哎，就是葛掌柜带了一帮流氓去找事儿了吗？

0: 左手，老子也看左手。行，那到我这儿看看今天是真还是假。
1: 看
2: 什么呢？
3: 今儿我就让你们看看，那到底是真是假。
0: 组长，
4: 二掌柜的又来找事儿啊？啊，哼，我告诉你们，我们赵家马掌从来不做假货。我娘打小就告诫我，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赵家从来都不卖假货。哼，
0: 二掌柜，
4: 这个马掌要是假的，我就赔你一条胳膊。但是如果要是真的，你就赔我一条胳膊。来，爷们
3: 儿。哎，大秦，
5: 砍他！
6: 别砍！
5: 别砍！
3: 大秦，
5: 砍
3: 他！
5: 砍！砍！砍！砍！
7: 黎珊珊，吴州活阎王黎寿章的独生女。
8: 黎珊珊，独生女儿。
4: 珊珊，你来凑什么热闹？回家，回家，回家。
5: 哎，
7: 赵家公子，说话算话，
5: 开刀！
9: 是。
3: 住手！
0: 这又谁呀？
3: 我顾晓轩。
7: 哎呦， 顾晓轩，咱们吴州青天大老爷顾市长的独生子。
8: 独生子，
7: 打国外留学刚，
10: 你是刚回来吗？
7: 刚回来吧。
8: 独生子顾晓轩。
0: 行，赵家铁掌铺有靠山，我们得罪不起，走走。
4: 哎，站住！
3: 怎么着？
4: 别走啊，二掌柜！哎呀，免得人家说我赵大齐仗势欺人。今儿砍也得砍，不砍也得砍。滚去！
3: 哥真砍了，
4: 砍啊！
11: 顾轩，
4: 来吧！哎，怎么样？看看我们赵家没有假货，完好无损。小子下手还挺狠。
3: 不是
4: 啊，
3: 啊，哥，要是你拿我的手砍的，你不能。
4: 哎呀，好兄弟，
3: 大齐哥，
4: 看了看了，臭小子，长个了，也长了啊！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3: 那上海到吴州的路，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火车换汽车的，谁能给你说准信啊？
11: 大齐哥，怎么样？你没事吧？我带你去看医生吧。走。
4: 真没事儿，
3: 珊珊，你眼里只有大齐哥。
4: 说什么呢？啊，我妹妹，走，喝酒去喽。

0: 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发现吗？
1: 刚才赵家马掌铺的少东家赵大奇和行署专员的女儿黎珊珊在这吃饭，然后赵大奇又提出来要去日军的马场偷马。
0: 赵大奇，黎珊珊，偷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太冲动。
1: 您之前说过的所有有关马场的情报要及时向您汇报。
0: 你做得很好，我都知道了。还有提醒所有同志打起精神来，我们现在不能犯任何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1: 是，
0: 去吧。今天这花生有点皮了，
1: 这就给您换一个。
0: 连暗号都忘了，
1: 对不起，没有下一次了。
2: 哎，您这锅得了。哎，你这么点钱怎么行啊？啊，这锅你拿不走。
3: 掌柜的，你就开开恩吧，我们家就这么一口锅，晚上还等着回去给孩子烧饭吃呢。哎，
2: 您这儿吃上饭了，我这可饿肚子呢。不都像你们这样的，我喝西北风去。拿不走。
3: 掌柜的，你就开开恩吧。
4: 老伯，这个锅您拿走，钱也不要了，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老伯，你闺女下课了。
5: 今儿本少爷做东啊，请我们远道而来的顾大公子。
6: 珊珊啊，你说在这里吃一顿饭能用不了五块钱吗？
4: 反正刚才他请我那一顿是我结的账，2.3元。
7: 5块、2.3元，加起来7.3元，
5: 不便宜了。再说了，我也不是你们两个家财万贯的，这吃饭喝酒啊，得看跟谁吃，是不是？更何况了，我有上好的女儿红。
6: 哥，你不知道我在日本这几年想的就是这一口。你真是我亲哥，阿里嘎多。
5: 小鬼子也好这口啊。行了行了，大毛、阿根，哎，上酒
8: 来了。哎，女儿红，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上好的女儿红。
5: 哎，来来来来来，
7: 红。哎呀，
5: 干！干
6: 干，
4: 干杯！
5: 走着。哎呀，小哥啊，出去吧，坐一喝，坐一喝。
6: 哎，
5: 跟我聊聊，日本现在什么样啊？
10: 就你这连陪带送的，咱们还怎么赚钱呢？
4: 哎，你就是个葛朗台。
10: 什么台？
4: 守财奴。
10: 哎，贾慧啊，爹带着你啊，咱们千辛万苦的从京城到梧州来避战乱，这容易吗？你说咱们再初来乍到的，做生意不狠着点的怎么赚钱呢？
11: 那都去当善人，
10: 那咱不得喝西北风啊？
4: 爹，你也知道我们是初来乍到呀，您这么做生意，以后我们还怎么办？

0: 刚当上几天老师，哎呀，就叫起爹来了啊！哎呀，哎，闺女啊，咱们中午吃点什么呀？
1: 嗯，西北风。
0: 这丫头。

0: 骗子。
1: 姑娘，正好麻烦你一件事儿吧。我们家少爷啊和另外一个姑娘还有另一个少爷他喝多了，您说这大老爷们儿的女孩喝多我们也没法弄啊，要不麻烦您一下啊。啊，谢谢。
2: 在哪儿呢？
1: 对，好了好了。
2: 郭晓轩，
3: 站就站吧。
4: 你说你是不是错了，把我们抛在这儿，自己去日本逍遥了三年。
3: 我错了，不应该抛下你。
4: 不是我，是我们。你说你是不是走之前和赵大齐说了什么？赵大齐他看到我，就我好多看到猫似的。
5: 哎呀，珊珊，
4: 赵大齐，你说起来，你起来。
5: 你说
4: 年纪比他大，工资又比他好，当年是你救的他，为什么现在他说什么你就凭什么呀？
5: 哎呀，哪儿有啊。
4: 我跟你们说，我喜欢的人是
5: 顾小轩，来喝酒。
4: 哎呦，不是啊。
6: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走，
3: 没喝酒你谁啊？
6: 你管我是谁？两个大男人灌一个女孩酒，笑话吗？
3: 姑娘，你误会了。
6: 误会什么误会？要是我来晚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5: 哎，能出什么事儿啊？
6: 哼，走。
4: 我喝酒啊！喝酒。
5: 你去，你搭把手去。
0: 哎，包，
3: 是谁啊，大喜哥？哎呀，大吉哥，没想到你真的信守了我走之前你对我的承诺，那只找珊珊。
5: 那当然了，咱俩是兄弟嘛，再说了，兄弟无高低，手足之义，袍泽之情，可弃天地。
3: 谢谢哥。
5: 你呀、啊、是太能装了。你说你喜欢珊珊这么多年了，连他们家的狗都知道，你还装什么装呀？啊，
3: 不是我装，是珊珊，也许她心里边住着另一个人。
5: 来喝酒。
4: 给我酒。
7: 珊珊，
4: 赵大齐，你不能不让我喝酒。
6: 傻姑娘，
4: 我要喝酒。
5: 我告诉你啊，顾小轩，我赵大齐从来没教一个富家子弟，也就只有你了，就你一个是大官的公子。
3: 我打马掌的朋友也就你一个。
5: 干什么干呀？啊，没见过别人喝酒啊？你喝的是马尿啊？喝酒干的。
8: 干
5: 的
8: 仲間だ仲間です彼は飲みすぎだすみません

0: Sunasa.
1: No.
2: Ah. 呸！大金牛
3: 什么牛啊？啊！哼！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我带着兵打到你们日本去。
4: 傻姑娘，以后不要再和那样的人一起喝酒了，知道吗？
5: 什么？什么那样的人啊？我喜欢他呀，我就要和他混在一起。就算他让我去偷日本人的马，我也愿意。
4: 偷一匹日本人的马？
5: 嗯，当初是一匹什么大黄马。嗯，我要喝酒。

0: 告诉你啊，你小子又出息了，日语是说得真好。
1: 怎么说，我也待了几年啊。
0: 以后有什么打算？
1: 听我爹的呗。
0: 你爹他是个好人，你应该像你爹那样。
1: 世事无常，咱们的路谁知道最后能走到哪儿去。
0: 你没问题的，顾大公子。
1: 对，
0: 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以后干什么，不管你干什么啊，我都支持你。不过有一样你可要记住了，千万不要帮日本人为虎作伥，给他们当汉奸，我第一个就收拾你，不把你当兄弟了，大义灭亲。
1: 行，你想怎么灭就怎么灭。
0: 好了，
1: 爹，回来了，阿妈，
2: 不是少爷，
1: 爹，
2: 你可回来了，
1: 我的爹呢？
2: 哎呦，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爹，我爹，我回来了。
3: 哎，
2: 慢点，
3: 先生。哎，他这是怎么了？
2: 少爷也不知道在哪儿喝了这么多酒。
3: 啊，你先出去吧，我来照顾他。
2: 哎，那我叫厨房准备一碗醒酒汤。
3: 好。儿子，来，让我好好看看。
1: 爹，我回来了。
3: 我儿子是有出息了，行李比人走得快。来，你先坐。
1: 爹啊，我去找珊珊跟大齐哥了。
3: 你的行踪啊，我早知道。你是打着我的名义去赵家铁铺帮忙，干得不错。
1: 爹。事急从权，我
3: 没有怪你，只是现在的形势有些复杂。自从黑岩大佐到了梧州，我总觉得味道有点不对。最近一段时间做事不要孟浪招摇。
1: 我知道了，可是咱们一味的忍让，这也不是办法。
3: 看来这次从日本留学回来是大有长进呐。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明天你就去警察局找周宝庆报道。先弄个行动大队大队长的差事干干。我让周宝庆盯着你，你也给我盯好周宝庆。
1: 好，
3: 你要记住，这人呢，要尽自己的本分，有的时候要学会低头，但绝不能忘了自己的骨头是硬的。
1: 我知道了，爹。
3: 汤来了。
4: 少爷。
3: 你是该醒醒了，李寿昌的女儿，你就放下吧。这个李寿昌最近跟黑岩走得很近。

0: 孙佳慧。
1: 啊，珊珊，你醒了。
0: 哦，这是哪儿啊？
1: 你再好好想想。
0: 我喝多了。
1: 既然你醒了，我就送你回家吧。
0: 哦，不用不用，你帮我打电话回家吧，司机会来接我。
1: 那个，我家没有电话。
0: 哦，不好意思啊，我喝多了。
2: 情况就是这样。
3: 你是说那个唐班长呢？
2: 你认识他？
3: 算认识，萍水相逢。他还说以后到梧州还要做东呢。
2: 我在考虑要不要接他这个东风。
3: 你是说
2: 他不是要投马吗？不管成与不成，一定会给敌人造成麻烦。
3: 可我担心他的安全。
2: 这是我担心的，不管他是梧州的小八虎也好，还是比泥鳅还滑也好，我们一定要派人暗中保护他。
4: 大佐，すべての配置整備順調に終えました。騎馬はいつでも移転が可能です。
5: 将棋を打つとき、なんでかな枯れ落ちがあるだろう。
4: はい。しかし、なぜ奴らが現れるとわかるのですか。
5: これすなわち陶器水近火を消せず、奴らの忍耐力からして。わざわざ千里をたどって馬を買うとは考えられん。なぜなら奴らの馬がここに着く頃には新政軍はすでに我々に消滅させられている。
4: それではいつ頃現れると思いますか。
5: 待つのはすかん、先手を打とう。情を直ちにばらまくんだ。3日後、我々の牙がここに移転することをばらまくんだ。
4: はい。
0: 肖校长，这么晚了他还来这儿喝酒。
1: 珊珊，你对这个肖校长了解吗？
0: 听说他是梧州本地人，后来好像全家去了上海，6、7年前自己一个人回来，并把所有家产开了这所小学。走吧。
1: 啊。
6: 啊。吃啊！
7: 哎，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儿啊？哎呀，我身为这个赵家少掌柜的，当然要为赵家铁布分忧解难，是吧？出谋划策啊！再说了，为爹娘尽孝，那应该的，是不是？吃吧，吃吧，吃吧。
0: 你们慢慢吃吧。
8: 哎，大齐，昨天跟那人逛街逛的怎么样？
9: 是啊，你怎么突然就开窍了？听说你还给那人买了首饰。
7: 不是首饰，是一个簪子，但是那是簪子
10: 啊，你买的还真好，又大又配呀、啊。哎呦，哎，这么说，你舅舅能喝喜酒啊？什么时候喝呀、啊？
7: 舅，你想多了，早着呢啊！
9: 这小子，哎，哭什么呀？
8: 我高兴还不行吗？儿子终于长大了。
11: 哎，那人，哎呀，那人，你听我说嘛，那人，那人，哎呀，那人，
6: 那人妹子，对不起吧。
12: 没事儿，我再把这事儿给忘。
6: 都怪我，都怪你大齐哥，我是着急给人送礼，所以才想出那么一招的，别往心里去。
12: 但你为什么不对我说清楚？
6: 说了怕你不愿意吗？
12: 大齐哥，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6: 啊？
12: 你就像我爷爷留给我那把牛角匕首一样，先是捅进去，伤人一次，还要再拔出来，再伤人一次。不过这样也好，也许有一天把心扎透了也就不疼了。
6: 真生气了。哎呀，那人妹子生气喽，那人妹子生气喽。哎呀呀，
13: 哎，
6: 哎，不，真生气了。

0: 各位，给大家介绍一下，顾大队长今天第一天上任，大家鼓掌欢迎。顾大队长不仅是南京重视的忠良之士，同时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优秀人才，他博古通今，通晓中外，能文能武。
1: 周局长，
0: 好，大家请就坐。闲话呀，我就不多说了。顾大队长，他以后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我周某人的话。谁要是怠慢了顾大队长，就是不给我面子。不给我面子，大家可都知道什么后果啊。现在我宣布，悍匪一丈红通共一案，交由顾大队长负责。
1: 周局长，
0: 顾大队长，我还有公务在身，就静待佳音了。下面请顾大队长给大家训话。鼓掌啊！

0: 三叔。
1: 郭大队长，现在是公共场合，咱们之间你是长官，我是下属，不敢高攀，不敢高攀。
2: 同学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东三省，黑龙江、吉林、
3: 沈阳。
2: 同学们，那是日本人篡改的历史，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解释太多，但我希望你们明白，你们是中国的未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儿是中国的领土，不是什么伪满洲国，知道了吗？

0: 你是不是上课又说什么教材以外的内容了？
1: 没什么，我只是说了一些我该说的话。
0: 嗯，那你去吧。
1: 嗯。校长，您找我。
2: 我听说刚才您又提东三省了。
1: 我也听人说这所学校是校长倾尽所有家产建立起来的。
2: 这跟我问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1: 您是封教授的同事，封教授是因为教授马列主义被迫辞职的。我想您应该就是
2: 孙老师。你想的太多，说的也太多。我请你站在这些孩子家长的角度上想问题，你说的这些话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会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伪满洲国。
2: 孙老师，杜甫有句诗润物细无声，用它来形容教育再恰当不过。你所想表达的价值观我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是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你的教学方法简单粗暴，你这样做只能给孩子和学校带来麻烦，其他的作用什么也起不到。
1: 校长，润物细无声说的是春雨，可现在我们的国土正在燃烧，我们不需要风花雪月，我们需要的是振聋发聩的呐喊，让孩子们觉醒。我对您真的很失望，我先走了。
3: 小心小心，
4: 弄！
3: 哎呀，你幼稚！
4: 小心！
5: 少爷，
6: 少爷。嗯。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1: 不错吧？
2: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
3: 之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

0: 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
0: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0: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0: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0: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3: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0: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您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0: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就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哎，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

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

0: 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1: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

0: 一碗得20块钱，
1: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2: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1袋才6块多钱，
1: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1: 不值得。
0: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0: 是，
2: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段阿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
0: 嗯，
1: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
1: 嗯，
0: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嗯，
0: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
1: 嗯，
3: 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
1: 嗯，
3: 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
3: 嗯，
0: 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
3: 嗯，
0: 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
3: 嗯，
0: 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
0: 嗯，
1: 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 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
3: 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呐。
0: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0: 可以了是吧？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
1: 赶快
0: 就
1: 抢两组。
0: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1: 啊，
0: 又软又烂，
1: 没错，
0: 还带一点小嚼劲，
1: 啊，
0: 真过瘾。
2: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1: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1: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1: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

0: 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1: 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2: 这个价格真是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2: 那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概一盒。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3: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下。
1: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车价，
2: 我的
1: 不要紧，开着就行。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4: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意见，
2: 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了，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们，骑了那么多的马，也就是大金花和这匹乌云盖月最合我的脾气。
1: 大金花，你梦里骑过吧？啊、
0: 小瞧我呢？出来。
2: 哎呦，少爷！哎，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喽！
0: 停停停！哎呦，
2: 这要让少爷……哎，哎呦，少爷，你可小心点儿！
0: 哎呦，哎，咦，
3: 大齐哥，
0: 顾大队长，三舅，
3: 这匹马好。哎呦呦，这脾气还不小。
0: 那是，
3: 大齐哥。我是真羡慕你，总能换着不同的马来骑。
0: 我应该羡慕你才是。您是谁呀？啊，顾大公子，您要一开口，多少人带着马送到你们家门口去？哎
4: 呦，大队长，这匹马呀，是周局长他老子周大善人的。您这主，您要是看上了，我替您去说去。
3: 三叔，我可没大齐哥那么胆大。我还跟周局长开口，算了吧。
2: 报告，报告，
5: 慌什么呀？慢慢说。
2: 大队长，南市口有个女人在贴反毒标语。
3: 大齐哥，那我先去了啊。哎，
5: 向后转，
3: 走，
5: 跑步走。

0: 再离开了。
1: 给我换匹马。
2: 少爷是不是中邪了？
3: 上次压货的时候，少爷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用他身上破破。
2: 啥话？
3: 春天到，
2: 还秋天呢。

0: 三天之内全部转移？
1: 准确的说，过了今晚还有两天。
0: 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1: 是啊，就像撒了窝子都遇上钩。
0: 但我现在非常担心赵大奇，他未必知道这是个陷阱。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早就听说你的病情了，你应该尽快去上海接受治疗。
1: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2: 珊珊，
3: 四点啦，大家都准备回教室了。
4: 四哥，走，
3: 走啊！
4: 大奇哥，哎，这个是我千辛万苦弄到的，你记得还给我。
5: 哎呀，你就放心吧，没事的啊。
4: 大奇哥，你千万要小心啊！
5: 哎呀，放心，放心，放心，你放心，我没事的话会常来看你的啊。走了。
4: 有良心，
5: 哎，走，走了，哎，哎，走了。
6: 爹娘，那个儿子错了，儿子不应该行侠仗义。
7: 行侠仗义？你上海哪人哪门子行侠仗义啊？
6: 啊。您说的是这事儿啊？不是，他这事儿。
7: 对不起。哎，
8: 大奇，你还记得那人刚来咱们家那天吗？
9: 小少爷，你快下来，危险！这下来，这摔了你可怎么办呀？
10: 老伙计的秃头总被遮，瞧我把这害人的玩意儿除掉，永绝后患。
9: 哎，这危险！你快下来，下来啊！
11: 爷爷。
12: 你想干什么？下来！
10: 啊！
9: 哎，帅！
12: 怎么，你想飞上天呐？
13: 八爷，我思来想去，老奴这把老骨头，还是要追随巴图爷回到蒙古大草原上才合适啊。嗯，
12: 落叶归根。在理啊！
13: 老奴随巴图爷出生入死，巴图爷的恩情我是没齿难忘。只是这世道兵荒马乱，老奴连自身都难保，还怎能保护小姐的周全呢？赵家和巴图。

0: 爷交情深厚，我想来想去，只能托付八爷您了。
1: 巴图是我知己兄弟，又是爱马之人，要不是20年前那一仗

孩子以后就是我的亲孙女了。八爷，这是巴图爷的贴身宝刀，要传给那人小姐的，请八爷您代为保管。

狂。

0: 娘。
1: 好孩子，哭吧哭吧，不流个三缸五缸的眼泪，哪能叫女人呢？
2: 大姐，这么多年啊，我看你和那人青梅竹马，本以为你们是家务天成的一对儿。可没成想啊。
3: 哎呀，平常您这说话呀、就稀里糊涂的，一直让人听得一头雾水。不过有一样我可不糊涂。
2: 你哪样不糊涂？
3: 哎，爹，我一样不糊涂。我知道我要娶的人他不是那人。哎，我是谁啊？我就是上党玉帝，下党火阎王，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特奉菩萨七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3: 哎，大闹天宫。
2: 哎，不不，
4: 小朋友，珊珊老师在哪儿啊？
5: 就在那边的办公室。
4: 啊，谢谢你啊。
6: 大喜哥，
7: 哎，
6: 吓我一跳！你来干什么？
7: 我来看看你们啊！
6: 不会又想找珊珊喝酒吧？
7: 哎，没有。
6: 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8: 好。你是来找谁的呀？
7: 我是来找你的呀。
8: 什么事儿？
7: 啊，没什么，就是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要动手了。
8: 哎，你不多偷几匹啊？
7: 多偷几匹？为什么呀？
8: 就因为你要偷马才来见我。这一阵子咱们俩见面的次数比过去3年还多。
7: 嘿，有吗？珊珊，没事了啊，哎，走了。

0: 少爷为什么让咱俩在这儿接应啊？
1: 你说你是不是傻蛋？少爷办完事儿不得找个地儿换衣裳啊？
0: 你真不明白啊？少爷不让咱俩跟着，那是怕连累咱俩。

0: 你骂谁傻蛋呢？
1: 干嘛干？就我变了！我最讨厌人家就我变了！你给我走开！
2: 7、8、9、10、0、9。
3: 同志们，今天的马上披刀训练结束，明天继续。
4: 是。
3: 滚单位带回。
5: 先到船，靠步站。
6: 船长，我们什么时候还能骑上真的马呀？
3: 快，迟早会骑上的。
7: 报告团长，政委的梧州发来电报。
3: 好。老李，让你侦察连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出发。
8: 接应新来的政委，张亮同志。
3: 是。
9: 走。
3: 走。
10: 大佐。すでに1日が経ちました。そろそろ休息に参りませんか。

0: 危险吗？不是你。
1: 见了太君，我心里紧张的哈。对，
2: 你不说，
0: 骑猪姚仙女
1: 是。

0: 哎，兄弟，
1: 瞅着你面生啊！
2: 我你都不认识啊？顾大队长你知道吗？我是他兄弟。
1: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2: 我来这儿干什么？现在土匪闹得那么猖狂，我们来巡视巡视啊！顾大队长让我来的。
3: 周局长有令，此处的军事要地，闲杂人等一概不得进入。
2: 你敢说顾大队长是闲杂人等是不是？你这是我兄弟，你这是找死啊！
3: 你，
1: 小姐，
4: 开门。喂，
1: 行了，兄弟们，小姐，
5: 什么玩意儿？
6: 何かが違う。教室へ戻れ。
7: はい。
8: 太君。
6: 有没有人进去？
8: 有个大胡子。
7: 开门！
9: 来人队！
10: 爹，我出去一趟。
6: 情報を閉鎖しろ。俺の命令がない限り決して情報を開けるな。
8: はい。

0: それはシナ人とのやり取りだ。俺たちには関係ない。重要なのはどの犬が我々に尽くしてくれるか。
1: はい。
2: 哎呦，老爷子，夫人，您慢用。
3: 来。
4: 哎，大人，你去看看大齐在那忙活什么呢？怎么还不过来？
5: 哎，
4: 没事啊，不用看啊。待会儿啊，我拿鞭子叫他起床。
6: 这官家饭呀，是越来越难吃了。你看，昨天还忙活一宿，我还以为今天能倒休呢。嗨，没想到啊，还要开什么总结会。我发现这顾公子没什么本事，开会倒是一套一套的，每天都要有日报，每七天还要有周报。你看看啊，隔十天还弄个旬报，你说他有什么可报的？
7: 舅舅，昨晚没出什么事儿吧？
6: 好像城门口死了几个皇军。
4: 哦，是。
6: 我听说啊，昨天那个枪手是双手使枪啊，左右开弓啊，威风死了。
5: 我跟你说啊，以后这种差事啊，腿脚走慢点儿，别往前头冲，那子弹可不长眼睛。
4: 对，
6: 姐姐。您就放心吧，到那个时候啊，我这腿肚子它自己就抽筋儿。你说这，
4: 哎，行了，吃吧啊！
5: 大人，
4: 吃，
5: 吃吧。
8: 哎，珊珊小姐，
9: 你怎么来了？
8: 我少爷让我来还衣服。
9: 那大齐哥呢？
8: 不知道，昨天晚上还见着呢，给您。
9: 那他可能真的被抓了。
8: 哈。啊？
9: 我听我爹说偷马的被抓了，正在往城里送。
8: 这没事了。

0: 哎，等会儿，干嘛去？
1: 找大娘去，少爷被抓了。
0: 完了，
1: 大娘，老爷，不好了，少爷，
2: 少爷，
1: 少爷被被、
3: 干什么呢？
4: 知道你有孝心，可是通宵来回跑买螃蟹的事儿，以后千万别干了啊！
3: 哎，娘，你们慢慢吃，还有一屉呢啊！
2: 走，啊，大娘，你慢慢。
5: 哎呀，差点露馅了！
0: 我他妈没啥啥说的，说你被日本人抓了，
5: 谁被抓了？
0: 你啊？
5: 我能被抓吗？啊？我是谁啊？
3: 我就是上打过玉器，下闹鬼马令，就一声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特破菩萨，西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2: 那珊珊为什么那么说啊？
3: 我告诉你啊。我是把日本人抓的那个共产党给救了。
2: 共产党啊！
3: 嚷嚷什么呀？啊！共产党，您都敢救啊？
5: 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又不吃人。
3: 哼！你少爷本事那么大，连日本人的马场我都敢闯，共产党有什么不敢救的？
6: 当时他们的通讯员啊，身负重伤，我骑着大金花带他摆脱了鬼子的狙击。
3: 醒醒！快，快去救指导员！
7: 什么指导员？
3: 啊，就是你们长官啊！他在哪儿啊？
7: 昨天我们出城，遇到了鬼子。

0: 是应该，结果
1: 那他去哪儿了啊？
0: 我可放下了。
2: 当时啊，我偷偷的摸进了小鬼子的营地，我看这些小鬼子好像都得了力气，所以我就假扮成中医，嘿嘿，在新四军的掩护下，我混进了鬼子的营地，解救了共产党的长官。哎，大金花就带着共产党的长官逃了出去，在新四军和鬼子作战的时候，我也逃了出来。

0: 小哥，我要把你送回部队，部队才是你的家。
1: 戴金花，真懂事，知道把长官送到这儿来，

0: 谢谢你的忙，不用谢。如果昨天不是你们的话，我也出不了城。别说那些了，如果没有你，我们也弄不到那些战马。
1: 这是一匹好马，放在日本人那儿可惜了。这样的吧，我送给你，你把它带回去，我带你跟你的同志们会合去。
2: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儿啊？他知道。
3: 知道。不是，这群畜生，我为他们吃我的炒米，居然撂蹶子踢我！
4: 连长，咱不是一枪崩了他们？
2: 你要崩了谁啊？
4: 我是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指导员张亮，
2: 太好了，早就盼着您来了。

0: 侦察连连长李勇。
1: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我们没有战马，可以从敌人的手里抢过来为我们所用。这些战马是革命战士还有革命群众牺牲生命的代价换回来的，我看你们谁敢杀。
2: 我就说吧，你们长官说的对，这些马都是自己的朋友，怎么能那么对待人家呢？
3: 得嘞，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2: 我先告辞了。金花，我会想你的，我把你留给他啊，
4: 跟着新四军好好打鬼子，我要想你的时候我就去看你。
2: 好，
3: 走了，
2: 保重。

0: 那您赶紧找一趟黎珊珊去吧，她为您这事儿都快吓疯了。
1: 嗯，啊，真的？
0: 嗯。
2: 珊珊，你说赵大奇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
3: 他呀，是个傻子。
2: 傻子？我看你才傻吧。
3: 你说日本人和他有什么关系啊？非得去偷马，还把自己搭上了。
2: 他现在没事吧？他怎么样了？
3: 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2: 哦，没什么。你看，谁来了？
4: 哎，二位，昨天晚上。

0: 没事吧？
1: 大池哥，原来你就是他呀！
0: 啊？什么呀？
1: 你别装了，我知道你就是他。
0: 不是，
1: 大池哥。
0: 哎。

0: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0: 感的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应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5.3 6 ZL2017-2-10-0185.6 6 ZL2017-2-1905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 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动舵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华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往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世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世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世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世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世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世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世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世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0: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0: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1: 这一行了，我心情
1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9: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3: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

0: 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

0: 六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雨原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土地老儿，
2: 大圣，
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 我去瞧瞧。
3: 大圣，
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4: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4: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7: 墙里砸出来的。
8: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9: 哥，
10: 哎，
9: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呀？
1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2: 您的专属车价。
9: 我呢？
12: 不要紧，开着就行。
8: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8: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6: 我们应该庆祝。滚！
8: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8: 现在特别好，
1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0: 有这点击太好了，
21: 真的挺好。
22: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3: 我就想离开他。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里砸出来的
2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24: 还是陷阱？
2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26: 闹得人仰马翻。
2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在会议继续之前，请大家注意，我要重申一下，今天的听证会是为了厘清在14年前的案件中，申诉人李慕峰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这个案件符不符合提起抗诉或再审的情形。

0: 申诉人李慕峰，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和新的疑点，我也希望知道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你的诉求我们清楚了，证人梅征，你上午提到案发现场的第四位当事人张元，这个张元是不是就是417江婷杀夫案中的死者张元？
2: 是的。
0: 张元对你有骚扰的嫌疑，但这些旁证不能够证明张元当时就在图书馆，这个你能明白吗？
2: 明白。
0: 接下来请各位听证员提问。
3: 李慕峰，14年前案发时你看见张元了吗？
1: 没有，但我也很疑惑，为什么他在现场我却看不见。
0: 现在请原办案人员陈述一下当年的情况。
4: 大家好，在当年我们侦查机关已经穷尽所有侦查手段，并对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在场所有人员进行问询，取得证词。法律事实表明现场只有三个人，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法律事实做的行为定性，不能说14年后梅征空口说有张元在场就认定张元在场了。
0: 现在听证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5: 那案发之前呢，你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吗？
1: 我们是一个学校，但不太熟。
0: 那你跟梅征呢，熟悉吗？我这里再出示一件证物，大家可以看一下。13日红与黑，14日5年法考真题，17日哈利波特与密室，18日量子力学。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1: 这应该是14年前我的结束卡吧。
0: 高三下学期你连续18天去了图书馆借了这些书，每一次都是前一天借好第二天就还回去了。借书没有什么规律，但时间却很规律。有些书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5年法考真题、量子力学这样的书，也是一个晚上能够看完的吗？
3: 他借书只是理由，他是去图书馆见人的。

0: 会不会这张借书卡是你跟梅征之间的暗号呢？你们相约在图书馆见面，你和梅征是不是有情感关系？28号当天，你走进图书馆，看见张元和周玲企图侵犯梅征的时候，你想起了他之前对梅征的骚扰，于是冲过去和周玲搏斗。
1: 你不放开他！
2: 哎，有你走。
3: 也许出于自保，也许出于义愤，也许是你和梅征早有预谋，于是你拿起了那把刀。由此，你失手杀了周玲，是这样吗？这只是你们的猜测。在案发当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见过梅征。
0: 当时案情的疑点不止这一处，伪装的人也不止这一个。所以，今天我请到了另一位特殊的证人，或许他能带来更多的真相。

0: 可惜了，听不到江婷会怎么选。
1: 你怎么知道现在是江婷作证啊？
0: 14年前，江婷作为证人，曾经接受过我的询问。14年之后，方凌渊检察官如果想利用这场听证会达到别的目的，那他必然要把江婷叫过来，再问一问当年的事情。
1: 那你觉得江婷会怎么回答？
0: 那要看他聪不聪明了。如果他还坚持当年的证词，他就是把自己再往火坑里推。
2: 就是个婊子，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背地里四处勾引男人。不只是周林，还有李慕峰，这俩人肯定都以为是他的正牌男友呢，要不怎么就打起来了呢？听说他现在还和大学的一个老师走得特别近呢，说不定他就是为了甩掉这俩人，故意让他们自相残杀。大家都这么说，
3: 大家都这么说。请你告诉我们，在校期间，
4: 你是亲眼看见过李慕峰和梅征在图书馆私会吗？
2: 李慕峰当时和梅征走的是最近的。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管得很松，很多小情侣会跑去那里私会。在图书馆，我也看见过李慕峰和梅征在一起，
5: 两个人一起翻那种有色情描写的小说，还有人撞见过他们躲在没人的地方亲嘴。
4: 你说他们在图书馆没人的时候接吻，你什么时候亲眼看到的？
5: 大家都这么说。
4: 大家都这么说。是不是你也亲眼看到过他跟周林亲吻或拥抱，或者跟李慕峰亲吻拥抱了？
2: 我没有。
5: 我没看见。
2: 是，但是大家都这么说。
4: 所以你的证词是建立在道听途说上是吧？而你跟李慕峰还有梅征根本就不认识。
6: 好危险！
7: 梅征是出了破事，今天孙女婚纱中。
6: 是啊。
8: 往后退，往后退。
7: 家属不受害者的呀，好可怕啊！
2: 你是不是跟那个周林挺近的？你俩不是一个班的吗？
9: 还行吧。
2: 那个周林、李慕峰、梅征，他们仨到底什么关系啊？老师让我去见警察，我都要吓死了。我说什么呀？
9: 你不知道梅征是个什么人吗？
2: 啊？
9: 梅征还没毕业的时候，好多人都看到他带着高年级的男孩过图书馆去约会。
2: 图书馆？图书馆怎么约会啊？
9: 那管得松啊，去的人又少，那到了之后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吗？那美其名贵的说给那些男生当家教，穿的裙子到这儿，胸前扣子全打开了。他要给我补课呢。
2: 那你
9: 我能搭理那种人吗？这种人我告诉你，说难听了就是个婊子，全校都闻名的婊子，勾引的两个男孩为他争风吃醋，最后动了刀，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2: 那我跟警察就这么说呀、啊、
9: 实话实说呀、啊、
4: 江婷，你短短的几句话毁掉了两个人的14年。
2: 我

0: 我们说一说你的丈夫张元吧。
1: 他跟14年前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0: 问你就说明有，其他你不需要知道。
2: 方凌渊，
1: 你为什么要纠缠在我头发？
2: 你是故意要把孙生杀死的人！
1: 对，对不起，你说你小心。
0: 我不过就是想聊一聊你丈夫的高中时代，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2: 不太清楚。
1: 他比我高一级，我只在成绩榜靠前的位置看见过他的名字。
0: 那他当时有表现出暴力或者虐待的倾向吗？
1: 难道我疯了吗？知道他是个暴力狂，我还会嫁给他？
0: 郑仁江婷，你的意思是你很反对暴力的行为，对吗？

0: 我的家里是开裁缝铺的，不赚钱。
1: 我从小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我爸亲手做的。我爸为了力所能及的让我穿到好看的衣服，他会去商店仿一些款。很巧，
0: 这件衣服跟我的班长江婷是同一款，但我没想到的是，因为我跟我的班长穿了一样的衣服，
1: 在我的高中三年里，
2: 吼死了，
0: 不停地经受着辱骂、殴打和霸凌。
2: 吃啊！
0: 我一直都认为是这件衣服的错，
1: 幸好
0: 现在我不这么想。
3: 我承认我们之前有过过节，
4: 但那些事情发生以后，
3: 我们连句话都没有再说过，我怎么会霸凌你呢？
0: 我们的确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江婷，你引导鼓动其他同学来霸凌我、羞辱我、殴打我，你认为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种霸凌呢？
4: 那都是他们的错。
1: 我知道你这个答案，
0: 我知道你一定会这么回答的。
5: 不是说她是个反抗家暴的可怜的女人吗？
6: 方检察官好像也是江婷案的案件，按规定不是不应该参与吗？

0: 光复检察长。
1: 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些和14年前李如峰的案子有什么关联？你不要忘了，今天这场公开听证，申诉的诉求是什么？
0: 我没有忘。接下来我就要说到重点了。有一种霸凌者，他们不是凶神恶煞的，他们很可能看起来很和善，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想孤立那些想要被霸凌的对象。在人群里，他们很有可能是非常优秀的，非常受欢迎的人，甚至优秀到让别人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情。但恰恰是因为别人会这么想，所以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而江婷和张元就是这样最优秀的霸凌者。

0: 我的手中有一份14年前周玲的尸检报告。验尸报告里显示，周玲的身上有一大片的纹身。起初我一直以为这片纹身就是周玲在叛逆时期的一个表达，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这片纹身下面藏着她的过去。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下这个纹身，有没有发现在纹身下面有密密麻麻的用烟头烫的烟疤。他纹这么多的纹身就是为了掩盖这些烟疤，而这些就是周玲受到霸凌的证据。证人没证，这些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是的。
2: 我实在不行了，真太疼了，
3: 都差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咱们的仪式得完成了。
2: 都这么多了，还不够啊？
3: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是什么了吗？这是属于咱俩的见证，友谊的见证。电视上不都是这样吗？真的好哥们儿都得歃血为盟。
2: 我都烫了这么多了，真的太疼，我真受不了了。
4: 我跟你说啊，在这学校里，除了我还有谁跟你玩啊？
3: 你跟这学校有人搭理你吗？
4: 来，坐回下，坐回下。
2: 圆儿，
5: 咱能不能别疼？
4: 行，以后咱就别在一块玩了啊。
2: 圆儿。

0: 兄弟吧？
1: 当然，我最好的兄弟，永远的哥们。
2: 我曾经问过周玲，需不需要帮助？可是他跟我说，他是自愿的。
3: 所以那一天，是张元让周玲去了图书馆吗？
2: 我猜是这样的。
4: 可这两个孩子不是朋友关系吗？就算周琳被欺负，他完全。

0: 有能力反抗啊。
1: 如果张元欺负周林，其他同学也不会不知道。
2: 霸凌不只有暴力，还有另一种，是行为上的孤立，言语上的侮辱。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成绩好的，招老师喜欢的，还有一类是老师不喜欢的，成绩差的，性格古怪的，而往往这一类就是被霸凌的对象。周林就属于后者，在校期间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孤独的感受是可怕的。而在这个时候，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愿意来和你交朋友，愿意主动接触你，那这个人对于周林而言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而张元就是那根稻草。
3: 所以对于张元提出的任何要求，周林都会满足，因为他珍惜这个朋友，珍惜这个好像得来不易的友情。
2: 即便张元只是把他当一个随便使唤的工具，即便周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元用来控制周林的也许就是轻飘飘的一句，我们不是朋友吗？
0: 对周林来说，是朋友就能上刀山下火海。
2: 你的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周林能够回答，那个表面看起来斯文和善孝顺的张元，不过就是他伪装的面具，而实际上的张元，他控制周林，
4: 哥们儿，
2: 他欺辱梅生，
4: 催着
2: 他家暴江婷，所以证人为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切？但是因为周林并不是真正的主使，你担心李慕风中弹，所以将这一切隐藏了14年。

0: 可14年前，除了梅征以外，没有人知道张元在现场。我认为这不是判定我防卫过当的理由吧？
1: 我想这一切只有主办检察官段鸿山知道答案了。

0: 下来请周林死亡一案的原主办检察官段洪山对此案的疑点予以说明。
1: 李慕峰防卫过当，致周林死亡一案，
2: 单看案发现场的话其实并不复杂，二人在图书馆之内发生冲突，李慕峰持刀捅刺周林，致周林死亡，就这么简单。但是要综合本案，想要还原案发的整个过程却并不简单，因为几位当事人和证人的说法并不统一，当年的案件
1: 并没有任何音视频证据可以还原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
3: 段洪山，我有个问题，当年在场的还有第四人张元，你知道吗？
1: 我不知情，当年对于本案定性的所有证据
2: 都会被统一放入本案的卷宗当中，证据是我们搭建本案法律事实的唯一依据。
3: 那么为什么14年前的你会认定李慕峰就是防卫过当呢？
2: 众所周知，正当防卫是我们刑法的第20条，它体现了立法者对于人的防卫权的肯定，而我们司法人员首先要贯彻立法者的思想，
4: 清晰案件中具体人的行为，判定罪与无罪的界限。
2: 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执法，更不能被情感所裹挟，
1: 对客观事实做出错误的解读，做出错误的判定，
4: 因为我们司法

0: 李无凤平时是一个品学兼优而且评价很好的孩子，而且对于现场勘查所获得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定李无凤在当时确实正在被法侵害，因此
1: 我们认定李无凤的行为具备防卫属性。
2: 那我想请问，为什么你始终都定性我为防卫过当？
0: 在接下来法条的表述中有一个但数，
3: 但当防卫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
1: 需负刑事责任。
3: 当年周林并没有杀死李无凤的动机，更没有预谋，他袭击李无凤所使用的木棍也并不是一个很粗的木棍，对李无凤不足以致死，但是李无凤手持的是足以致死的刀具，并且最终杀死了周林，这就是
1: 超过了防卫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
2: 我不理解为什么阻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最终会被定性为发生冲突。
4: 为什么在被殴打的前提下，一把不明来源的刀掉在地上会被认为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2: 好，刚才提到了特殊防卫，特殊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导致不法侵害人伤亡，都不属于防卫过当，也不用负刑事责任。我想请问，我为什么不符合特殊防卫？
0: 周林当时是否正在对梅正进行强奸？从当年梅正的口供和现场勘查的证据，
1: 我们并不能确定当时周林对梅正正在实施强奸的实质行为，
0: 所以我不能认定你是特殊防卫。如果今天没有新的证据出现，
1: 我依然会坚持14年前我对本案的认定。李慕峰，
3: 你在身边的人遭受到不法侵害时，当挺身而出，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非常值得赞赏。我在办案时，已充分考虑到你行为的正义性，已尽最大能力把对你的量刑
1: 降到最低。
3: 4年里，你自学法律，熟悉法律，也一定会了解我作为司法官的立场。罪行法定，通过办案帮助民众厘清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异常重要，既可以使这类挺身而出受到法律保护，
1: 又不会助长社会戾气，
3: 不会让人们误以为
1: 持刀反击是一种正确的行为，
3: 以后当他们在遇到纠纷的时候
1: 就拿起刀杀了他。
3: 我当然鼓励人们在遭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奋起反击，
1: 但是我也绝不鼓励他们
3: 随意使用危险的武器，这种行为如果犯了，
1: 那太可怕了。

0: 这就是你做出认为最正义的选择。
1: 在当年那个时候，面对当时那个岔路口，

0: 必须做出选择。为了不让其他的人成为你，就在前不久，房林院检察官
1: 又和我提到了那句话。我们检察官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14年前的628案改变了你的人生。
0: 14年后，他也正在改变我的人生。

0: 那李慕峰呢？你觉得他恨你吗？他认为你毁了他的一生，这是李慕峰的回答，用行动的回答。但是被告人李慕峰，他却动了刀，捅刺被害人周丽，致其死亡。那如果你们看见那把刀掉在地上，你们会怎么办？胸骨刀刺伤，失血性休克死亡，但却能一刀毙命。
1: 我下意识的反击。
0: 根本意识不到刀刺向他，
2: 有没有可能你是故意的？我就是正当防卫，
3: 他精通法律，擅长谋略，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方面。
0: 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啊，
2: 真的是正当防卫，
3: 总裁。
4: 就是谋杀，
5: 说吧，说出来赔钱行的。

0: 你就是穆尚。周德龙是67岁，癌症晚期，你的身高体重都远远大于他，完全可以夺刀逃生，但你却选择了捅死他，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当防卫的限度。
1: 不是的，
2: 你是检察官，你很清楚正当防卫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你利用了这一点。你来跟我说说，你捅死了赤手空拳的坏老人，凭什么你是正当防卫？我不是。
3: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4: 醒了。
1: 怎么来了？
4: 我问了。你就是精神高度紧张、营养不良、睡眠不足造成的，喝到水就好了。你要保重身体啊，就算是为了莹莹。
1: 就算我真的洗清了嫌疑，我还能出得去吗？
4: 你要相信我，好吗？
1: 我一直都相信你，从来都没打输过一场官司，但是我更了解检察官，了解司法系统。我做了一个梦。
4: 梦什么？
1: 梦见了李慕峰。我和他一样，都被关在这里，没日没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放出去，也不知道面临什么样的审判。他在梦里问我，凭什么我是正当防卫，他就不是。
4: 你们不一样。
1: 我们一样，都认为自己没有犯罪。

0: 形式申诉听证会终于落下了直播的帷幕。本次直播观看人数在历年申诉听证会中位列第一，评论量位列第二。
1: 按照规定，你过不了政审，不能参加高考。

案件发生时，执法者经常是不在场的。他们面临着两个难题：弄清案件事实，依法做出裁断。前者类似考古，只能依赖已找到的文字和实物，要想还原真相非常困难，很多时候甚至是不可能。后者的前提是能够确定某种案件事实，但要做出正确裁断也是困难的，因为法有时也不在场，执法者需要去寻找法律。

0: 你高考成绩652分，怎么上的是大专？
1: 我是后来又自考了一次。
0: 在哪考？
2: 陈老师，他是我们三中的，我曾经被杀了，不行。
0: 李慕凡，按照规定，你过不了政审，不能参加法考。
1: 我是为了救一个女孩，她是三中的你。
2: 很抱歉，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0: 下一位。
3: 小李，我们这儿房子不租了，下个月搬走吧。啊，
4: 这钱我都给了，说好的成。
3: 你说呢？要不是警察问我租户的情况，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下个月必须搬走啊，不然我可要报

0: 广作为628图书馆杀人案的主办检察官，需要对14年前的办案过程作出说明，但他同时也是428东郊渔场杀人案的主要嫌疑人，被羁押在看守所，以连线的形式参与的直播。他向申诉人李慕峰详细提出了当年的办案思路、办案环境，不能在学校中出现模仿者，才对李慕峰定性为防卫过当。最终，李慕峰决定撤回申诉。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无锡岳博会董事长陶武发出的这封信件。根据专家证实的这次陶武发出的一封大批文件，包括国情统计、岳博会长期的一些资料。
2: 对不起啊。
3: 为什么？
2: 张远的事儿一直没跟你说，对你不公平。
3: 其实知不知道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2: 你怨我是应该的，真的对不起。
3: 有些话说一遍就够了，
2: 这是我唯一的秘密，没有再瞒着你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 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贵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3: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

0: 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啊，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番薯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想用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一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的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您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吧？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
2: 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
0: 嗯，
2: 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一柄的

0: 体硫化焊接胶条，
1: 嗯
0: 啊，还有 PA 六六的隔热条，
1: 嗯
0: 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显质感。
1: 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0: 当然是全包了。
1: 嗯
0: 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嗯，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啊，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条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湿
1: 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哪来的力气？
3: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4: 哥，
5: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3: 您的专属车价，
4: 我的
3: 不要钱，开着就行。
6: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6: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6: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枪
5: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不闹就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强，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孟思远同志，
14: 司徒梅，你怎么来了？孟队长有客人，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5: 好。
13: 行啊，你坐上资本家的办公室了啊，小心被拉下水。
15: 你真能跟我开玩笑。坐。
13: 好。
15: 你这个大忙人怎么今天有时间了？
13: 我想念革命战友了呗。周玉呢？
15: 他去车间了。
13: 哦，思远，我是来告诉你定了。
15: 什么定了？
13: 你看你一点都不关心革命战友，我继续南下的事啊。
15: 领导批准了？
13: 他们倒不想批准呢，可是也耐不住我死缠烂打呀。你想想看，我怎么可能不去呢？那么多学生都是以我为榜样报名的，结果他们走了，我留在上海了，这怎么可以啊？
15: 那你跟家里说过了吗？
13: 还没说呢。
15: 那唐书记呢？
13: 你看你怎么又来了？
15: 司徒梅。
13: 孟大哥。
15: 对，司徒梅来了。
13: 哟，司徒姐，你怎么来了？刚才还跟他问起你呢。那边那么忙，怎么有空到这儿来呀？你看你们俩呀，问我的问题都是一模一样的。
16: 哪有啊？
13: 哎，你们先聊着，我去里面查个资料啊。
16: 好。
15: 司徒梅，这么说你一定要走了？
13: 对呀。
15: 可就算真的要走，也应该先征求一下唐书记的意见，不能什么定了再通知他呀。还有你家里面，
13: 这有什么区别吗？
15: 这当然有区别。
13: 思远，其实我是不知道怎么跟唐书记开口。对我父母还好一点，我妈妈跟我哭一下也就依了我了，跟他我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事儿。 要不你去替我说吧。
15: 这种事怎么能我替你去说呢？
13: 真有点怕对他开口啊。
15: 你怕什么？怕他不同意？
13: 也不是，他同意或者不同意我都没想过。
15: 那你怕什么？
13: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有点怕。
15: 我来替你说吧，你喜欢他，你怕伤害他，对吗？你爱上了唐书记，所以你不想去伤害他。司徒梅，你为什么就不承认呢？爱上自己的革命战友就那么丢人吗？其实唐书记早就爱上了你，你也爱上了他，那你为什么还要走？为什么还要跑掉呢？
13: 我承认，有的时候我很矛盾，又想见他，又想躲着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就算是，他也就是儿女私情。思远，你说一个革命者怎么能为了儿女私情影响革命工作呢？
15: 司徒梅，唐书记是个好同志，他爱你，他需要你。如果你离开他，伤害了他，你会错过你一生的幸福的。留下来吧，和唐书记在一起。
13: 不行，我不能留下，我一定要走。留在上海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你不帮我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去跟他说。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唐书记。
0: 去哪儿啊？
1: 我报名参加了南下服务团，马上要去福建了。唐书记，感谢您一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到了那边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0: 为什么要走啊？连个招呼都不打，而且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这件事吗？难道这里就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比如说你团委的工作、父母亲，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难道你一点都不留恋？
1: 会有新工作等着我的。
0: 可是我希望你留在上海，这里刚刚解放，情况非常复杂，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帮助我一块做你父亲的工作，这对我来讲很重要。
1: 你不希望我走？
0: 不希望。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0: 这么说一切都已经定下来了，我只能接受这个结果。你什么时候走？
1: 后天一早。
0: 这么快？有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如实的回答我，可以吗？
1: 你说。
0: 我在你心里有位置吗？有，还是没有？
1: 有，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才要走。
0: 就因为位置很重要，你就想离开我？
1: 我做不到你想要的，我必须离开。
0: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1: 唐书记，谢谢你。好好照顾自己吧，我走了，再见。
0: 站住！那支笔还带在身上吗？有空的时候用它给你父母写写信，如果想起我了也可以给我写写信。我很希望知道你那边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

0: 书记，你要的两份文件
1: 你放这儿了。
0: 唐书记，你没事吧？你脸色看上去很不好。
1: 我没事，你去吧。
0: 我刚才在走廊上看到司徒眉头。

0: 唐书记，会马上要开了。
1: 该回去了。

0: 有人来送我了呢。
1: 怎么会没人来呢？陈部长、三城、楼镇他们本来都要来的，只是临时有个会要开。司徒梅，既然要走就安心走吧，到了那边写封信回来，自己多保重啊。
0: 思远，我走了以后拜托你一件事儿，你去跟唐书记说，让他找一个适合他的，他确实需要一个家。
1: 你真的想他这样？
0: 嗯。
1: 司徒梅，
0: 思远，如果他真的去找了，那就说明我们不合适。
1: 不，爱情是不能这样考验的。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很希望他幸福。
1: 你呀，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好吧，你就放心走吧，唐书记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的。

0: 家求大同存小异，劳资双方团结一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 是是是啊，
0: 孙老板，政府对你这段时间的表现很满意，希望你接下来能够和政府继续好好的合作。
1: 一定的，
0: 为上海的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1: 是的是的，一定一定啊。
0: 那告辞了啊。
2: 滕书记，厂里在美丽华大酒店订了包房，一起吃个饭吧。
3: 他叫阿凤，是厂里的秘书。
0: 不必客气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 只是略备了点薄酒，聊表谢意。没有共产党和工作组，我这个厂子早就倒闭了。
0: 孙老板，如果是真心实意的感谢政府的支持，那你们就好好的工作，努力生产吧。啊，思远，我们走了。好，好，好，再见。这家厂的生产基本恢复了正常，过段时间区里研究决定之后，可能就会把你们抽回去了。
4: 服从组织安排。
0: 你也别送了，我们还得赶紧赶路，再去多看几家厂子。现在市场压力太大。
4: 方书记，
5: 有事？
0: 你怎么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的了？有事说。
4: 司徒梅走的时候，我去送他了，他给你留话了。方书记，您不想听了？
0: 思远，司徒梅已经走了，我们不说了。

0: 你气色很不好，要不然歇一会儿吧。
1: 几个炮了，哥，中队长说啊，五子登科了，我都八个了，以前起的呀都磨破了，中队长说等时间长了节俭了就不怕磨了。中队长你回来了，你的铺我们都给你铺好了，你快过去坐吧。

0: 我怎么了？你还说呢？这些被子呀，可都是你自己要的。
1: 你得了疟疾，盖了3床被子呀，还直嚷嚷的冷。
0: 我现在已经好了，咱们今天就出来了。
1: 钟队长，咱不走了。不走了？我今天陪着你，咱们去县里医院看病去。
0: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已经好了，可以走了。
1: 你不了解这病，您现在是烧退了，可一会儿它会再发起来的。现在各支队伍里都没有治疟疾的药，所以必须得把你送到医院去。不可能。
0: 我不去医院，没有药我们可以想办法。
1: 钟队长，疟疾是大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算是有药，我这水平也治不了。我们必须要去医院。我不去。你听说过打个摆子就离开部队的吗？收拾东西吧，我们要出发了。
0: 钟队长。

0: 朱队长，你歇会儿吧。
1: 去给我找一件衣服，我太冷了。再找一件。
0: 小王，快找件衣服。

0: 大队长，
1: 这位就是司徒梅同志。
2: 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就把他交给我们地方上吧。
1: 我已经向华东局汇报过了，华东局会派人来接他的。这几天你们多费心了。
2: 没问题。
1: 卫生员
0: 到。
1: 在来人接他之前，中队长就交给你了，我们就要出发了。
0: 你放心吧，大队长。
3: 喂，唐志谦。啊，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好，知道了，我们会马上派人把他接回来。小郭，小郭，小郭，你去哪儿了？我喊你半天听不见。
4: 哎，你不是让我去？
3: 哦，我想起来了，跟办公室说好了是吗？
4: 是。
3: 你现在跟我走。
4: 怎么了，唐书记？开会要迟到了吗？
3: 不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抓紧，开完会还有别的事情。
5: 我一会儿把文件送过去。
3: 唐书记，
5: 唐书记，
3: 好。
0: 卫生员，钟队长，你去把我的军装拿过来，你也收拾一下，咱马上就出发，一定能赶上大部队。钟队长，追不上了，大队已经出发一天了。再说您现在只是短暂的退烧，一会儿还会再烧上去的。我已经通知了上海方面，他们马上就会派人来接你去大医院治疗。你不想南下了是不是？你想回上海是不是？要回你自己回，我还要南下呢。去把我的军装拿过来。
6: 你的病还没好呢，你不能走。
0: 钟队长，
6: 你去不去呢？
0: 不能走。
6: 你们不拿我就立刻走。
0: 走。
6: 钟队长，
0: 你别拦着我，别拦着我。
6: 钟队长，
0: 别拦着我。你不能走，你这样冲出去很危险的。钟队长，您真的不能再南下了。
6: 出去吧。

0: 我们去哪儿？
1: 司徒梅同志参加南下工作团，病在半路上，现在在医院，我们必须要赶快去把他接回来。开快一点。
0: 好的。
2: 哎，同志，医生办公室在什么地方？
3: 哦，在那边呢。
2: 哦，好，谢谢啊。
3: 司徒梅同志得的是疟疾，昨天晚上刚刚找来了奎宁，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经过这几天的折腾，身体很虚弱。
1: 他现在这种情况，马上回上海应该没问题吧？
3: 只要不在发烧的时候，就应该没有问题。带回上海也好，毕竟这儿的医疗条件还是太差，就这一点奎宁还是找了好几个医院才找到的。哦，司徒梅的病房就在这儿。
1: 好。
4: 唐书记。

0: 这次真的成了掉队的兵吗？我是不是很差劲呢？不，你很坚强，但是再坚强的战士也是需要休息的。只有休整好了以后，才可以继续上路。我坚持要离开上海，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1: 真生你的气，就不来接你了。你知道吗？这几天我老梦见你。是吗？嗯。
0: 你都梦到了什么？
1: 梦见你每天骂我，怪我离开你。好了，请不要想那么多了。
2: 眼下最重要的事要赶快把身体养好，懂吗？孟队长，孟队长，孟队长，
3: 死了吧？
2: 孟队长，你怎么可以像工人一样做苦力呢？停下来，停下来，
3: 没事。
2: 孟队长，我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3: 什么事儿啊？
2: 孟队长啊，我想弄点面粉到市场上去。
3: 什么？卖点钱回来，一来。

0: 呢是为生产自救做点贡献，二来呢也可以给工人家里的饭桌上面多加两个小菜啊。
1: 好好，还有呢，
0: 这个你晓得吧，自从复工到现在啊，我们厂里生产的产品通通以平价卖给政府指定的粮站，再加上发给工人的工钱，剩下的利润就是毛毛雨了。
1: 有道理，说下去。
0: 你晓得，开工厂就是为了赚钱，对不对？不赚钱开什么工厂啊？所以孟队长呢，麻烦你啊，通融通融。
1: 孙老板，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这只手从国家那儿拿来优惠贷款和平价原料，那只手把你的产品到非市上卖出去。上海话怎么说来着？门槛蛮精的嘛。
0: 我的意思啊，是，是那个那个。
1: 我知道，在商言商嘛。可是当你连生存都没法生存的时候，你怎么去赚钱？孙老板，上海的经济还很困难，是国家扶持你开工让你生存下去的，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
0: 我不翻脸，不翻脸。
1: 孙老板，你是个聪明人，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0: 是是是是是，就当我没有讲过，没有讲过这话啊。我走了。
2: 你知道孙老板有这种卖黑市的想法吗？
3: 人家是老板，我哪里晓得呀。
2: 可你是负责生产的呀，我再次提醒你，绝不允许发生工厂里的面粉流落到黑市上去的情况。
3: 我知道了，
2: 一旦发生，我们将向政府汇报，不但你们的平价原粮没有了，还要受到政府的惩罚。
3: 知道了，知道了，不会的。
4: 孟队长，请用茶。
2: 谢谢你，孙秘书，以后喝茶会自己来的，你不用送了。
4: 孟队长客气了。
2: 宋经理，每次的进库单和出库单都要保存好，以备工作队检查。
3: 一定，一定。
2: 好，就到这儿吧。
3: 哦，好的。孟队长，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吃饭了啊！我走了。啊。
5: 不简单嘛，还懂得出库单、入库单，像模像样的。
6: 那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老师教的好啊！藏什么呢？
5: 你的饭，我帮你打出来了。
6: 正好，我还真有点饿了。
5: 来，快吃，快吃。
6: 哟，今天怎么这么多菜啊？
5: 厂子里这个月超产了，孙老板大发慈悲呢。
6: 这红烧肉也太多块了吧，他这慈悲发的也太大了。
5: 什么呀，是我的那份没吃都给你了。
6: 啊，那你吃什么呀？
5: 我已经吃饱了，你吃吧，我就喜欢看着你吃。

0: 心。靠吧啊！哎，开慢一点啊！
1: 你老这么看着我，我哪吃得下去啊？
2: 冷木大哥，上海有条路叫福州路，是文化街，有空我们可以去逛逛，买点书回来。
1: 好啊，我正好想买本宋词。
2: 你喜欢宋词呀？
1: 嗯，尤其喜欢苏东坡。
2: 我倒是喜欢《易安居士》李清照的词。
1: 好，明天咱们一块去。
2: 嗯。说到宋词，我倒是想起一个人的词了。
1: 谁啊？
2: 孟思远的。
1: 我的，
2: 喜静。

0: 呵，你还有这两下子呢？这是跟谁学的呀？
1: 过去打仗的时候，跟济南的一个城市兵学的。
0: 我忽然间发现，你不像一个领导了。
1: 那像什么？
0: 就像个普通人。
1: 是吗？为什么？
0: 谢谢。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样。唐书记。
1: 别老唐书记，唐书记。随便点。
0: 那我管你叫什么呀？
1: 叫什么都可以。要不干脆你就叫志仙。
0: 志仙。
1: 过去啊，也有很多人说我不像。
0: 不像什么呀？
1: 不像个少爷啊，事事都要自己动手，就像穷人家的孩子一样。
0: 我也是。
1: 而且我个性很强，从小大人们就说我脑子有反骨。
0: 哎，我也是。
1: 后来参加了革命，几乎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我身上阶级的烙印，因为我已经彻底的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0: 我也是，我也是。
1: 你怎么老是我也是，我也是的啊？
0: 因为你说了你那么多的事儿，我也跟你一样啊，所以我说我也是。你要是不说，我也不知道。
1: 看起来，你真是好很多了。
0: 跟你聊聊天，心情是好了点。
1: 这么说，我也是一副医病的良药啊。哎，你找什么呢？
2: 我去找我的舒玉慈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

0: 多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0: 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2: 泥，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0: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碎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 子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2 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5: 是的，
1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5: 是的，
1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7: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超值。
1: 阿姨您好。
18: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8: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8: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
1: 嗯，
18: 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1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18: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
1: 嗯，
18: 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18: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8: 哎呀。

0: 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 再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

0: 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土地老儿
5: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4: 我去瞧瞧。
6: 大圣，
0: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9: 哪来的雨？
10: 墙里砸出来的。
11: 生活
9: 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0: 哥，
11: 哎，
1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3: 您的专属车辆，
9: 我的
13: 不要紧，开着就行。
9: 大家好，

0: 杀气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3: 现在特别好，
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 有这点击太好了，
3: 真的挺好。
5: 谢谢摄像。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从墙里砸出来的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8: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9: 的，闹得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哎，你找什么呢？
12: 我去找我的舒玉慈啊。舒玉慈，
11: 记住啊，这个是我给你找到然后送给你的。
13: 出院了
12: 啊，回去好好休息啊。
13: 嗯，谢谢，
11: 谢谢你们啊。
12: 再见。
13: 好了啊，回去多补补身子。
12: 谢谢。
11: 再见。
13: 再见。
12: 再见。
11: 累了吧？赶快歇着吧。

0: 请进。
1: 来了来了，爸爸、
2: 啊、
1: 妈，
2: 哎，
1: 你们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们说请进请进吗？
3: 你这儿可不敢随便进，
2: 是啊，
1: 东西都掉了。
2: 怎么了？哟，笔尖都摔坏了。哎，这个是派克笔啊，行，爸爸买一支给你，好吧？
1: 不用了，我拿出去修修就行了。
2: 阿美啊，你在队伍里边用这么一支笔，对你影响可不好啊。
3: 阿美啊，你这支笔是？
2: 是啊，你哪来这支笔啊？
1: 朋友送的。
2: 送的？谁会送这么一支笔给你啊？啊？
3: 是啊，什么样的朋友能送你这么好的一支笔啊？
2: 到底怎么？
1: 哎呦，你看你们俩呀，紧紧张张的。
2: 哎，不是啊。嗯？
3: 谁呀、
1: 啊？唐书记。唐书记送的。大叔，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笔能修吗？
4: 能修。修一支笔还要两个人来吗？
1: 这个笔对我们两个人都很重要。
3: 唐先生来了，
5: 伯母，
3: 哎，来，请进。哎呀，你这么客气，真不好意思。

0: 一下。
1: 哎，谢谢谢谢啊。
0: 坐，
2: 哎，
0: 唐书记，你今天送这么多东西来，看来肯定不是为公事儿啊。
2: 您说对了，我今天过来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私事。
0: 哦，啊，请坐，请坐。
2: 好，
1: 来，请用茶。
0: 好，谢谢。请说。
2: 我直说了，我今天过来是想告诉你们二位老人，我打算向你们的女儿司徒梅求婚。不知道您和尊夫人意下如何？
0: 我们听到这肯定很高兴，真的，我和他妈妈应该说很赞成啊，很赞成。
2: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过去曾经有过妻子和孩子，抗战的时候他们和我的父母一起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考虑过个人问题。现在我爱上了你们的女儿，因为她很优秀，我想就这个事情征求一下您二位的意见。
0: 我已经表态了，我们俩没意见，真的。只是呢，现在已经不是父母之名、媒妁之言的时代了，最后还得要看司徒梅他本人的意见。
2: 好，我明白了。

0: 丰盛啊。
1: 是吧？
0: 你今天去我们家了？
1: 对啊，我去就我们两个婚姻的问题征求你父母的意见。
0: 哦，那他们怎么说呀？
1: 他们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嫁一个革命者的家庭。我告诉他们不符合这个条件。
0: 你知道吗？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1: 我？
0: 嗯。
1: 什么问题啊？你说，你说说，我改。
0: 你改不了。
1: 你对我就那么没信心啊？
0: 你这个问题就是啊，你是一个领导。
1: 可以后我在家里，首先是个丈夫，其次是个女婿。将来还会是一个父亲，根本不是什么领导。嗯，是。哎，你要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打报告了。
0: 打什么报告啊？结婚报告？
1: 对啊。步入婚姻的殿堂，怎么能不领取同性证呢？进来，
2: 方书记。
1: 啊，思远，你把这份文件赶紧传达下去。
2: 是，方书记，这么多文件等着您批阅呢，您可得当心身子啊。
1: 啊，我身体没有问题，去吧。
2: 要无这份报告，我来帮您写吧。我当过您的通信员，你的行文格式、遣词造句，我都很熟悉的。
1: 思远呢？这份报告你替不了我，所有人都替不了我。
2: 为什么？
1: 这是我的结婚申请报告。
2: 啊，那是啊，这是得您亲自动手写。
1: 司徒家的成分有点高，这件事情我必须要给陈毅同志打个报告，请组长批准才行。
2: 一定能够批准的，唐书记，我就等着喝您的喜酒。
1: 小子，等着吧。
2: 周宇，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肯定不知道。
3: 什么呀？
2: 唐书记和司徒梅要结婚了。
3: 啊，真的呀？
2: 当然是真的。
3: 哎，这司徒姐一点风声都不透露给我，我们还住一个宿舍的室友呢。
2: 人家对你保密呗，我对你可不保密啊。
3: 你不许保密，不许对我保密。才回来呀、啊！来，
4: 哎，这是干什么？
3: 你坐下。今天呀、啊，我要叫你吃西餐。
4: 吃西餐？
3: 嗯。
4: 啥是吃西餐啊？
3: 这吃西餐呢，就是吃外国人的饭。这个上等人呢，是都要学会的。
4: 这味儿真好。我刚进上海的时候，我在南京路第一食品公司那个橱柜里见过这个奶油蛋糕大馍。
3: 刘大哥，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给你买这个好吃的东西吗？
4: 不知道。
3: 你跟我说过这个日子的。来，刘大哥，我祝你生日快乐。

0: 刘大哥，今天是开心的日子，你怎么哭了呢？
1: 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
0: 生日礼物，瑞士的梅花表。
1: 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
0: 这个还是他曾经戴过的呢。
1: 进口的吧。

0: 这是我给你点的生日蜡烛。
1: 真好。上海人都是这么过生日吗？
0: 你喜欢吗？
1: 喜欢，喜欢极了。
0: 尤大哥，那你们家乡是怎么过生日的呀？你能讲给我听听吗？
1: 那有啥好说的？干杯。
2: 唐书记，陈毅办公室来了专送文件，

0: 太好了。
1: 唐书记，你这么高兴，一定是陈毅司令员批准了你的那份报告。
0: 对，批准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同意。
1: 还有呢？
0: 还有，还有俩字，陈毅。
2: 丫头，
3: 我说
4: 什么事儿？你看你又哼又唱的，
5: 你是不是跟那个？对
3: 啊、哎呀，不是不是，
4: 大叔是过来人了，啥都懂。
3: 我告诉你吧，我是为唐书记和司徒姐高兴的。
4: 他俩有啥高兴的？
3: 我不告诉你，马上你就知道了。
4: 他俩有啥高兴的事？
6: 刘大哥，你知道吗？这上海滩呢，最有名的裁缝是凤邦裁缝。这位呢，就是凤邦裁缝中手艺最好的，是我花大价钱专门为你请来的。
4: 哦。
6: 啊，还有这块料子，你看这块毛笔机可是最好的呢。我呀，从南京路上的鞋大祥绸布店为你专门买来做套装的。
7: 鞋大祥？
6: 嗯。
7: 哎，那是上海滩最有名的布店了，买这块料可要花大价钱啊。
6: 那当然啦，要不然呢，我也不会请您这位老师傅来做这套最挺刮、最实心的套装。
7: 哎，这句话我要听啊！衣裳衣裳，三分料，七分做工，做工可

0: 能有一点马虎。
1: 是啊。
0: 好了，此次我都量好了，料我带回去，一个星期后过来试样。
1: 是吗？那谢谢您了。
2: 谢谢您了哈。
1: 那劳烦您多费心了。
0: 不要客气。
1: 慢走。
0: 再会。
1: 我呀，要把你变得比上海人还上海人。
2: 你真好。

0: 新娘司徒梅的婚礼正式开始。
1: 好，安静，安静，安静。首先，请二位新人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鞠躬致敬。二位新人向父母鞠躬，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同志们鞠躬，感谢同志们的战友之情。

0: 二位新人互相鞠躬。
1: 快拿给我看看。哟，这款式多气派呀，这做工也精细，还是您手艺好，来快试试。
2: 是，
1: 照镜子让我看一下，这呀才有个南下干部的气派，
2: 像个上海男人哈，就是有点热，不太习惯。
1: 热？那我过一阵儿给你买把上海王星记的扇子。
2: 王星记？
1: 啊，
2: 有名吗？
1: 那可是上海滩的老牌子了。师傅啊，辛苦您了。
3: 你看，都精神，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是啊。
3: 那我走了。
1: 啊，那您抽空常来坐坐啊。
3: 好的，好的。
2: 走了。
3: 哎，刘部啊。
1: 师傅慢走。再见。
3: 再会。
1: 今天晚上，你陪人家出去玩玩好不好？我们去红房子吃吃西餐，然后再去七重天跳跳舞，热闹热闹。人家在家呀，都快闷死了。
2: 这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你这身漂亮皮子，不会是在家穿给自己看的吧？
2: 万一让人给认出来
1: 啊？这怎么会呢？我们晚上去，你又换了衣服，不会的，不会的。
2: 好。
4: 红房子的西餐也吃了，凯瑟琳的咖啡也喝了，接下来去哪儿啊？
1: 当然是去跳舞了。
4: 跳舞啊？我会啊。呛个呛个呛起，呛个呛个呛起，呛呛呛。

0: 思远，思远，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
1: 谁？
0: 老吴镇。这你也值得一提，你哪天不得见他几回啊？他和一女的又老又抱的。你说什么？他搂着那女的腰，大摇大摆的走在南京路上，那个亲热呀，比跟他老婆还黏糊了。这小子连上上下下的穿着都变了，比上海人还上海人。
2: 你没看错人吧？怎么能看错呢？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他就是变成了鬼，我也认得出来。
3: 不行，咱们得找到娄震。三成，咱们现在去找他。
0: 走。
4: 你们俩刚才说娄震什么呢？
0: 没怎么。
3: 王三成，娄震到底怎么回事？
2: 陈部长，你找我？啊，
5: 郑科长，听说你和娄震同志在工作上经常有接触啊？
2: 是啊。他最近表现怎么样？我正想向您反映这个事儿。最近我总觉得娄震同志有些反常。
5: 哦，说说看。
2: 前些日子他带了一块手表，而且还是外国的。
5: 外国手表？
2: 对。 这两天他又穿起了一套比基套装，哦，对了，我无意当中还听他说红房子的西餐很好吃。

0: 罗振同志，你掉东西了。
1: 南下的时候，媳妇儿给了颗大洋。哎，丁科长，有事吗？
0: 啊，我想看看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下发的材料。
1: 啊，稍等，我给你找。

0: 啊，郑科长，
1: 会是有人等你。
0: 哦，现在就去。
1: 对，现在。
0: 好，我马上过去。

0: 你们是？
1: 哦，我们是区委组织部的，楼振同志，来，坐。
0: 啊。
1: 也没什么大事，来上海几个月了，主要了解一下干部的思想状况。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组织上很关心，一切都很正常。
2: 进城以前，组织上再三强调进城纪律，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组织上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毛主席的讲话检讨自己的思想作风。你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和组织上讲的吗？
0: 没有啊，进城的纪律我一直遵守。哦，有一次我去一个群众家家访的时候，不小心把人家的茶杯给打碎了，不过我马上就赔了，就这一次。
1: 真的没有其他吗？
0: 真的没有，我是一个穷孩子，是党培养了我，把我从一个农村的放牛娃培养成党的干部，参加了工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楼振的，所以我一直告诫我自己，一定要自律，好好努力，报答党对我的恩情。
2: 可是有人反映你手里有大洋，而且还不少。咱们一直是实行供给制，大家手里都不可能有大洋，这是怎么回事？
0: 大洋，那是我媳妇给我的。从山东来的时候，媳妇让我带上，说穷家富路，我一直没舍得花，所以一直带到上海。
1: 穷家富路，穷人家的孩子上路，家里会给你好几块大洋。
0: 真的是我媳妇给的，是她嫁过来的时候她娘家陪嫁送的。
2: 陪嫁送的，好，就让我们看看你媳妇陪嫁送的大洋去。
0: 现在？
1: 对，就现在。
0: 明天吧，明天我直接送到区委组织部去。
2: 不，就现在，走吧。

0: 哎，我说大洋呢？哎，上哪儿去了？哎，我明明是放这里的嘛！
1: 再好好找找。罗振同志，希望你在组织面前要老实。
0: 哎，让我再好好想想，搁哪儿了？
1: 想清楚，到底放哪儿了？

0: 你还坚持是你媳妇陪嫁送的吗？是，真的是，不信你们上我家问问去。
1: 楼振坚持说是他媳妇过门的时候陪嫁带来的。陈部长，坐吧。哎，楼振，你给我说清楚，这四块大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要跟我说是你老婆的，你老婆的情况我很清楚。讨饭进的咱们村，这四块大洋能是他的吗？那不成笑话了？对不起，我欺骗了组织。楼振啊，犯了错误不要紧，把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这样才能减轻你的处罚。你告诉我。 这四块大洋到底从哪来的？
0: 陈部长，你还记得吗？咱南下的路上，有一回遇到一伙国民党兵，记得吗？

0: 老罗头也是那回参加队伍的，记得吧？
1: 嗯，有这么回事。
0: 最后跑了两个，我和思远去追。这四块大洋就是从逃跑的国民党兵身上缴来的。我犯了纪律，没有上缴，请组织处分我吧。
1: 楼仁，这回你说的是实话吗？
0: 是实话，要有半点假话，天打我雷轰。
1: 好，你回去之后把你说的这个情况写清楚，明天交上来。
0: 是，
1: 你去吧。看来是真的，那回的遭遇战我知道。
2: 陈部长，我们刚刚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
1: 什么？
2: 有同志反映，楼镇同志和一个特务家属来往频繁，有人看到他多次从那个女人家里出入。
1: 真的？一定要彻底查清楚。
3: 哎，董事长，
4: 哎，董事长，
2: 哎。
4: 这么说，工人们的情绪现在十分高涨。
5: 对，他们说要为上海的经济复苏做出更大的努力。
0: 思远，我有事找你。
4: 同志们，明天我们一起下车间，今天散会吧。
6: 好
4: 好好，先走了。怎么了，
0: 思远？兄弟，你得救救我！
4: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惹祸了，惹得还挺大。你要不救我，我就完了。
4: 到底怎么了？快告诉我！
0: 上次我审一个案子，特务家属塞给我四块大洋，当时我一时糊涂就收下了。这事让组织上给知道了，我撒谎说是咱上回追国民党逃兵的时候在他们身上缴获来的。上回是咱俩一起追的。只有你能替我作证。
7: 叶开生，叶开生，叶开生，
8: 谁要能破解？成功！
4: 这我怎么给你证明啊？你上没上交，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要不给我作证，我就完了。
4: 缴获没有上交是犯错误，收下特务家属的钱也是犯错误。你为什么不向组织上坦白交代，证据宽大处理？
0: 你知道什么呀？
4: 怎么了？
0: 那是个女人。万一组织上怀疑我跟那个女人有关系，那怎么办？那可是大罪啊！
4: 楼仁，你到底跟那个女人有没有关系啊？这段时间你经常晚回来，你是不是？
0: 你别胡说！我是那种人吗？我老婆这就快生孩子了。
4: 既然如此，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为什么不向组织上坦白啊？你怕什么？
0: 万一那个女人咬住我呢？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思远，你不救我，我真完了。
4: 那我就是欺骗组织。
0: 思远，我告诉你，你怎么有的今天？你也是犯过错误的。当初如果不是我和王三成把你追回来，你现在人在哪儿还不知道呢。做人不能没有良心，我上次救了你，这次你也得救我一回，你干不干？我不能在这待时间很长，组织上还让我写材料呢，你快说，你到底救不救我？
4: 楼镇啊楼镇，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我也没办法呀，
4: 我真想狠狠地揍你一顿。
0: 思远，你就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你就看在还没有出生的你的侄子的份上，无论如何你都得救救我。你真不答应，你真不答应，我就跪死在你面前。你就真忍心看着救过你的哥哥死在你面前吗？咱们俩毕竟这么多年关系了，我求求你救救我。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3: 大家好，我是胖浩。
1: 嗯，
3: 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嗯，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3: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嗯，
3: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1: 嗯，
2: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1: 嗯，
2: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
1: 嗯，
2: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嗯。
3: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
3: 嗯，
2: 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1: 嗯，
2: 都减掉了。
1: 嗯，
2: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3: 嗯，
2: 对，
3: 连墙体都减了。
1: 嗯，
2: 对，
3: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
2: 嗯，
1: 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3: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嗯，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1: 嗯，
2: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3: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1: 哦，
2: 我们是包。

0: 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

0: 保修五十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9: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8: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3: 我求求你，救救我！你醒来吧，
14: 你答应了，说话算话。我不能在这儿待太长时间，组织上还得找我谈话呢。我先回去了。你哥哥的命就拴你身上了。

0: 我知道你赶紧去趟车间，有事要和你商量。
1: 对不起，我有急事要出去。车间的事儿，你跟刘少忠商量吧。
0: 急事？什么急事啊？
1: 你别问了，这事跟你没关系。

0: 三成。
1: 哎，四爷，你怎么来了？
0: 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进去说吧。
1: 好，
0: 走走。
1: 楼震这小子真是犯浑，
0: 你说该怎么办啊？
1: 不管他，让他接受这次教训，给他个处分也好。不过思远，哎，你说说啊，这接收特务家属的钱和从国民党俘虏身上弄钱，这有啥区别呢？
0: 你知道什么呀？三成，

0: 说他跟那女人没关系，可是我真的很怀疑啊。
1: 你怀疑他跟那女人有关系啊？思远，你想到哪儿去了？娄震不是这种人。再说了，他跟他老婆关系好着呢。
0: 你不知道，我早就觉得他不对了。他经常晚上出去，而且到很晚才回来呢。你还记得上回吗？他很晚没回来，咱们要找他，他还冲咱们发火呢。我现在就担心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如果他跟那女人真的有关系，那他这次麻烦可真大了。
1: 思远，不会是上回我在电车上看到的那个1017的女人吧？
0: 很有可能。
1: 这回真麻烦了。思远，咱们三个是从小一块长大，一块在内力滚，一块参加革命，一块南下的好兄弟啊。干部腐化问题上到三令五申，只要把他查出来，他就彻底完了。要不这样，陈嘉山是组织部部长，咱们找找他，让他给咱们出出主意。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你还不了解陈部长吗？他比谁原则性都强。
1: 看来只有咱俩能帮他了。思远，咱俩帮他这一回，让他过了这一关，然后好好批评他，让他彻底和那个女人决裂。不然的话，他真过不了这关了。思远，上午你跑回家的时候，是我娄震去把你追回来的。如果你成了逃兵，我们俩也脱不了干系。毕竟是他跟着我一块儿去的。
0: 别说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先走了。
2: 哎，思远，思远，
0: 怎么了？
2: 来，
3: 思远，我听说娄同志出事了。
0: 你怎么知道？
3: 食堂的干部们都在议论呐，说他在路边缴获了4块钱大洋，没上交。那你说这跟在路边上捡到4块大洋，这还有啥区别呀？
0: 大叔，这事儿你别再问了，没那么简单。
3: 我看那些人的脸色，这事儿好像还挺厉害。思远，你跟他是战友，你得帮帮他呀。
0: 大叔，别说了。
3: 要不咱们找领导帮他说说行不行？
0: 这不是找领导就能解决的事儿。大叔，记着，别再问了，你别去找别人，听见没？
3: 一路走过来的，在一个锅里摸勺子那么久，你也不能看着他不管，不是吧？
0: 你记住我说的话就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这多大的事儿啊，你说。
4: 孟思远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问题，跟我来一趟。

0: 孟炫同志，今天叫你来主要是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南下的路上，你和楼振同志一起追击过两个国民党逃兵，有这个事儿吧？
1: 有。
0: 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什么没有？
1: 一支枪。
0: 还有呢？
1: 还有大洋。
2: 大洋上缴了没有？
1: 是楼振从俘虏手里拿过来的，他说要上缴的。
2: 那他到底上缴了没有？
1: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是有记录的。对，上缴的物品肯定是有登记的。
0: 孟思远同志，

0: 你没欺骗组织吧？
1: 欺骗组织？我怎么可能？
2: 你是亲眼看见的，还是楼震对你说的？
1: 我亲眼看见的，整个抓俘虏的过程，我都亲身经历了。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几块大洋？四块吗？
1: 是。
0: 看一下记录，如果没有问题，签上你的名字。

0: 大叔，啊，您怎么在这儿呢？
1: 我等楼同志呢，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我想劝劝他，那赶紧跟组织上认个错，说句软和话，这组织上不就原谅他了吗？
0: 大叔，那您就在这儿等他吧。如果他回来了，让他赶紧找我。
1: 哎哎，
0: 三成，哎，找到陆震了吗？
2: 没有，振波，堵了他一上午了。
3: 组织部找你了没有？
0: 找了。
2: 怎么说的？
0: 我能怎么说？肯定是帮罗振说话呀。
2: 好兄弟，够义气。
0: 三成，现在可不是讲义气的时候，咱们得赶紧找罗振，让他向组织上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2: 还是你说的有道理。
0: 不过我有个问题，始终没有搞清楚。
2: 什么问题啊？
0: 罗振跟我说，特务家属给了他四块大洋，组织部追查的也是四块大洋，可是我记得当时国民党兵递给我们的是两块大洋啊。
2: 哎呀，什么四块大洋两块大洋的，是大洋不就结了吗？
0: 三成，楼镇这小子肯定没跟咱们说真话，这两块大洋和四块大洋可不能混为一谈呀。一个是特务家属收买他的，一个是缴获没有上缴的。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思远，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0: 这还不清楚吗？楼镇这小子是在有意把这滩水给搅浑了，组织上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楼镇这小子越来越混蛋了。
0: 我想来想去，唯一能够救他的办法就是劝他向组织上坦白交代。
2: 我明白了，咱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楼镇。
0: 对，必须要找到他。
2: 好，咱们分头去找。
0: 行。
4: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据我们调查，楼镇，哦，也就是你所说的邮政，利用了他的特殊身份，同时也利用了你急于打听你丈夫消息的心情，和你走到了一起，是不是？
5: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4: 我们希望你揭发楼镇，你要清楚，这是我们给你的宽大政策。知道你还抱有幻想。现在正式代表上海人民政府通知你，国民党保密局上海情报站站长邝立仁在一个星期前已经被上海公安部门宣判了死刑，已经被执行了枪决。罗振完全知道这些情况，我们的同志还揭发了邝立仁在南江市杀害我党地下情报员的罪行。这些罗振都没有告诉过你吧？
5: 是就在骗我，
6: 那四块大洋真的是我缴获来的，我违反了纪律，缴获来的大洋没有上缴，我有罪，我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分，但那大洋真的是缴来的。
7: 别那么激动，坐下。楼镇啊，咱们打小就认识，你是我带到革命队伍里来的，这么多年了，我看着你成长进步，后来咱们又一块南下，我不想看着你在犯错误甚至是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如实向组织上交代，这四块大洋到

0: 现在是给你一个自救的机会，不要再心存幻想，如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怎么，还没有想清楚啊？
1: 组织上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办法。
2: 叫他出来吧。
3: 出来。

0: 你为什么这么做吗？不就是我没把你丈夫救下来吗？
1: 不，你最大的错误不是没有救他，而是你骗了我。就是他，他是个特务家属。

0: 我们还得接着找。哎，三长，他会不会去那个女人那儿了？有可能。那个女人家在哪儿啊？我不知道。要不咱们侧面向公安部门打听一下。
1: 只有这样。
2: 孟森同志，麻烦你再跟我们到组织部走一趟吧。

0: 思远这是上哪儿啊？
1: 不是，那娄同志还没找着啊？
0: 老娄头，事情越闹越大了，你别瞎掺和，这样对你不好。
2: 我们想再确认一下，那四块大洋是你亲眼看到娄震从俘虏那里缴获来的，对吗？
3: 是，是我亲眼看见的。
2: 有人看到娄震今天去面粉厂找你，有这事儿吧？
3: 他是去找过我，我们两个是老乡，而且又住在一个宿舍里，所以经常来往。
2: 好，那他今天去有什么具体事儿吗？
3: 没什么大事儿，他老婆要生孩子了，让我帮他取个名字。
2: 不是找你帮他做伪证吧？
3: 不是，我不用做伪证。
4: 王思远同志，你是不是想帮娄震过关？
3: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
4: 王思远同志，虽然你曾经犯过错误，但是组织上一直很信任你。自从进入上海以后，你的表现也很好，而且还打入过敌特组织，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在这事关原则的问题上，希望你能把握住自己，不要因为个人感情犯了欺骗组织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途。
3: 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5: 实话实话，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你连自己都顾不上了，你还在包庇别人。娄震都交代了，你知道吗？
3: 陈部长，
5: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包庇娄震，不就因为南下途中他把你追回来过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是报恩的时候吗？你在自毁前程，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交代了，你在这替人家扛着，你扛得住吗？孟思远，亲眼看见娄震从俘虏身上缴获的吗？

0: 你说呀，现在说不算晚。
1: 楼震怎么说啊？
0: 王子源，楼震要是不交代的话，你还扛着不说是不是？啊？你坐下，你坐下。

0: 既然没看见，为什么一口咬定说看见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是不是卢震？
1: 不是，真的不是。我听说这事以后，是我自己主动这么说的。
2: 卢子言同志，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要再想着保别人了。你告诉我，是不是卢震让你说的？
1: 陈部长，真的不是。这事你别算他头上了，你算我头上吧。
2: 算你头上，你就是个榆木疙瘩。今天下午你跟王三成在一块嘀嘀咕咕的，是不是在商量这个事儿？
1: 没有，王三成不知道。
2: 他真的不知道吗？
1: 他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可能把他拉进来呢？这不是害了他吗？
3: 这回说的应该是真的。他这个人仁义，不想牵扯到太多的人。
1: 陈部长，卢震会怎么样？给他个处分还不行吗？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保别人？想想你自己吧。

0: 唐书记，哦，自然，进来。唐书记，我犯罪了，你处分我吧。你这是干什么？啊？站起来，站起来说话。唐书记，这次我又犯浑了，请你狠狠地处分我吧。到底怎么了？起来，起来。
1: 周，到戏园了吗？没有啊，怎么没来呀？出事了？没什么奇怪的，我先走了，今天找有事儿。娄震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确实吗？哎，都查实了，他利用职权威逼那个女人就范。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边，他一直跟那个女人厮混在一起。 周围的居民其实早就发觉他们的关系不正常，议论纷纷，影响极坏。这才进城几天呢，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的干部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他人呢？
2: 控制住了。
1: 如实向市里汇报吧。
2: 是。还有一件事。
1: 什么？哎，孟思远，孟思远，他到我这儿来过，一进门就跪下了，他说他犯了罪，请求组织人处分他。哎，
2: 这个孟思远能把人活活给气死！
1: 那坐下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所以我让他先回去，听候组织的调查。
2: 娄震发觉他的问题被组织上觉察之后，找到这个孟思远，让孟思远帮他做伪证，说他手里的四块大洋是南下途中从俘虏身上缴获的。孟思远呢，居然就积极为他做这个伪证。更气人的是啊，这小子轴进又上来了。当时娄震都进去了，我说你早点说实话吧，我再三提醒他没有用啊。
1: 混账！这像他干的事儿，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 简直就是烧火棍吹火，就是不透气。我恨不得把他拎过来给他两个耳光。他人呢？
2: 关禁闭，写检查。
1: 关禁闭，关禁闭就太便宜他了。这种错误他不是第一次犯了。
2: 你怎么了，唐书记？啊？

0: 要不要看看医生？
1: 都是被这两个混蛋给气的。气归气，若尘呐，一路思远，咱们还得挽救啊。他跟老真有本质上的区别。
2: 提起这个孟思远啊，我恨得牙根都痒了。我再三提醒他，我说事情掩不住了，早点说实话吧。你看他当时那个仗义劲儿，真跟肋上插着两把刀似的。你说他是缺心眼还是啥呀？
1: 这两点他都沾。这个轴货，你不是不了解他。这样吧，楼镇的问题交到市里，孟思远的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吧。
0: 唐书记，大家都知道孟思远给你做个通信员，你可别徇私情，让别人说出话来。
1: 对这种欠揍的家伙，我要是徇了私情，就是害他。这次我必须要狠狠地处理他。
3: 唐书记，王三成同志来了。
1: 听到了吗？又来了一个。
0: 我怀疑孟思远作伪证，是王三成在背后撬动的。和孟思远一口咬定是他一个人干的。我当时怕牵扯太多人，没敢冒下问。
1: 王三成也不干好事，他不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想干什么。
3: 叫他进来。
4: 部长也在这儿呢。
1: 什么事？说吧。
4: 唐书记，我听说楼镇被抓起来了。
1: 他抓起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4: 没关系。不过咱们都是老乡，是一块从山东南下的干部，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1: 你也是这么劝的孟思远吧？
4: 对，我就是这么劝孟思远的。你们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别处分思远。
1: 听见了吧？都是一路货。
5: 你还觉得挺光荣是不是？啊，要不是你，孟思远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1: 你先是这样劝孟思远，一直把他劝得犯了错误，然后再来劝我和陈部长，想把我们也劝得犯了错误，是吗？
4: 我不是劝你们包庇楼镇，我是劝你们帮他向上级说说情，放他条生路。楼镇咱们都熟悉，过去打仗的时候为人民做过多大贡献呀。唐书记你记得吗？那回在小王庄咱们被鬼子包围了，要不是楼镇冒死冲出去报的信儿，咱们就全完了。唐书记你可不能。
1: 你给我闭嘴！你把革命队伍当什么？水泊梁山吗？你以为我们的组织部门是聚义厅吗？楼镇过去是为革命做过许多的工作，但那是他应该做的。现在他犯了严重的错误，组织上对他进行严肃处理，那是他咎由自取。
4: 这么说你不会为他说话？
1: 不会，绝对不会。
4: 陈部长你呢？
5: 我也不会。
4: 不能这样啊，唐书记、陈部长，咱们和楼镇都是老乡，是一个战场上摸爬滚打、出生入死的战友，是一块出来打天下的弟兄啊！
1: 你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论老乡！你觉着你们的哥们义气，害人害的还不够是吗？嘉山同志，看见了吗？看来光处理一个孟思远还不行。最应该处分的就是这个王三成。
6: 还不赶快住嘴，镇长处分啊。
4: 唐书记，
1: 陈嘉山，你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
6: 唐书记，你怎么了？
5: 哎呀，三成，犯了什么事就别在这儿啰嗦了。
6: 你看你把唐书记气的。

0: 现在虽说已经进了城，可是很多干部的思想觉悟还停留在农村，他们一直在用农民起义军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在解决问题。这一点你们组织部门今后在培养和选拔干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行，我记住了。那楼镇的问题还要报到市里吗？
0: 陈家山同志，你怎么还说这种话？
1: 我没别的意思，我现在回去整理材料，马上上报。

0: 青了，肯定查清了。
1: 小刚，你们的报纸。
2: 哦，谢谢。其实组织上早就查清楚了，可他还是在那儿替楼镇扛着。你说这人不是疯了吗？
3: 你们说孟思远这回得受到什么处分？
4: 孟思远以前就受到过处分，如果这次再犯了错呀，我可轻不了。
0: 是啊，
5: 这不是害人害己吗？
0: 是，
4: 这么当个朋友也不能这么当。
1: 小高，
0: 哎，
1: 你们这是说谁的？
2: 哦，司徒姐，你还没有听说吗？公安局的楼镇勾引一个特务的家属，孟思远包庇他，还替他做了伪证，这下没帮了他，反而把自己都给拖下水了。
4: 是，我是这么说吗？

0: 我想见见孟思远同志，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
1: 他在关禁闭，
0: 关禁闭又不是蹲监狱，你就让我进去吧。

0: 这样的事儿。
1: 我知道，我犯错误了，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是楼震救了我，我才有的今天。找我帮忙，我根本没办法拒绝他。
0: 你以为干革命是桃园三结义吗？

0: 啊，孟思远他不来了，我这儿帮他收拾东西。
1: 他不来了，为什么呀？
0: 他有事儿。
1: 可是他是队长啊，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你还是自己去问他吧。我呢也只是受命把这些资料收拾一下，他的东西我给他拿回去。哦，还有啊，这儿的工作呢，组织上会另安排人下来的。
2: 他不主动，你不会主动啊？都是些乡下人，他不晓得怎么去追女人的。
1: 我怎么追啊？这个人越看越……
2: 你懂什么啊？共产党就喜欢土包，越是懂他就越喜欢。这个人将来的前途肯定是非常非常的远的。听见没有？
1: 司徒姐，出什么事了？孟大哥不见了。
3: 孟思远犯错误了。
1: 犯错误？犯什么错误了？
3: 娄震和一个特务家属私通，收了特务家属四块大洋，被人给发现了。他让孟思远帮他做伪证，孟思远就答应了。现在已经关禁闭了。
1: 他被关在哪儿了？
3: 你别问了，你去找他，你也见不着他，你也救不了。
1: 司徒姐，你告诉我，他被关在哪儿了？
3: 他在组织部。
1: 哦。同志，你好。
4: 你好。
1: 请问孟思远同志是关在这儿吗？
4: 是的。
1: 我能不能见他一面？我想劝他主动承认错误，好好检查。
4: 不行，我让司徒梅进去过一次，领导都批评我了。
1: 现在这儿也没有领导，你就让我看他一眼吧，就一眼，行吗？
4: 你等着，我去给孟思远说一声。
1: 谢谢你啊。哦，对了，你告诉他我叫周玉。
4: 好。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

0: 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

0: 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3984.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9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3: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七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6: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1: 我眼 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2: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视力。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4: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 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

0: 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

0: 我不见他，你帮我告诉他，就说我犯错误了，以后不会再去面粉厂了，让他自己好好工作。
1: 思雅，小女孩挺可怜的，我看你还是见见她吧。
0: 你别再劝我了，你再劝我，我也不会见她的。你让她走吧，别跟着我犯错了，让她以后也别来看我。
1: 周玉，你回去吧，他不想见你。
2: 您跟他说清楚是周玉想见他的吗？
1: 我能不说清楚吗？我都劝他和你见上一面，可是他态度很坚决，他只让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不再回面粉厂了，让你赶快走，不要跟着犯错误，也不要再来了，你再来他也不会见你的。走吧。

0: 志贤，思远的事儿，你们会怎么处理啊？你现在也学会帮人讲情了？没有，我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啊，都快气死了。你说思远这个人，咱们是了解的，他就是太好了，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担心他刚犯了一个错误，又犯一个错误。 组织上一定会加重对他的处分。志贤，你是他的老领导，你最了解他，咱不能把同志一棍子打死。这个孟思远的问题，我跟你们大家其实想法都是一样的。虽说不至于一棍子打死，但是一个处分是肯定免不了的，这是原则问题，没什么好商量的。真的？
1: 那就给他个大处分，看他还敢再犯。就这小子这轴劲儿，谁也不敢保证他以后再不犯错误。
2: 冬玉，你还没走啊？我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
3: 等他答应见我。

0: 你赶快让他走吧，我不想见他。你要提醒他，要以工作为重。哦，对了，你就这么跟他说，他在这儿站着，别人会误会，对我的影响不好。
1: 庄月，你怎么了？
2: 他挑衅了，他还要我提醒你，工作为重，别跟着他一起犯错误。你老在这儿站着，算什么事儿？让领导知道了，反而影响更不好。

0: 着。我也是跟看管他的那个人软磨硬泡了半天才见到他的。
1: 你见到他了？
0: 啊。
1: 那他为什么不肯救我？
0: 你呀，你还不明白吗？因为他喜欢你。你看见那些人犯罪关禁闭的样子，怕牵连你，才不愿意见你。
1: 真的，
0: 我想是这样的吧？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1: 司徒姐，他的情况怎么样啊？还有，组织上会不会给他处分呢？
0: 孟思远这个人呢，真是傻，他老是干这样的事儿。
1: 那说明他重情义。
0: 你还替他辩护呢？这是什么事儿？他也敢重情义？他这回一定得受处分了。周玉，你不会因为他犯错误瞧不起他吧？
1: 不会的，我爱他，不管他犯什么错误受什么处分，我都不会看不起他。如果以后组织上真的把他开除了，他回了山东老家，我也跟着他。
0: 你看看你们俩，真是一个比一个傻。不过思远有了你也算值了。
1: 司徒姐，要是你还有可能看到他，你就告诉他我的想法。还有，你告诉他要好好吃饭，身体要紧，好好接受组织上的处罚，好好承认错误，改好了还是好同志。
0: 你放心吧，我要是见着他，我一定告诉他。
1: 谢谢司徒姐，
0: 快回去吧。
1: 好。
2: 叔叔，
3: 哎，我给你送饭来了，
2: 等他吃完了。就出去吧。
3: 哎，好好好。大叔，哎，
2: 大叔，
3: 哎，哎，坐啊，大叔，你快吃饭。
2: 大叔，哎，我犯错误了，我哪吃得下饭去啊？
3: 犯错误也得吃饭呢。
2: 来来来，大叔看着你吃。来来。
3: 思远啊，那个楼同志不会出大事吧？
2: 我不知道，
3: 我也想给他送饭去，领导不同意。
2: 你现在帮不了他，以后别去了。
3: 你们几个人吧，平常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楼同志，他也不给我好脸儿。你说怪不怪啊，他这一出事儿吧，我这心里都可难受了。他不会有啥大事儿吧？
2: 我真不知道，但是他的问题很严重。
3: 我听说了，不就是跟一个特务的女人吗？是进城花心了，可是他也没投降敌人，也没出卖自己的人，那这组织上是不是也太严厉了？
2: 大叔，这你不知道，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在还没有出山东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文件

0: 你还想入他？如果你要还想入，那你也得变成特殊材料制胜的人。你要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如果你犯了错，一般的就像我这样，严重的就有可能成楼镇那样。你还入吗？
1: 那我也要入。为啥？ 我也说不好，反正我就是想入。你看，以前吧，就是在家闷着头过日子，想的吧，就是眼前的点事儿，看见的吧，也就是巴掌大的地方。要不是我老婆是党员，老嫌我落后，老批评我，我还不出来呢。真碰上你们了吗？跟着你们一起南下。 来到了这儿，我突然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怎么不一样了？反正不一样了，我也说不清楚。这不都是我想入党，再提高的吗？再成熟的吗？行，大叔，就凭你这股坚韧劲儿，我也同意你入党。 只要这回领导不开除我党籍，出来我就做你的介绍人。那不行，那不行，唐同志说了，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你啥事儿不能先来我头上说。你放心吧，介绍人得两个人，我唐书记，这不正好吗？
2: 那唐书记在前，你在后啊。
0: 行，唐书记在前。
1: 哎，好。
0: 陈部长。

0: 从现在开始解除禁闭，恢复工作。
1: 谢谢组织。
0: 来，张三同志，在这个处理意见上。

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受这次的教训。陈部长，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娄震啊？他的事我们说了不算，已经交到市里了，恐怕轻不了啊。思远，你跟他的性质不一样，你是犯错误，他是犯罪。唐书记，就不能帮娄震说说吗？行了，不要再犯你的轴劲了。 操心操心你自己。走吧，陈部长。那我上哪儿去啊？能不能别让我再回面粉厂了？就我现在这情况，就算回去了，说话也没有威信了。这个组织上已经替你考虑过了，唐书记让你先回区委办公室报到，听候安排。嗯。

0: 这就是你写的检讨啊？啊？什么思想觉悟低、放松的政治改造，通篇都是套话。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这就是你犯错误的根源呐。
1: 可是我真的想不出别的什么。唐书记，我当时真的很矛盾。我想来想去，如果我拒绝他，我真的做不出来。
0: 为什么？就因为他是你的老乡，他救过你的命，是吗？思远啊，我们离开老家一路南下，从农村来到了城市，这难道仅仅是地域上的迁徙吗？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要转移到城市，这绝不仅仅是办公地点上转移。
1: 那是什么？
0: 我还说不清楚。这一点，同志们一块儿学习，共同提高吧。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

0: 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境界上的局限性，时刻要警醒自己。
1: 汤书记，组织上准备安排我去哪儿工作呀？
0: 组织决定还没有做出，你听候处理吧。

0: 周玉，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听说你解除禁闭了，
0: 所以你就在这里等我。难怪我去你宿舍找你，别人说你一大早就出来了。
1: 你去找过我了？
0: 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去了。周玉，你不怪我了？
1: 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你知道你还总缠着看守，非要见我，他哭哭啼啼的。
1: 你知道了？
0: 是啊，人家都告诉我了，他南下干部。
1: 你别说了。
2: 阿斌，阿斌，
3: 向本啊，回来了。
2: 阿峰呢？
3: 在家呢，在屋子里坐着。
2: 叫他出来。
3: 阿峰啊，阿峰，你爸爸叫你。
4: 爸爸。
2: 阿峰，那件事情，算了。
5: 什么事啊？你到底说的是哪件事啊？
2: 孟队长的事。
5: 啊，孟队长，这阿凤刚刚还在说对他感觉不错呢。
2: 他犯错误了，受处分了，这辈子完了，再也升不上去了。哎
5: 呦，那可怎么办呢？阿凤刚刚开始对他有点意思。
2: 有意思也不行。我们好端端的一个女儿，不能嫁给一个这么没有出息的乡下人。阿峰，没关系啊，爸爸再给你找，共产党里干部有的是。
4: 爸爸，你就一直把我当做交换利益的工具吗？
2: 你怎么讲话的？啊！
0: 思源，思源，思源，干什么呀？这么大惊小怪的，
6: 楼震完了。

0: 记录再说就行。走，
1: 思远，王同志，你俩上哪儿啊？为了楼镇的事去找唐书记。啊，走，思远啊，你跟唐同志好好说一说，那可是年轻轻的一条命啊！啊，
0: 知道了。哎哎哎，好好说一说啊。
1: 唐书记，王三成同志和孟思远同志在外面要见你。
2: 告诉他们，我没空。
0: 是。
2: 回去吧，唐书记不见你不行，我非进去不可。你让你，唐书记，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求求你了，唐书记，帮他说句话吧。只有你能救他了，唐书记，让他坐牢也行啊，给他个机会改正自己吧。
3: 没见过世面，刚进城，一时犯了糊涂，就饶他这一回吧，唐书记，不要再说了。啊，楼镇在监狱里写给我的，你们自己看吧。唐书记，提起笔来。 实在无言给你写这封信，可除了你，我又不知道这封信该写给谁。我错了，一进城就犯了大错。

像做了一场梦，我本来不想当家的，我觉得乡下的日子很好，分了地，老婆又怀了孕，在当时的我看来，人活在世上，外头有地，栏里有牛，炕上有老婆孩子，那就是世上最好的日子。可是我南下了，从乡下走到了城里。 见到的一切使我恍然大悟，原来世上还有另外的生活，另外的天地。唐书记，你想象不出进城以后对我的冲击有多大。我忽然觉得，自己原来的生活是多可怜。我心里很不平衡。我无论如何都想过几天我想象中的日子。我过上。 没想到，他让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这个当年的活脱脱，忽然在城市，在大上海，迷失了方向。唐书记，看在我曾经为革命做过工作的份上，不要让我这样的死。南方的战斗不是还没有结束吗？ 把我派到前线去吧，让敌人的子弹打死我，让我死得像个人，不为别的，为了给我没出事的孩子留个好名声。求你了，唐书记。

我们见死不救了，唐书记，你必须救他，不为了他，也为了咱们自己。以后想起这事儿的时候。

0: 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是有希望了吧。唐书记，怎么样了？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绝不允许再出现第二个楼震。
0: 陈毅市长不同意。
2: 陈毅同志说我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最起码的立场。他跟我讲，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300年记》，这一刻，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商一商。毛主席在72中全会上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更伟大。这一点，必须从现在就向党内的同志们提出来，务必使同志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楼震，这个楼震，他就是被糖衣炮弹给击中了。陈毅同志说，楼震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进了城以后，很多同志的思想上都发生了变化。这次楼震是撞在枪口上了。你们都回去吧，都回去好好的管住自己，认真的把住自己的思想观，干好自己的事儿。

0: 唐书记，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唐书记，我想见楼振一面，行吗？
2: 你又救不了他，你见他干什么？
0: 他是我同乡，他还救过我的命，他现在要死了，我想见见他，问问他还有没有什么未了的事情。
2: 又是同乡，又是同乡，你改不了了是吧？
0: 唐书记，他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他一定有什么话要捎回去，您让我见他一面吧。
2: 有什么话，看守都可以捎的，你就别凑这个热闹了。
0: 唐书记，反正他都要死了，你就让我见见他吧。
2: 我真受不了你这个轴货！事情都已经到现在了，你怎么还不明白？我问你，知道自己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组织上对你的处理意见现在还没有出来，你是不是担心自己被处理轻了啊？啊！
0: 我要不见他一面，我心理上受不了，我良心不安。
2: 你还有什么不安？
0: 他犯错，我也有责任。我要是不包庇他的话，他主动把那四块大洋的来历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他也许就不会被枪毙了。而且我早就发现他有问题了，我没有及时提醒他，是我对不起他，是我有责任。唐书记，你就让我见他一面吧。
2: 我真是要被你这种人气疯了。

0: 你来了，看来我是一定要死了。
1: 周震，

0: 陆晨，你这是为什么？你图什么呀你？
1: 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跟你老婆那么好，她都要给你生孩子了。别提她。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都怨我。我不想再过以前农村那种生活了，真的。记得刚到上海的时候，和三成他们去南京路，一出门，满街的霓虹灯，我以为那就是了。可到了真正的南京路上，都傻了，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那不就是人间天堂吗？我站在那儿，头晕目眩，明明穿着衣服，但就感觉光着腚站在大街上，那种感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 我能明白那种感觉，
0: 你不明白。那天晚上回来，我睡不着，我又偷偷跑出去了，去四马路找我们遇到的那个妓女了。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没想别的，只是好奇，想知道妓女是怎么回事。她使劲地拽我，我没进去。我跟他说我没钱，他居然骂了我，
3: 臭婊，臭婊，
0: 还跟我说没钱来上海干嘛？
2: 这种女人，他们是做皮肉生意的，他们的话你也能往心里去啊？
0: 是，做皮肉生意的。你说咱活得惨不惨？你说咱活得多可怜，人五人六的，连个妓女也瞧不上咱。
2: 刘震，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咱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干什么的？
0: 是，现在明白，但当时就觉得心里憋得慌。我觉着我这一辈子亏死了，我心里那个不平啊，就想找回来的。我手里拿着那几块大洋，怀里抱着那个女人说，就舒服一点。就这样，一步一步到今天了。
2: 怪我，我早该提醒你。嗨，
0: 怪别人也没用。所以，我不怕死。咱参加革命的时候，不就做好死的准备了吗？我就是觉得我死得不光彩，一块参加革命的，人家死了算烈士，家里都是烈士家属，可我死了，我老婆孩子算什么呀？
4: 刘震，中午想吃点什么？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哪还吃得下？不吃，
4: 还是想想吧。食堂都说了，你想吃什么就给你做点什么。
2: 刘震，一定是老罗同他说，他听说你这事之后，哭得跟什么似的。你就随了他吧。
0: 我平时对他不客气，到这个时候他还想着我。来碗青锅面吧。房子里的西餐也吃了，第一食品公司的奶油蛋糕也吃了，还喝了那法国的特大酒。现在就想吃咱家那边的炝锅面。
2: 刘震，上班给我的时间不多， 你赶快想一下，还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事吗？你东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回头给你捎回去。
0: 那还有什么东西？我死了，都烧了吧，别往家带。我老婆老娘看见了，心里膈应。四爷，我有一件事儿，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
2: 你说。
0: 我死了以后，我老娘还有那些亲戚照顾，我不挂记，但是我不能不惦记我那个没出生的孩子，他下个月就要来了。我死了以后，我那媳妇肯定得改嫁，那孩子怕是得留下。一来，我娘不会把孙子给别人；二来，我那个媳妇带着个油瓶子，她也不好嫁呀。这孩子在家里头，我那亲戚容不下她，我娘年纪也大了。万一他将来没人养活了，
2: 不会的，这没人养我养。你放心吧，我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给你好好养他。
0: 谢谢思源，这我就放心了。

0: 视频道。
1: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3: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2: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2: 尝一下啊。
3: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2: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4: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3: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2: 对，
3: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4: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4: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4: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3: 149啊，有点小贵。
4: 嗯，
3: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4: 嗯，
3: 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4: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4: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4: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4: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3: 这20罐啊，好是好，
2: 嗯，
3: 可是我吧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3: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4: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4: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4: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值了。
3: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4: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级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怎么样？
3: 哇、哦，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啊。
2: 尝尝，
1: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藜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啊、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啊、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级，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

0: 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级谷物美食。
1: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2: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不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0: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1: 真的很好啊，
2: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0: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1: 没错，
0: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2: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1: 哎，
2: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0: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1: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0: 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2: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1: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0: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1: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你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0: 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1: 哎，
2: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0: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1: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0: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1: 行，这个可以。
2: 我们立马下单，
1: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期新买七白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七白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
3: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

0: 的药食同源汤羹，
1: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8: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9: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0: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7: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2: 你放心吧，我把他当自己的孩子。

0: 谢谢思源，这我就放心了。
1: 陆晨，我记得你媳妇说过，让你给孩子取个名儿。

0: 以后这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好好照顾他。来，思妍，这两天我在这里头，老是想起咱们一起打仗、一起南下的事儿，这些事儿老在我眼前晃了晃的。
1: 好像昨天才发生。我这两天也常想起来这些。那时候你还有个绰号呢，叫“活地图”。要是能回到那个时候，该多好啊！
2: 楼震，时间到了，走吧。
1: 罗振，
0: 思妍，我走了，好好照顾那孩子，多保重。

0: 昨天夜里我梦见常大哥了。
1: 常大哥，他都说什么了？
0: 他什么也没说，就是用怨恨的眼神看着我。我相信他死的时候，让他兄弟三个好好活着。我是不行了，你俩可得好好的，要死也得像常山大哥那样，像个人一样。记住我的话，兄弟，
1: 我一定记住。
0: 我走了，
1: 楼震。跟他说

0: 老罗总长说，别这样。大叔，你不该对我这么好。我平时对你不客气，上次你入党，要不是我，你就
1: 别说了。
0: 大叔，我有个事想问你，你也是头回进大城市，进来以后你眼花了吗？心乱了吗？为啥？
1: 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咱的，就算是咱的，死了你又带不走，想他干什么？
0: 这些话你怎么早不对我说呢？
1: 早跟你说你也听不进去。人

0: 是到了太晚的时候才明白。
1: 是啊，明白了也晚了。
0: 孩子，把它吃了吧，只有这碗面还是你的，吃了吧。
1: 对，这个世上只有这碗面是我的，我得吃了它。

1: 我们已经在境内严重警告主任，你还有什么想法吗？感谢组织。
2: 思远，
3: 站长，我跟你说件事儿，
2: 我呀要到浙江工作了。你要调动了？不是。
3: 去支援浙江剿匪，那边的剿匪形势很严峻，要华东局支援，局里就调了一批干部去浙江。我早就想走了，上海的武装匪都剿没了，我正闲得闷得慌，这不又有活干了。
2: 去浙江？
3: 是啊。怎么了？
2: 常山大哥的家乡不是在浙江吗？
3: 对呀。
4: 哎，思远。
3: 什么人呢？我都要走了，也不跟我多说句话。
5: 告诉他们要抓紧落实。
6: 唐书记，
5: 好。
6: 唐书记，
5: 思远，有事啊？
6: 唐书记，我也想去支援浙江。
5: 你也想去浙江？
6: 是的，我想到艰苦的条件中去改造自己。唐书记，你就让我去吧。
5: 这不好吧？你虽说刚受了处分，但是同志们都知道其中的缘由，很多人在心里头还都挺同情你。如果这个时候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大家不了解你，会不会因此而歧视你呢？
6: 我不怕，我只想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从头开始。
5: 好吧，回头我和组织部门同志商量一下。
2: 唐书记，我报名去浙江的事儿，您能不能先别告诉周玉啊？我想等批准了，自己告诉他。
5: 知道了。思远，浙江的情况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剿匪的形势非常严峻，这一点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活着回来。要毫发未损的回来，懂吗？
2: 您放心吧。
7: 思远，思远，
4: 大叔，
7: 哎，思远，我听说你跟王同志要到浙江去。
4: 是啊，三城已经批下来了，我才报名。
7: 带上我呗，
4: 大叔。你去干什么？
7: 在这个地方吧，出出进进的，就老想起楼镇的孩子，心里都不好受。再者说了，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
4: 你找唐书记啊？我不在，你再找一个新的介绍人。
7: 那不行，我就想让你跟唐书记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有，你走了以后，唐书记虽然在，可是唐书记官太大了，我轻易见不着他。我就是咋表现，他也不知道啊。再有就是，我现在干的这个活太轻松，没法好好表现。我要到那个最艰苦的地方去。
4: 大叔，我们去浙江是去剿匪，你年纪大了，太危险了。
7: 就是因为危险，我才要求去的。你看，你们都是从战场上打过来的，我呢，每天就是打油、买买菜，将来就是有一天我入了党了，你说像我这样的党员，怎么和你们这样的党员站在一块儿呢？还有啊，我实在是怕唐书记，我一见着他，两条腿就打软，说不出话来。你帮大叔去说说啊。
4: 大叔，剿匪就得打仗，打仗就免不了死人。你说你要去了，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7: 大叔知道你们这么年轻都不怕死，你说大叔都这把年纪了，我还怕死吗？思远呐，大叔求求你了，去跟唐书记帮我说说啊。大叔求你了。
4: 行吧，我试试看。
7: 哎呀，好好好
4: 好好好好，辛苦了。
7: 哎，大叔给你鞠躬了。

0: 前几天报名去支援浙江，唐书记今天告诉我，我被批准了。
1: 我知道了。
0: 你怎么知道的？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呀。
1: 我想等你告诉我，你说总有你的道理的。
0: 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也报名跟我一起去。
1: 难道你不希望我跟你一起去吗？
0: 去浙江是去剿匪，太危险了，而且你的眼睛又有短暂性失明。我给你联系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他这几天出差了，下周就回来，我把他的地址留给你，希望你的眼睛能够尽快恢复过来。
1: 孟大哥，我的事情你放在心上，我真的很感谢你。可是明知道去浙江有危险，你就不怕我也担心你吗？
0: 这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都打进过敌特内部啊。
1: 我知道楼镇的事情对你的打击很大，这是你想去浙江的主要原因吧。
0: 我发现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0: 特别希望戴上这个玉镯的人是你，我娘看你特别顺眼。
1: 没想到大娘她……
0: 也许我娘早就料到咱们有这一天了。周瑜，等我回来吧，我不在的时候你照顾好自己，你眼睛不好，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走夜路，如果实在没办法你就把这个带上。电视我都配好了，装在里面，你带在身边吧。这是那位专家医生的地址，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下周你去找他看眼睛。
1: 谢谢你孟大哥，想得这么周到，我会记住你的话。还有你到了浙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记得给我写信。
0: 你放心吧，我和三成在一起呢。
2: 哎，周同志，孟队长今天怎么不来了？
1: 哦，他这两天准备去浙江呢，正忙着准备出发呢。
2: 好，好，他们提前出发了，今天就走。
1: 什么？
2: 我刚才从区委开会回来，他们都这么说，车已经停到大院里了。哎，朱月，
3: 放中间，两边好坐人，
4: 往后走啊。来，快箱子，放后面给他。
0: 陈部长
4: 啊，
0: 房间里剩的都是楼镇的东西了，想办法给他捎回山东去吧。
4: 放心吧。哎，你们俩到那边别光傻拼命，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哎，老罗同志，
5: 哎，
4: 年纪大了别什么事总和年轻人比，多多保重啊。
5: 好，知道了。
4: 完成了任务回到上海来，我给你们接风。
6: 我是不回来了，革命者四海为家，我早想好了，浙江剿完了匪我去四川剿，四川剿完了我去福建剿，大陆剿完了我去台湾剿，反正一辈子总有个仗打，活得才痛快。
4: 行了行了，走吧。
5: 好。
4: 好，
0: 再见
5: 陈部长。
4: 好，思远，
0: 走吧。
4: 陈部长，
5: 老罗再见啊。
0: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哎，
7: 陈部长，
5: 哎，
7: 保重
5: 保重。

0: 刚刚出发，你没看见啊？
1: 我们到了，去浙江了已经。
0: 车子把他们送到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去了。

0: 我去浙江锻炼一下吧。唐书记，
1: 周玉，你从来没有这样过。为什么想到去浙江？是为孟思远，对吗？
0: 是，是因为孟大哥，我想和他在一起，不想失去他。唐书记，我从来没向组织上提出过个人要求，这次请你们答应我吧。
2: 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我觉着你现在不够冷静。我没有啊。来，坐下说。周瑜啊，自从你从宣传队跟着大队一块南下以来，这一路上，同志们对你的表现都非常肯定。作为一个女同志，坚强、勇敢，非常不容易。 包括前段时间在纠察队和现在在面粉厂，做了很多工作。在工作中和孟思远同志建立了爱情，我支持。但现在为了爱情要影响工作，我反对。因为爱他，想跟他如影相随，甚至想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那我就更反对了。
1: 可是，孟大哥他现在……
2: 我知道。 思远刚刚受过处分，现在正是他的困难时期。在这个时候，你想陪着他，你错了。孟思远正在改造自己，锻炼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给他点空间，好吗？回去吧，好好的工作，等他回来。
1: 唐书记，您不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
2: 孟大哥，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害怕。周玉，要使自己更坚强、更完美。等他回来，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应该知道那两句诗：“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思远走的时候，他已经猜到了你会来找我。真的？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希望你这段时间在上海把眼睛治好，让他放心。我明白了，唐书记，您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

0: 道长山大哥的家在浙江哪儿？
1: 就浙江啊，可浙江大了。
0: 他说叫大屋。
1: 大屋？到哪儿找这个大屋去？
0: 慢慢找，肯定能找。
2: 哎，大叔，哎，那不也回来？
3: 我来。
0: 好，走，
1: 方书记，我们三个人的情况你已经了解了，现在请你介绍一下你们这边的情况吧。
4: 好，江鱼这个地方面积不大，但是情况倒是挺复杂，到处是崇山峻岭，人多地少，经济条件也很差，因此历史上就多匪。又因为这里靠近蒋介石的老家奉化，过去蒋介石一来为剿匪，二来为守卫他的老家，就在这里驻扎了很多部队。可是后来呢，蒋介石跑了，很多部队没有来得及撤退，就落在了江鱼，所以失去了编制，就变成了土匪。解放这几个月来，我们的主力部队留在当地打了好几回，把大部分的土匪都给打没了。可是呢，散居在各地的土匪还是很多，这帮土匪一打就散，一走就去，祸害百姓，横行乡里，两任县委书记都是被他们杀害的。所以说，王南征同志，你这第三任县委书记还真是不好当啊。
1: 放心吧，方书记，能打死我的那个人啊，还没从他娘肚子里生出来呢。
2: 尚县长
1: 是吧？
5: 哎，好久不见。
2: 你好，到办公室坐会儿去吧。
5: 好，
2: 来，尚县长，快请坐。哎呀，我好久没见过你了。
5: 县里剿匪任务太重了，我抽不出来身，这要不是来接新任的县委书记，我还来不了。
2: 你们又来新县委书记了？
5: 这不正跟方书记谈话呢吗？
2: 南下的？
5: 肯定是啊。
2: 这也太不公平了，你在江鱼搞地下斗争这么多年了，浙江还没解放你就当了县委书记，一解放派来了新县委书记，这也就罢了，可现在两任县委书记都牺牲了，也该轮到你扶正了。怎么信不过当地干部？
5: 别瞎说啊，让领导听见不是小事儿。
2: 你就没找领导谈谈？
5: 谈什么？共产党员能向领导伸手要官吗？再说了，我上面两任县委书记都牺牲了，我是副书记还兼县长，我活得好好的，还不知道领导怎么看我呢？
2: 难道他们会怀疑你？两位外来的县委书记都牺牲了，这就说明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就应该找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当这个县委书记。
5: 行了，别说了，现在是南下干部吃香，谁让咱们不是南下干部呢？我得过去了，我要再不走的话，领导就会觉得我闹情绪。走了啊。方书记。
4: 方同志，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王三成同志啊，从山东南下咱们浙江当干部的，任你们县的县委书记。这位是江鱼县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向华同志。
1: 你好。
4: 他可是多年来坚持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老同志了。这位是孟思远同志，任你们县的武装干事。
6: 你好。
4: 老罗同志。
7: 你好。
8: 老姚头。
2: 哎，您坐。
8: 你坐，你们商量事儿，我出去。哎呀，
1: 坐吧，客气啥，都是兄弟。
4: 坐吧。哎，好了，县委书记也来了，你们这个班子算是搭成了。哦，对了，向华同志，王三成同志有长期的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的经验，

0: 你要好好的配合他工作，好好的向他学习啊。王三成同志，肖华同志呢对当地的情况更熟悉，所以说你也要好好的向他学习。
1: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2: 哪里哪里，我们是小地方的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南下干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谦虚，过度的谦虚就是骄傲啊，你瞧不起我啊？
2: 我哪敢呢，
1: 开个玩笑，兄弟，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没什么嗜好，就爱开玩笑。
0: 还有件事儿，肖华同志，两任县委书记牺牲，全省就你们一个县，影响很不好。王三成同志刚刚到这儿，情况不了解，所以说你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
2: 方书记，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县的县委书记老出问题，搞不好别人还认为我这个副书记有问题。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一呢就是索性把我调走，二呢就是王三成同志尽量少出门，有什么事情我跑腿就是了。
1: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告诉你，认他是谁放他过来，我王三成的脑袋不是那么好拿的。
0: 好了，该说的我也说了，该提醒的也提醒了，最后一句话，希望你们搞好团结，共同把江鱼的工作搞上去。
1: 我没问题，我这个人实在的很，和谁都能搞好关系，就看向华同志了。
2: 那是当然，南下干部的水平都比较高嘛。方书记，我说过了，我一定全力配合。
0: 好，那就好。
3: 什么意思，一两块钱？我最讨厌这种人了，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你干脆说，我不想让外人来当县委书记，江鱼是我的天下，不就完了吗？
4: 三成，
5: 以后你别这样说，太影响团结了，你得注意啊。
3: 我注意什么？有什么可注意的？我都喊他兄弟了。别脸不要脸，
5: 人家南方人有南方人自己的风俗习惯，跟咱们不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以后你的方式也得注意点。
3: 我注意什么？咱大上海都闯过来了也没注意过，到这种小地方反倒要注意了。我一大老爷们儿，大老远从山东来到这儿，不是来当受气小媳妇儿的。
6: 王同志，其实这个人和人在一起吧，就跟那过日子是一个道理，你大伙儿在一个锅里头抹勺子，你说这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不熟熟了就好了。这个向同志，
3: 我开玩笑。
7: 走吧，向县长，领来了
2: 啊，领来了，
7: 是机密吗？要不要装起来？
2: 不用，就是几份政治学习文件。
7: 那我来拿。
2: 不用不用，我拿。走吧。
1: 我们怎么走啊？
2: 有一段可以坐汽车，剩下的就只能拿腿丈量了。走吧，
7: 走。
8: 向县长，啊，我想跟您打听一件事儿。
7: 你说，
8: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大屋的地方？
2: 哪个屋啊？
8: 房屋的屋吧。我也不太清楚。
2: 没有，我们这儿，哎，我们这儿好像有一个地方叫大屋冲，但是是船屋那个屋。
8: 真的
2: 啊？
8: 说不定就是那儿的。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带我去看一看吧。
2: 你去那儿干嘛？
8: 我有一个战友，他牺牲之前告诉我他是那儿的人，我想去找一找。
2: 找他干什么呢？
8: 我答应了要孝敬他娘。
2: 但是那个地方现在去不了。
8: 怎么了？
2: 那是大土匪夫妇娘的。

0: 儿离咱们县还有八十里，全都是山路，就只能靠咱们的两条腿来丈量了。
1: 哦，对了，在圣人面前，你们尽量别说话，别让别人知道你们是外地人，不要暴露身份。
2: 有这么邪乎吗？都解放了，共产党怎么又变成地下党了？
1: 这儿小股土匪特别多，经常混杂在老百姓当中。咱们要是暴露了身份，就变成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了。
2: 奇了怪了，共产党都当政了，却要躲土匪。
3: 县长，就听向县长的吧，咱们要赶到县上要紧。
4: 思远，

0: 咱们就装成生意人，你们三个装老板，我装挑担的。
1: 这哪行啊？
0: 行，
2: 我看老罗头这主意不错。
3: 这是个好主意。小王
2: 到，
3: 去找个担子去。
2: 好。这路怎么没头啊？
4: 早着呢。
5: 哎，这个地方还真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4: 是啊，要不然土匪这么难找呢。
3: 大叔，
5: 哎，
3: 要不要换换你？
5: 不要不要不要，感谢谢。
3: 来，小张，哎，替老罗同志扛着担子，那么大岁数了。
4: 冯同志
2: 啊，
4: 看你年龄不大，参加革命几年了？
2: 看我兄弟嫩是不是？说出来吓你一跳，我兄弟参加革命七八年了。
4: 啊，那么久了？
5: 是啊，我们那是解放区，连小孩都参加青矿队、各个兵团什么的。
2: 思远17岁就入党了吧？
4: 真的？那怎么到现在？
5: 哎，向县长，想问什么你就直接问吧。
4: 恕我直言啊。那怎么到现在才是武当干事？
2: 组织上要重用他，下来锻炼来了。
5: 别听他胡说，是我犯错误了，原来的职务给撤销了，还给了一个处分，我是下来改造的。
4: 冤枉冤枉，
5: 没关系，这本来就是事实嘛。
2: 你小子瞎张扬什么？幸亏县华同志有水平，要是碰见那没水平的，非低看你一眼不可。
5: 那也没有办法，错误就是自己犯的。
4: 那到底是个什么错误？
2: 我兄弟他仗义啊。
5: 什么仗义啊？是我自己没有原则。我一个战友他犯了罪，他让我帮他做假证，我为了帮他过关欺骗了组织。
6: 这就叫仗义。兄弟有难了，宁可自己犯错误也要帮他一把，这就是仗义。仗义。
3: 来，孟同志，
5: 来，不用不用。哎呀，
3: 给我吧。
5: 谢谢啊。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1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0: 走
1: 走
10: 走。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9: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士力智能花镜。
13: 永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士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永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永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永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永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15: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 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7: 故事从这里开始。
18: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19: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2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1: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18: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22: 看我这匹马怎么样？
23: 这匹马，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啊？
22: 乌云盖月啊。
23: 乌云盖月
22: 啊，
23: 真好听。对了，谢谢你之前两次救了我。
22: 嘘，我没有啊。哎，想不想骑骑？
23: 骑骑就骑骑。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22: 哎，小心着点儿。
23: 乌云盖月，我们走，站，
22: 慢点啊。哎，慢慢的。哎哎，不是，嘿，哎，不是。
23: 阿爷无大儿。
24: 阿爷无大儿。
25: 哎，放开我！
26: 周局长，事情不用做得这么绝吧？
27: 顾大队长，这可不是我的意思，皇军那边需要解释，那个偷马贼可是顶着你的名头去的，而你的行动大队恰巧丢了一套制服。
26: 如果制服丢了就能治我的罪，那么敢问皇军丢的马该找谁负责？
27: 嗯，这件事肯定得有人负责，我这级别不够，你这级别也不够，唯有那个人负责，这需要你大义灭亲了。
26: 怪不得父亲说你们心太急，但是想凭这件事情扳倒他恐怕分量还不够。
27: 通共资匪够不够啊？我的顾公子
26: 胡说八道有什么意思？
27: 顾师长这个人呢、一向稳坐钓鱼台，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游街，会不会受不了，一口气就认了呢？
0: 你敢？
27: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宝了，在吴州的屋檐底下，你就得学会低头。把他带出去游街，就说他玩忽职守，通共自废。

0: 大家都来看看啊！
1: 房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可是顾市长家的公子，因为涉嫌通共资匪，已经被我们拿住了。以后再有跟皇军作对的，跟他一个下场。

0: 也会打铁吗？
1: 把妈子去了，什么叫也会妈呀？我告诉你，我们可是京城300年的老字号赵家铁掌，金花铁掌的少东家。看好了，风吹一炉火，锤打万点金。风吹一炉火，锤打万点金。风吹一炉火，锤。

0: 都去哪儿了？
1: 楼门买两瓶酒。喂，小伙子。
2: 咱们又见面了、
3: 大叔，又见了。哎
1: 呀，不是你这铁打得挺在行的。
3: 会打。
0: 爹，他是梧州有名的赵家马掌铺的少东家。
3: 是是是，
1: 赵家。
0: 嗯。
1: 京城。
3: 是啊。
0: 爹，你也知道。
3: 哎，大叔，上一次马的事儿，不好意思了。
4: 少爷，少爷。
3: 啊？哎呦。我可找您了，怎么跟匹马来这儿？您赶紧坐。
4: 哎，
3: 你干什么呢？
4: 出什么事了？顾小轩被拉着游街了。
3: 什么？为什么？
4: 偷马那事儿，周国庆栽他头上了。周国庆这个大汉，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哎，你的衣服。
3: 哎哎，

0: 顾师长，这紧要关头您找我来不是只为了喝茶吧？
1: 我刚得到了消息，被抓的那个共产党被一个戴面具的人抢走了。
0: 这和您儿子的案子有关系吗？被抢走了更好，这案子可就是铁案了。
1: 周宝清，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讨日本人的喜欢还依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吗？是因为我识时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内讧的事儿不太在乎，可是因为内讧要是影响了他们剿共剿匪，他们还会不闻不问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在日本人没干预之前先放人，集中精力剿匪。
0: 你不会以为光凭你这几句话就能
1: 水落石出？接下来就有劳周局长了。宋克，

0: 老家伙！
1: 喂，我是周宝庆。
2: 是是是。

0: 邵掌柜，过了那么久了，你应该放下执念了。
1: 我爹在牢里悲愤吐血而死，就是你们赵家逼死的。
0: 孙掌柜的死我们也感到遗憾，但是他替巴图将军所做的劣质的马掌铁证如山。
1: 区区一个马掌，你向巴图将军来告发我爹，将我爹打入大牢。
0: 区区一个马掌，这战场上一副马掌就代表着一个人命，一百副马掌就是整个军队的胜败，战争里的胜败影响整个国家安危。巴图将军把你爹关进大牢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1: 好，好一个法外开恩。你听好了，我孙振宇对天发誓，我此生如果不让你们赵家家破人亡，我誓不为人。

0: 爹娘他的身家的仇人终于找到了。
1: 大家都来看走，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以后谁再敢跟皇军作对，跟他一样，再发现通共者就地正法。
2: 住手！各位各位，长官，抓错了，抓错人了。
3: 你谁呀、啊？敢拦官家的路？
2: 不是不是，我是他朋友，但是马是我偷的，不是他偷的。
4: 赵大奇，
5: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你再说一遍，我连你一起抓。
2: 哎，不是，你抓了我，能放了他吗？
5: 放了他？你们是共犯。
4: 大奇哥，我没事儿，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3: 我去看一下，
6: 事大，
3: 放下，我放下，都把枪放下，
5: 不好去做，你有人接囚车。
7: 赵大奇就是那个偷马的，
3: 谁是囚犯？你们谁敢污蔑顾大队长是囚犯？还不把人给我放下来？
5: 哦，是是是。
3: 等等，郭大队长，对不住了，你可以走。
8: 他得留下。
2: 啊？为什么呀？
8: 你打伤我兄弟，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9: 你们想干什么呀？
3: 你们想干什么？啊！赵家马不少动员。
8: 你是想让我只抓你一个人呢，还是连他也一块带走？
9: 你试试。嗯。
7: 行了行了，大宝，没事，你把小轩送回去啊。
10: 少爷。
7: 我跟你走。
4: 大奇哥，
2: 放心吧。一个区区的大牢，关不下我的。
3: 带走。

0: 出面的话，大齐应该没事儿，啊。
1: 话是这么说，可那顾市长真要有办法的话，能让自己的儿子游街吗？我怕他们已经自身难保了。
0: 如果真是那样，就算是散尽家财，我也要把大齐救出来。
2: 恐怕这事儿啊，跟钱没关系。大齐跟顾小轩一直交好啊，在外人看来呢，他是顾小轩的死党。我觉得吧，大齐这事儿纯属殃及池鱼啊。如果上边把关系处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1: 我去找人。你这孩子，你找谁去？
3: 李珊珊。

0: 人？
1: 珊珊姐，
2: 脸上的刀疤怎么解释啊？
3: 我说多少遍了，砍柴划呢？你看，老董，你脸上有疤，那你是往上补啊？
2: 还敢狡辩啊？
3: 不是，
2: 我打你，你是不会说了。
3: 不是，哎呀！

0: 你都问清楚了，那个叫陈旺的家伙，可是在去虎啸寨的路上抓到的。那可是王三虎的老巢。
1: 问了，他说只听说过王三虎在文兴一带出现过，他从来没见过王三虎本人。
0: 继续给我打，不信他不说。
2: 局长，不能再打了，要是再打，这人就不行了。妈的！
0: 今天真是晦气，这顾小轩抓也抓不了，好不容易逮个土匪，连个屁也问不出来。这回这场子，你说我是不是得想办法找回来？去审审那个今天抓回来赵家二施主，他不是光天化日之下说马是他偷的吗？
3: 他这不是为了救顾小轩才说的吗？你还真信呐？你管他是不是真的，打了再说，让他长点记性。最好让他一口咬定，他和顾家有勾结，顾家通匪。是。
4: 饶了我吧，我不是王三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明白了，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如果我不在家就在学校。
1: 好，珊珊姐。
0: 嗯，
1: 大齐哥他会有事吗？
0: 我也不知道，你们的事怎么样了？
1: 我和大齐哥没有可能的。珊珊姐，你要加把劲啊。
0: 他心里有人了，不是你也不是我。

0: 大哥，哎，
1: 大哥，
0: 哎，大哥，
2: 别嚷嚷了，你是不是想说出筋骨？
0: 不，我身子骨不如他好。
2: 老实点。
0: 哎呀，没人打你。来点水行不行啊？
3: 疼你都嚷过了，别憋着啊！
4: 轩儿，
5: 进来。没事，我没事。
3: 顾老爷，怎么样啊？
6: 实在是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他们已经放出风来，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到时候就可以重新将盗马的罪责嫁祸到我的身上。
4: 顾老爷，您可是梧州的青天大老爷，那我们家少爷是为了救您儿子才被抓的呀。顾老爷，您一定想办法救着我们家少爷啊。顾老爷，
6: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要保住赵大奇，就是把自己豁出去，哪怕是一命换一命。
4: 谢顾老爷。

0: 爹，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件事儿只有一个解法。
0: 什么解法？
1: 你能让赵大齐去要顾盛斋就成。
0: 哎呀，爹，你又不是不了解大齐哥，他宁可死也不会这么做。
1: 你说了，他宁可死。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想救，那我们有什么办法？
0: 爹，你一定要置顾伯伯于死地吗？
1: 孩子，你相信我，如果今日把我的位置和他颠倒过来，他也会这样对我的。
0: 爹，那我想再见大齐哥一面。
1: 这个我来安排。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我想让你带我进去去见赵大奇。
0: 一起进去吧。

0: 这边。静。
1: 大喜哥。
2: 哎呀，
1: 大喜哥，你没事吧？受苦了。
2: 哎，你怎么来了，珊珊？
1: 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
2: 哎呀，我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呢吗？啊，哎，来就来吧，还空手来的？你也来了？
3: 你真的没事吗？
2: 我没事啊。哎，我是谁啊？啊，天地江湖任我闯，我就是上打无义地，下那五爷满列。
3: 行了行了。对了，你有什么需要吗？我跟珊珊一有机会就回来看你的。
2: 还真有个事儿让你们帮忙。明天啊，让我爹娘过来一趟，给我熬点中药，养身体的中药，再带一套衣服啊。
1: 你不是说你没事吗？你是不是骗
2: 我？
1: 我
2: 真没事。
1: 你是不是受伤了？
2: 你看啊。
1: 啊，好了好了好了。
2: 行了行了，快走。此地不宜久留啊，快走走走。
3: 那保重啊。

0: 珊珊，能不能先送我去趟赵家？跟叔，走吧。
1: 好的，小姐。

0: 跟叔开车。
1: 姐，都拿去吧。其实这事儿啊，跟钱真没关系。
2: 哪怕有一条生路，我也要试试。
1: 可这些钱，姐打算送给谁呀？
3: 县官不如县管，看周宝庆能不能高抬贵手。
4: 掌柜的，有人找你。
0: 你们不用筹钱了，这事儿钱解决不了。
5: 你是孙佳慧？
0: 你认识我？
5: 我听珊珊姐说起过你。
6: 这位姑娘，莫非大齐有救了？
0: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不过明天你们可以去看看他，顺便熬一些汤药带过去，药方我拿来了，我先走了。

よし、よし、今だ。

0: ささ、このまま奴らを野放しにするのですか。周宝家は大佐の意思を全く理解してないのようですが。
1: お前が言ってるのは長家らの奴らか。奴らは今などどうでもいいんだ。俺が一番気になるのは仮面野郎だ。奴らどうも正規の味方を気取るのが好きなようだな。ならそうさせてやろうな。
2: よしよし。
3: 慢点慢点慢点。
4: 太苦了，这苦什么呀？良药苦口利于病，你这三七跪着呢，好不容易才让我娘给拿过来的，啊，喝点，喝了就好了。
5: 谢谢你，兄弟啊，
4: 没事。你别老窝着那儿，我刚才把药也给你上了，是吧？药你也喝了，没事起来活动活动。
5: 动不了，太疼了。兄弟，
4: 嗯，
5: 我看你跟他们都挺熟的，你看你这啊，什么都给往里头带，完事你也不挨揍，你跟他们说着把我放了得了呗。
4: 哎呀，我是没那个本事。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我好，那是我娘和我爹使了不少的钱。再说了，我还有个三舅，哎，韦警察、白老三，牛着呢。你放心吧，等我出去的时候，把你也带出去啊。
5: 哎呀，那我谢谢你。
4: 哎，别客气。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1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4: 是不是？
11: 更带劲的玩法，
15: 哎呀，我又差一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扛个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

0: 游，快乐相随。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4: 蜜蜂同志是有什么急事吗？
15: 你看看这个，
14: 这个主意也只有您能想得出来了吧？
15: 这可不是我想出来的。
14: 什么意思？
15: 我的身份被人怀疑了。
14: 那您必须转移啊。
15: 是又不是的，你啊马上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骑兵团，该怎么做让他们定。
14: 那我们这里
15: 时刻准备保持警惕，我们只要有一线机会就要把他打击救出来。
14: 是。

0: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1: 我就是个打柴的，他们说我这脸上有个疤，啊，就叫什么王三虎就把我弄进来了。那警察脸上有疤，他怎么不是啊？哎呀，就把我揍的，哎，不行了，哎呀，疼啊！
0: 这些王八蛋就会祸祸老百姓。我听你这口音，你好像不是梧州的吧？东北的吧？
2: 听出来了？
0: 那是啊，
2: 真是东北的。
1: 小鬼子把东北占了，家里待不了了，这一路啊就奔关里跑，跑到北平，小鬼子又来了，我也不在那等死啊，这一路就南下就跑到你们这儿了。本来啊就想一直在往南边走，谁知道你说啊砍柴的时候就让他们给弄来了。
0: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世道哪儿都有鬼子，早晚有一天把鬼子给撵出去，是不是？你说呢？
2: 没跟想。
0: 哎呀，
1: 哎，他们给你带什么吃的呢？这是。
0: 哎，我刚才吃了一只，还剩下一点儿，你吃吧。
2: 哎，我吃了。
3: 这位，这是赵大齐啊，对骑兵团有功，我们应该帮助他。嗯，
4: 利用大金花把鬼子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然后再让地下党的同志去劫狱。能想出这个办法的人不简单啊，可是我担心咱们骑兵团刚刚创立，没有打这一仗资本。
3: 嗨，老张啊，你这是多虑了。我们骑兵团呢，是师长从各个部队抽调的骨干组成的。虽然他们现在上马打仗还比较生疏，但是下马个个是好手。现在我们四师其他兄弟部队那仗打的是风生水起啊，团里的同志们那有很大的情绪。这回是个好机会，政委，这仗我们得打，而且得打得漂亮。
4: 好，我同意这个计划。不过老孟，

0: 李少爷啊，这接下来这赵大街他也是个驴脾气，死活不肯抬咬顾家。
1: 你想不想过把他做成死案？
0: 死案？
1: 把那个方三虎把赵大吉放出去就行了。
0: 天赐良机啊，这皇军正好在外面剿共。
1: 二太，哎呀，
0: 这事儿我立马去办。

0: 准备战斗，等敌人进来再打。
1: 是。

でさ、ここに部隊が駐在した痕跡はありますね。それに山谷を見るからに、前服に適してるな。

0: 这位，这小鬼子骑兵啊，还真是有两把刷子，这眼看到嘴边的饺子，愣是没吃到。
1: 是啊，这就是我们跟敌人的差距。
0: 你到底训练。

0: 听见了吗？有枪声啊！
1: 哦。快！
0: 哎！你们干什么呀？
2: 兄弟，你怎么糊涂了？我就是王三虎，你们都是我兄弟，我来救你们了，快走吧！
0: 哎，拜拜！哎哎哎哎呀呀呀！哎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快去！
1: 哎呀哥，你可太沉了，你
2: 没事。哎，
3: 兄弟，只能怪你命不好，有人让你死，结果你还来。
0: 别动！
3: 哎，不是大哥，你干啥呀？
0: 说，你是不是周宝庆的人？
3: 周宝庆，
4: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你这说，
3: 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梧州城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赵家马掌铺的掌柜的，不是少掌柜，我叫赵大奇。
0: 赶紧走吧，逃命去了！
3: 啊，大哥，为啥呀？
0: 为啥？今天这个局是冲你来的，
3: 冲我？
0: 你跟土匪跑的就是土匪，这是死罪！
3: 大哥，你别开玩笑了，我怎么会是土匪呢？要是你是土，
0: 你说对了，我真是土匪。小兄弟，今天也算是你救我一场，咱俩有缘。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5: 在那边呢，快追！
0: 你的，快走！
3: 走了，走了！
2: 快，别让他们跑了！
3: 警察，
2: 快！快！
6: 给我仔细搜，放走了他们几个，我扒了你们的皮！

0: 局长，你们好像有埋伏。
1: 娘的，设个局把自己给坑了。
0: 快上吧，局长。
1: 撤撤撤
0: 撤。

0: 为什么蜜蜂让我们冒这么大的险来救他？
1: 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0: 请进。
1: 肖校长，早上好。
2: 早上好的。
1: 我昨天落了一张纸条在这儿，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
0: 是吗？没看见。
1: 哦，但是我看见日本人出城了。啊，
0: 我听不懂你要说的话。
1: 不管怎么样，校长，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0: 挺聪明。

0: 进来，快点进来。这是我一朋友的家，他们家最近都去蚌埠做买卖了。
1: 啊，
0: 这儿现在没有人，你就先住这儿。
1: 嗨，东哥，我有点饿了，弄点吃的。
0: 行，我这就去。
1: 哎，
0: 不过你可千万别出去，现在外边到处都在搜你，要是被逮着可就完了。
1: 哎，好，
0: 可千万别出去啊。
2: 赵掌柜的，现已查明，你的儿子赵大吉私通土匪王三环，证据确凿，一力枪决。可他昨天晚上已经越狱逃走了，赶紧的吧，把人给我交上来。
3: 这不可能啊，大吉不可能土匪啊。
4: 周局长，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是匪首王三虎亲自把他劫走的，我身后这帮兄弟可都是见证。这是市政府下的判决书。
3: 冤枉啊，周局长，我儿子他不可能当土匪啊。
2: 冤枉吗？
1: 给我搜，仔细搜。
3: 周局长，你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
5: 大娘，

0: 佛给我灭了去。
1: 住手！这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万万不能灭！
2: 谁敢灭我们家火，我跟他玩命！
3: 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给我放下！
4: 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交不出赵大吉，你这铺子就给我关张。你们等着坐牢，走。

0: 爹，您真的要这么做？您之前不是说这天塌不下来吗？
1: 是啊，可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0: 您是说黑眼角共失利？可远还没到最后一步啊。
1: 如果我们认输，还能保住我们父子两条命。要是等到黎寿昌发难，哎，你今天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许去。
0: 爹，我们不要管他。
1: 你说什么？
0: 我们不要管赵大奇了。
1: 你说什么？
0: 那赵大奇，赵大奇的命大，那日本人不会拿他怎么样的。
1: 真没想到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赵大奇怎么坐得牢？你应该清楚啊。
0: 可咱们顾家不欠的是什么呀？至少爹您不欠他的。如果他要还，我用我自己的命还。
1: 轩儿，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姐，咱都找了一天了，他怎么可能跑回家呢？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远走高飞，隐姓埋名，随你。
1: 爹，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以为东哥不会告诉我吗？你小子天天给我招灾惹祸，警察局说你是土匪王三虎的同党，天天堵着门槛子跟我要人，说三天之内不交出人来就查封咱们家铺子，还说你越狱罪加一等，抓着就得枪毙，怎么办？啊！
1: 爹，是孩儿不孝，惹您生气了，让我娘也操心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扛，要不然您把我交出去吧。
0: 你放屁！你是我亲儿子，我能把你交出去吗？就是死，咱全家也得死在一块儿。
1: 反正事到如今，躲不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我也不想像贼一样这么藏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那我自首吧。

0: 七哥。
1: 难得你顾市长的邀请，这顾家的门真的很难踏进来。
2: 我辞职，并向南京推荐您，保那孩子一命。
1: 别人都说你顾市长是青天大老爷，真是名不虚传呢。不过咱俩认识这么多年，别人都说我奸诈，只有我知道你顾市长的城府比我可深多了。你不是要保护那孩子一条命，你是要保护你顾家两口人的性命，因为你清楚，一旦赵大旗的罪名坐实，你和顾小轩一个都跑不了。
2: 李专员，从根儿上说，我们两家并无恩怨，何必斩尽杀绝呢？
1: 盛宅兄，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2: 先喝茶，正宗的明乾隆井。
3: 你娘说了，实在不行啊，他就卖铺子。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不信咱倾家荡产还救不了你一条命。
0: 大叔，这招牌可是赵家祖宗300年传下来的。
3: 我跟你大娘已经决定了。
4: 爹，你要是卖铺子的话，我还不如去自首呢。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
3: 就算是死，
4: 就算是死，我也不会给家里添麻烦，只能怪我命不好。
3: 你呀，你的事儿，我和你娘会想吧。

0: 李专员啊，你也知道我官场半生，虽然结怨不少，可也有善缘，大家何必撕破脸皮两败俱伤呢？
1: 盛斋兄，你还有底牌吗？
0: 令爱和赵大奇的关系也很近吧？如果非得鱼死网破，我有信心让你以后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你我都为人父，我是真不想走到那一步。
1: 除了辞职，你必须交出你现在所有的房契、田契。
0: 嗯，你这是想让我无家可归？
1: 至少人还活着，而且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要，我是要用它去说服那个贪得无厌的周宝庆。

0: 佳慧，说实话，我真嫉妒你。
1: 顾小轩也很嫉妒赵大奇啊。
0: 你怎么会突然提到他？
1: 因为我在想，赵大奇会为了顾小轩蹲大狱，反过来会吗？
0: 不知道，顾小轩的心太深了，我总是看不清楚。
1: 那赵大奇呢？
0: 大奇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个大哥哥，我从小就喜欢跟在他后面缠着他，但大多时候他总是欺负我，故意惹我生气。但分开久了，又不自觉会想起他，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1: 能从小玩到大，真好。
0: 但是他跟我太不一样了，可能生活环境吧。我喜欢的东西，他都不喜欢。
1: 比如呢？
0: 比如我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你呢？
1: 我？
0: 嗯。大奇哥那么喜欢你，你不也喜欢他吗？大奇哥越狱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我找了好多地方，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我相信他会没事的。
0: 大奇哥只要没事，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0: 佳慧，佳慧。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找你有事儿。
1: 刚好，我也找你有事儿。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是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

0: 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墙里砸出来。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
9: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3: 闹着人仰马翻。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 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16: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7: 邦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邦尔通真棒！
15: 邦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9: 赵大奇，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你现在可是全城的通缉犯。
20: 没事儿，我是谁啊？我就是上打过玉帝下闹过阎王，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火眼金睛，偷奉菩萨西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咱俩私奔吧。
19: 去哪儿？
20: 去天涯，去海角，就咱俩人，咱俩好好的过生活。
19: 哪里有天涯，哪里有海角，现在每一块土地都是战场，每一条河流都在流血。
20: 不是，那怎么办啊？
19: 去扑灭这些战火，去赶走这些侵略者，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21: 我得举报。哎，我要举报。哎，
22: 干啥呀？
21: 我看见了。
22: 看见谁了？
21: 我看见赵大奇了。
22: 赵大奇？哎，嘿，别走啊，在这等着。

0: 如此可教呀，
1: 爹，只要您高兴就行。
2: 军座，
3: 谁啊？

0: 知道。那个赵大奇有人举报他在哪儿？
1: 大晚上的，你着急忙慌就为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屁大的事儿，抓了。哎，
2: 苏佳慧，我要娶你。
3: 那我要嫁给齐天大圣孙悟空呢，还是赵家少东家？
2: 赵大奇，扬我国威，树我大旗。
3: 嫁给你，那我会随时失去你，那我不就成了寡妇了？
4: 哎，你不嫁给我，也会随时成为寡妇的。
5: 你看看，人家那乌云盖月都已经替你答应我了。
3: 嫁给你也行，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
4: 说。
3: 乌云盖月当聘礼。

0: 爹，您说的对，我们可以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1: 我那话呀，是吓唬李守昌的，可没吓唬住。李珊珊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怎么可以利用她呢？
0: 可是，爹，您有没有想过，咱们被逼到这步田地上，那不就是因为顾忌这个顾忌那个的吗？
1: 萱儿，这个宅子没了也就罢了，不过是遮蔽风雨的地方，
2: 可我们心里那杆秤要是没了，
1: 以后我们该怎么走？
0: 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0: 伯伯。
1: 珊珊，以后就不能到伯伯家做客。
0: 小轩，我都知道了。
2: 赵大奇，没事儿。
3: 哎，佳慧。
4: 爹。
3: 还知道回来呀？啊？你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姑娘家，半夜溜出门去，还整宿的不着家，哎，你是不是和那个通缉犯？
4: 爹，
3: 不是，你就不怕他出事啊？
4: 他那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啊？
5: 哎，刘畅，起来！周大奇，你越狱潜逃，给我拿下！住手！
4: 大志哥，
6: 小轩，小轩。
4: 我爹说了，赵大奇没有嫌疑。
5: 顾大队长，他是逃犯。
2: 赵大奇，你清白了。我们两清了。
5: 顾队长，顾队长。
4: 大奇哥。
7: 小轩，
0: 哎，大奇哥，你让他缓缓吧。顾伯伯和我爹做了交易，他用他的下台来换你的清白。
5: 什么？走吧，走走
0: 走走。坐吧。

0: 枝花
1: 大金花。哎呦，他怎么回来了？
0: 我这一直以为大喜哄我开心呢。大金花啊，你还真来了呀。
1: 老爷高兴吧。哎，
2: 爹，
3: 赵伯
2: 伯，我回来了，我没事了。
0: 大齐啊，回来了。
2: 大金花，
3: 这就是大金花呀，你偷的吗？
0: 嘘，我的。
4: 大
0: 齐啊，珊珊呢已经告诉我你没事了，你可得好好感谢顾小轩呐。 啊
5: 来，大家练一练，所有人准备，一
6: 跨
5: 二
6: 跨
5: 三
6: 跨
5: 四
6: 跨
5: 五
6: 跨
5: 六
6: 跨
5: 七
6: 跨
5: 八
6: 跨
7: 停。刚才练得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8: 永啊，欲速则不达。我在河北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上马龙下马虎，我相信我们的战士下了马肯定如同猛虎，可是上了马呢，要让战士们加强马术训练，做到人马合一啊。
7: 是团长，我们在这儿都练了三个月了，也练不出来个啥，要不找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一仗，在战斗中成长。
8: 战斗中成长，以无谓的牺牲为代价吗？
7: 原来我们也没有马，不照样杀鬼子吗？
9: 李勇啊，你是忘了上次伏击黑岩那次，就是因为我们骑兵训练还不成熟，才让小鬼子跑了。
7: 可是鬼子在外边烧杀抢掠，扫荡清乡的，我们就不管了吗？
8: 当然要管，可毛主席说过，这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不能有投降主义的思想存在，但更要保存实力，不可急功冒进。
7: 团长、政委，我们训练骑兵就是为了增强我们战斗的机动性，马就是运输工具，如果对方没有骑兵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不考虑什么马上作战，这人马合一的，我们下面打仗，打完仗离开不就行了吗？
8: 你说的这就是枪骑兵的战术。
7: 我们就是枪骑兵了。
9: 听政委好好讲。
8: 那我问你，枪骑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是要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可我们有吗？
10: 我们很多战士手里的枪杆子还都是老炮筒，这样行吗？
8: 所以李勇啊，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马上训练，这是当务之急。
7: 是。
9: 好了，去训练吧。政委啊，这李勇有几句话真说到我心坎上了。
10: 我很高兴战士们有不畏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可是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把他们轻易地送到战场，他们的命太金贵了。
9: 是的，不过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枪骑兵的作战方式。李勇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我们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能打就打，不能打呢就撤。
8: 团长，你这话里有话呀，你的意思是？
9: 是这样，梧州城外呢有一个鬼子据点，他们远离梧州城内的鬼子骑兵，常年聚守在那里，经常抓一些老百姓做苦力，给他们修战壕。
8: 团长，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扬长避短，要善于利用我们的机动性。
9: 嗯，知道了，
5: 继续训练。
6: 跨
5: 二
6: 跨
5: 三
6: 跨
5: 三
6: 跨
5: 五
6: 跨。
11: 哎，太久
12: 干嘛呢？
13: 我得何里斯克的
12: 罗
13: 西的

拦截于哈亚萨达。

0: 新政軍め、自ら攻撃を仕掛けくるとは。
1: 奴らは騎兵の機動力をうまく利用しました。
0: 武田に伝えろ。直ちに体制を整えろ。馬を5匹与えてやれ。もし、また失敗すれば、自決しろと伝えろ。
2: はい。
3: 哎，听说了吗？新四军的骑兵神了，快如风，闪如电，只要天边扬起一阵黄沙，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你跟前了。
4: 可不是嘛，新四军的骑兵是条龙，行动起来一二十里长呢。看见鬼子，龙尾这么一卷，就把鬼子全都卷走。
5: 哎呦，还有啊，那些马都是神马呀，奔跑起来蹄都不着地，还能在荷叶上飞奔呢。厉害呀！
6: 哎，老哥，说这么热闹，见没见过呀？
3: 这个那哪能啊？听说啊，这新四军啊。

0: 打一枪换一件，
1: 神龙见首不见尾，连小鬼子都抓不着，更何况我们呢？
2: 对，
1: 不过他们刚把前面的战壕给端了，现在小鬼子都快气炸了。
3: 这么厉害呢？
2: 对，厉害！行行行，喝着，
1: 喝着。
4: 他们说那话你相信的？
2: 新四军的骑兵我是没见过，那八路军的骑兵我是真见过，那家伙手起刀落，一刀一个鬼子，利落的。
3: 你乐什么呀？真的呀，当年在大新庄，我跟少爷就在，少爷都不行，但是我临危不惧。这么大个你来见过吗？当时一手一个我啪，半步
4: 喝酒。
3: 半步蹦拳，
4: 哎呀，别吹了，
3: 我没吹呀、
4: 啊。这真事，我信。快吃吧，少爷等咱去压货呢。
5: 这，少爷，你发现没有？这几个月老爷对您特别的器重，都让您押镖送货。
3: 哎呀，那叫器重吗？那是咱老爷怕少爷闲出事儿来，又惹是生非，特意找点事儿干，是吧，少爷？
5: 大毛说的对。不过我是这么想的，我呀，那是为了我娘争口气，以后娶媳妇儿好说话。
2: 哼，您别提娶媳妇儿了，我老觉得那孙老师就不如那人嫂子好。
5: 你说什么？
2: 没。
5: 再说一遍。
2: 不是，哎，少爷，您听说了吗？咱城外那鬼子的战壕，前两天让新四军给端了。
5: 就是那个专门吃拿砍药的战壕。
2: 没错，就是那个。现在日本鬼都急疯了，也找不着新四军。您说也怪了，现在这新四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5: 行了，别替他们吹了，那连马都骑成那样，还打鬼子呢？
4: 少爷，您别听他瞎白活，大毛就会学车。哎，大毛，要论起这骑马的行家，谁能比过咱大七哥？
5: 那是，看看，嘿，
4: 您再看大金花，都能找到咱们家门口，说明啥？说明大齐哥呀，不仅人缘好，
2: 哎，
4: 畜生缘也好着呢。
2: 对，会聊天吗？大金花回来是少爷畜生缘的好啊，那是咱少爷把大金花给了新四军，他自己不愿意待，自己跑回来的。
6: 你看，那是不是真鬼了吗？
7: 对啊，
2: 多好啊！
7: 之前伏击鬼子，大金花就不见了。
6: 这三个人鬼鬼祟祟，不像好人。准备。哎呀！
8: 别动！
9: 新四军同志，都认识我们吧？
8: 看你就是三个偷马贼。
3: 谁是偷马贼呀？
4: 我们的马，这是。
8: 就是
4: 我的人赃并获，脸皮真厚。

0: 这儿等着。
1: 少爷，咱不会进了土匪窝了吧？
2: 你傻不傻呀？大新庄你没见过呀？新四军，要不就是八路军。
3: 少爷，这是哪儿啊？
1: 这肯定是他们的老巢。哦，
4: 赵大奇。
5: 哎，哎呦，老张，张大哥。
0: 去去去！啊，
1: 哎呀，
3: 大毛，啊，这啥部队啊？这衣服穿这么破吗？
1: 你瞅瞅那鼓子，你看，
3: 哎，你看那鞋，连鞋都不穿，
1: 也不怕磨得慌的。
3: 什么呀？蛮子？
1: 不是，
3: 棉被啊！
6: 哎呦妈，都跑絮了。
3: 咱们要饭都不穿，人家都不用这。哎哎，
6: 阿根，看那个，看那个。
5: 驴，骑兵团里有驴。
3: 哎呦，我就受不了这个！
6: 我跟你说啊，不过这人都不可貌相，何况那个马。哎，就这长官，上次真救我少爷的命，那回打仗的时候，少爷都不行，那是我这么大地位。

0: 家伙一手一个，单腿的。
1: 别吹了，哎哎，人家那一看就书生像，
0: 书生像怎么了？能文能武，那杀鬼子一点都不含糊。
1: 大毛，你没事吧？人家跟少爷说话呢，你在这拍马屁拍太响，人家也听不见呢。
2: 这个长官特别的厉害呀、啊！
1: 你有病！
3: 今天是我们误会了，没想到是你们误打误撞闯进了我们骑兵团的驻地啊！
4: 自己人没事。哎，老张，这就是你们骑兵团？
3: 是啊。
4: 这条件也太惨了点吧？
3: 条件是差了点，我们骑兵团啊是白手起家，这第一匹马还多亏了你赵大奇呢。我们骑兵团刚成立，这个装备差，而且呢急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人才。大奇兄弟，你有没有兴趣加入骑兵团？
4: 没兴趣。
3: 为什么？
4: 为什么？我等回去娶媳妇儿。再说了，我们赵家的生意太多了。
3: 好，那我不勉强，什么时候想通了随时欢迎。
5: 你们的马知不知道他叫大金花，我养的，我叫他答应，你们叫他答应吗？啊，大金花，哎，你看，走，哎，
3: 赵大秦啊，怎么回事啊？
5: 老张，我当时是不是说过这匹马为了你们打鬼子先寄存在你这儿？
3: 说过
5: 啊，你认账就行啊。我还纳闷呢，为什么这批大金花偷偷的跑去找我了？原来是你们如此怠慢他呀。
3: 赵大奇，我们没有怠慢大金花。在我们每一个战士心中，大金花不只是一匹战马，而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和亲密战友。我说的对不对啊？
6: 对。
3: 但是我还是要向你表示道歉，先前对大金花同志照顾不周。
5: 这么说他还真能帮上你忙？
3: 帮了我们大忙。
5: 行啊，我这个人呢行走江湖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之前说过留在这儿，那还留在这儿吧。啊，走吧大妈。
7: 少爷，怎么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走啊？而且还少了匹马。
3: 这样好不好？大金花还留在这儿，我给你们换一匹马，然后我亲自送你们出去。
5: 行。
8: 少爷，我一直有一事儿想问您。我
9: 知道你想问什么，为什么把大金花留下来？因为他留在新四军那儿比我们更有用处。
5: 呀呀呀
10: 呀，你俩在说啥呢？我咋听不懂啊？
8: 少爷抢答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5: 爱情？
1: 哎，我亲眼看见的，咱少掌柜的跟一女老师走在街上，那女老师长得那是真漂亮，就跟个仙女似的。
11: 女老师多好啊，又知书又打理的，怨不得咱少爷喜欢呢。
1: 哦，少掌柜呀，还老偷偷上那女老师他们家里去，你知道吗？
11: 哎，男人来了，别说了，别说了，走走走。
12: 慢走。
13: 马龙天，就值十个大洋。
12: 什么？我这花300块买的，我都没怎么穿过。
13: 就十个大洋，爱要不要？
6: 哟，这不顾大队长吗？怎么了这是？
14: 怎么当东西啊？不至于吧，顾大队长，当年你可是拔根汗毛就比我们腰粗呢，怎么落魄成这样？
15: 你有事吗？你身上看。
14: 跟我抖什么威风呢？啊？你当现在还是你爹当市长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来，我来。
16: 长本事了，啊？怎么说顾头也带过咱们几天呢？你小子脸变得够快的。怎么着？不服气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白老三在乌州城横着走的时候，你小子毛都没长齐呢。我告诉你，别以为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人家顾公子落地了还是凤凰，你小子永远是个鸡，赶紧滚蛋。来，顾总，顾公子，人这辈子既然有人前风光，也有人后凄凉的时候，走出来就是汉子了。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以我的能耐，找到这儿没那么难吧？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谁说找你了？顾伯伯，顾伯伯！
2: 哎，珊珊啊，来，请进，请进，请进。
1: 顾伯伯，
2: 这儿比较乱啊，坐坐坐。
1: 顾伯伯，对不起。
2: 嘿，傻孩子，我又没怪你，这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们的事儿，跟你们年轻人没关系。
1: 啊，顾伯伯，这是我们梧州国小的聘书，我们想请您去给孩子们上课。
2: 这，
1: 顾伯伯，您刚才也说了。大人的事情年轻人不掺和，那年轻人对您的尊重你也不能拒绝，不是？
2: 好吧，等我病好一些就去给孩子们上课，好不好？
1: 好。
2: 妈，
1: 顾伯伯，那我先走了。
2: 小轩，送送珊珊。
1: 顾伯伯再见。你不用送我了，
0: 珊珊。你们是不是认为我特别的没用？
1: 没有人会这么想。
0: 我有去找过工作，可是谁敢用一个落马市长的公子啊？
1: 顾小轩，打起精神来！你现在再难，有比当时身陷囹圄、朝不保夕的大齐哥更难吗？我当时去监狱看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比你现在还要好。
0: 又是赵大奇，我变成这样全是因为他。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1: 那你快回去吧，顾伯伯身体不好，需要你照顾，希望他尽快好起来，来学校上课。

0: 顾小轩啊，顾小轩，已经到了让一个女人来联系你的地步吗？可正是这个女人的父亲，让你坠入的地狱。不，最后归根到底都是赵大奇，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你们所有人都逼我，都抛弃我，既然身陷地狱，那我就只能和魔鬼做交易了。顾小轩，你注定要成为你最厌弃的那种人，可这如果是你的命运，就试着接受它吧。
1: 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2: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3: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4: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2: 车。
13: 哎，
1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呀？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5: 您的专属车辆。
16: 我的
1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1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哪来的力气？
11: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2: 哥，
13: 哎，
1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呀？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5: 您的专属车辆。
16: 我的
1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1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乡旅游，快乐相随。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2: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哎，怎么了，少爷？知道那个乌云盖月吗？
1: 知道啊，舟山人家的。
0: 哎，一会儿你们俩啊，从这里边给我挑一匹黑马啊，装扮成乌云盖月的样子，明白吗？
1: 啊，少爷，你要干嘛呀？
0: 嘿嘿嘿，你管我？
2: 大喜哥，东哥被鬼子抓走了。
0: 啊
1: 啊！
2: 大叔见你一直没回来，就让东哥去找你们，结果他就被鬼子抓走了。
3: 大齐，那人都25了，你那人他有什么不好吗？
4: 不是娘，那人妹子他都挺好的，我都说了好多遍了，我不能娶她。
3: 不行，过段时间我就给你俩办婚事。
4: 娘，我一直是把那人妹子当亲妹子，有心上人。
3: 谁？

0: 那我告诉您，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哎，我的心上人就是梧州国小的老师孙佳慧。哎，
1: 是他？
0: 不是，你见过啊？
2: 你们不用筹钱了，这事儿钱解决不了。
1: 你是孙佳慧？
2: 你认识我？
1: 我听珊珊姐说起过你。
3: 这位姑娘，莫非大齐有救了？
2: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不过明天你们可以去看看他。
3: 哦，
2: 顺便熬一些汤药带过去，药方我拿来了。我先走了。
4: 不行，我不许你胡来。你忘了你爷爷了？你忘了那人的爷爷了？你忘了巴图将军把那人托付给我们家的事情了？
5: 哎呀，娘，这托付归托付，又没什么非要娶那人。
4: 自古以来，男婚女嫁、媒妁之言都是父母之命，不许你胡来。我告诉你，赵大齐，你要是不娶那人，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5: 完全不爱他的男人，这合适吗？啊，
1: 大娘，你不要再逼大齐哥了。我知道，他只拿我当妹妹。
4: 赵大齐，
5: 哎，娘，急火攻心，急火攻心啊！
4: 快去啊你！
6: 你妈生气了吧？晚上舅舅是过来人，

爹，注意那身子骨啊，硬硬拉拉的。

0: 放心吧，啊，你娘那儿啊，我回去说的。其实你娘对你和那人的事儿啊，早就松动了。不过不是因为你啊，是因为那人。他知道女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如果嫁错了人，以后就完了。
1: 是

0: 谁干活不是干呢？啊？来，嗯，那我就放心了。
1: 哼，你小子还挺仗义，自己一堆糟心事儿，还挺担心别人。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干？
2: 我上门提亲去，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0: 臭小子，你爹让你折腾的要死要活的，谁给你提亲呢？
2: 哼，三舅，
0: 嗯，
2: 我自个儿去。

0: 淅沥沥，刮啦啦，我们家的少爷要成家。
1: 你有病啊！是少爷，我唱啊，
0: 打竹板真有准儿，我们家少爷娶媳妇儿。
1: 那个啊，
0: 说有个姑娘的孙家慧，
2: 人人叫她真是美。
0: 今天来你这儿要提亲，
2: 嫁给我们家少爷不后悔，
0: 对，不后悔，哎。
2: 我们家少爷赵大奇，
0: 今年芳龄27，17，
2: 吴州城内美男子，
0: 赵家铁掌，有钱哟。赵大奇，笑嘻嘻，哎，看见佳慧的白眼眯，哎，一进宫，二进宫，
3: 走。赵大奇，你怎么来了？
4: 我来提亲啊。
3: 你这不是胡闹吗？
5: 我们家少爷可是认真的，
4: 聘礼我可都带来了，就差你陪忙了。
3: 哎呀，
6: 哦，
3: 爹，他这是，
7: 看来这是来提亲呢、啊。
8: 是，
7: 那就进来吧，愣着干什么？
4: 哎呦，谢谢爹。
3: 爹这，
4: 不是大叔。
3: 哎呀，
9: 大奇啊。你看你自己给自己个儿提亲啊，我这活了50-60岁了，这还没听说过。
4: 大叔，我跟您说啊，我爹啊非要让我娶我自家的一个妹妹。
9: 那你呢？
4: 我当然不愿意啊，我非孙家慧不娶。
9: 你这人说话倒痛快。
4: 那啥，
9: 有点意思，
4: 大叔，这事儿您同意了？
9: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赵家马掌铺在京城，那可是传了300年的老字号啊！
4: 是啊，
9: 对，家里边那块掌内乾坤，那可是明孝宗皇帝亲笔题的，
4: 可不是。可不是嘛，大叔，您怎么知道啊？
9: 实不相瞒啊，我们祖上啊，这也是大铁的，还能不知道这典故？你怎么到吴州来了？
4: 哈，大叔，我要跟您说实话的话，3天3夜都说不完，改天我跟您讲啊。您看这事儿，
9: 哎呀，你看啊，
4: 哎，
9: 你看。咱们都是那大铁世家，
4: 是啊，
9: 你呢，又是那赵家马掌铺的唯一传人，
4: 那是。
9: 你跟佳慧呢，哎，是情投意合啊。你说这是缘分？
4: 哎呀，大叔，您可太有远见了。谁说不是？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缘分啊。这么说，您老同意了？
9: 啊，
4: 那过两天。我就登门来娶佳慧。
9: 好好，
4: 哎呀，谢谢大叔，不，岳父大人。

0: 哎，那东西给您摆那儿了啊，走了，
1: 亏了的啊。
2: 哎，佳慧啊，你送一送啊。
3: 爹，
0: 哎，没听着我爹在说吗？哎，走走走走。

0: 事大吉，回头八抬大轿来娶你。
1: 就算是十八抬大轿，我都不去。
0: 成啊，不想嫁给我也成。东城门卖布的胡掌柜家里有个二丫头，胖胖乎乎挺可爱的，到时候我娶她。
1: 你
0: 哎，对了对了，佳慧，这个是我娘给我的镯子，当为聘礼。
1: 别以为你就过关了，我的乌云盖月呢？
0: 你放心，等成亲的时候，我一定会骑着乌云盖月来接你。现在都有
2: 乌云盖月，
3: 乌云盖月。

0: 应该在哪儿来着？哎，不，
1: 这儿，
0: 不是，
1: 要不咱这样吧，咱看看乌云盖月到底长啥样？你说这凭记忆也记不住啊。
0: 嗯，走，
1: 这蛮不配合呀。
2: 爹，您找我啊？
3: 你知道你怎么进的孙家门吗？
2: 我知道，我娘临终前跟我说过，我是被丢在铁匠铺门口的弃婴。
3: 跟你娘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2: 记得，我说我这条命是爹娘给的，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还给你们。
3: 你跪下。跟爷爷的牌位磕头。

0: 就这样，我捧着我爹的牌位，一次又一次的去找家理论，可没有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同情我。我爹就这么死了，爹死的真惨呐、啊！
1: 爹，既然孙家和赵家有这样的恩怨，那为什么您还答应我嫁给赵大齐啊？
0: 为什么？
2: 你为什么？你问得好。
0: 老天有眼啊，我孙家的仇人送到我眼前了，我不会阻止你和赵大齐结婚的，我还会风风光光的给你们大办，让你们高高兴兴的摆天地入洞房。
1: 爹，您到底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我早就说过，只要我孙振宇还有一口气在，一定要折腾他赵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就是做了鬼也要搅得他赵家鸡犬不宁。
1: 爹，
0: 佳慧，爹没有疯，爹清楚得很，我要让你顺顺当当地嫁进赵家，但是在新婚之夜，你要把毒药放进赵家人的酒里，把他们全毒死。这样，赵家的产业就全是我孙家的了。
2: 那块牌匾，他也姓孙了。
1: 爹，爹，我求求你，不，你不要这样，爹，你要冷静啊，爹。
2: 我很冷静。
0: 佳慧啊，你别害怕啊，你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杀人偿命，一旦官府追究下来呀、啊，爹去承担一切。我只要赵家人死，爹就是死上千遍一万遍，我也心满意足了。你爷爷他在九泉之下，他也能闭上眼了。
1: 不，爹，爹，你不能这样，我不能帮你。
0: 这么说，你要去跟赵大齐告密？我告诉你，赵大齐是赵家的独根苗，
2: 他必须死，谁也救不了他。
1: 爹，爹，我求你，我求求你，我求你。
0: 今天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要是敢泄露半点消息，
2: 我就一锤子把自己脑袋砸烂了。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你以后再没我这个爹了。
1: 爹，你不要。
0: 佳慧，帮爹了了这个心愿吧。
1: 爹，你不要逼我，你不要逼我。
2: 佳慧，
3: 走，快一点，快走，
4: 喂，
3: 快走，快点，走，快走，快点，走，快点。
5: 哎呦，哎呦，
3: 哎呦，太君，太君，啊，有人找他，
6: 徐小腾。

0: 您这个，您拿着，拿着，
1: 爷，我去那边。
0: 来，
2: 有需干活。
0: 哎，走，跟我走啊！
1: 别动了，都快点。
0: 大齐，
1: 喂，哟，
3: 少东家，你怎么来了？
4: 龙哥，让你受苦了。你放心，我三舅给那些小鬼子已经使了钱了，要不是家里最近有事儿，我爹早就来赎您了。
3: 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我要成亲了，
3: 这是喜事儿啊！那那人肯定高兴坏了。
4: 啊，不是那人
3: 啊，
2: 那你不用说了，你不说我都知道家里出多大事儿了。
1: 爷，我去那边。
4: 龙哥，真的对不住啊，让你吃这么多苦。
3: 多大点事儿啊？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偷偷爬树，都是我在底下接着你来着。
4: 是。哎呀，我呀，打小就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一直心里边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大哥，还有那人是我的亲妹子。
3: 在我心里啊，你那人、老爷、夫人还有三老爷都是我的亲人。有的时候想想，在这个世道上还能碰上这么多好人，现在闭眼我都赚了。
4: 哎呀，你说什么晦气话呢？我还等着你出来以后跟我一起迎亲去呢。
3: 哎，对了，新娘子是谁呀？
4: 我跟你说啊，是一个小学老师。
3: 哦，就是那个呀。哎，那我还真得赶紧出去，不然到时候身体没好利索，给你丢脸。
4: 哎，放心吧，过两天就拿钱来赎你啊。
0: 去，回去吧，有我在这儿，东子出不了大事儿。行，
3: 放心吧，我这个人行走江湖，从来都是稳字当头，哪像他呀，一出门就想把天捅一个大窟窿出来。
4: 哎，那不是因为有你们两个给我补窟窿的吗？走吧，
3: 走吧，
4: 东子，
0: 回去，
4: 回去吧。
3: 哎，
4: 回去。
5: 哎，大叔，看着孙家慧了吗？
6: 一大早就出去了，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5: 不在家啊？
6: 哎，

0: 那人姑娘就是她。
1: 孙老师，有事吗？进屋说吧。
2: 这个，请你帮我还给赵大奇。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你们啊，聘礼我可都带来了，就差那匹马了。
0: 哎呀，无云盖月，你怎么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无云盖月，我该怎么办？

0: 孩子都看着呢。
1: 我知道，我找人。哎，珊珊，珊珊，哎，来来来，孙佳慧呢？
2: 她今天没有来上课。
1: 为什么呀？
2: 不知道，可能是生病了吧。
1: 啊，你要见着她，就说我找过她啊。
2: 嗯。

0: 孙家会还回来的。哎，人呢？
1: 这什么意思？佳慧啊，昨天你上哪儿去了？我一天都没看见你。我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好，那个饭在锅里边热着呢，热热再吃。爸一会儿还得送货去呢。
0: 我不饿，您吃吧。

0: 施佳慧，我要娶你。
1: 包大齐是赵家的独根苗，必须死。佳慧，帮爹了了这个心愿吧。

0: 说呀，那匹假的乌云盖月都弄好了，啥时候去接亲呢？
1: 少爷，您不会是反悔了吧？
2: 成亲是一件好事儿啊。
0: 肯定是好事儿啊，您成亲比我们俩成亲那还得高兴呢，没准咱家大毛不是得高兴的哭出来。
2: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1: 也难怪，最近这么多事儿全都垒一块儿了，不高兴也正常。
0: 不是，少爷您别不高兴了，这个坎儿肯定能过去啊。
1: 哎，您也甭多想，保不齐就是嫂子小脸子不好意思见你，害羞。
2: 哪个嫂子啊？
1: 就那个教书那个
0: 孙佳慧。
1: 哎，哎，怎么了这是？

0: 慧，你都去哪儿了？大齐哥一直在找你。
1: 以后你和赵大齐说，永远都不要来找我了。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无缘甘愿。你走吧，走吧。

0: 请进。啊，桑老师。
1: 夏校长，这是我下学期的教案。
0: 啊。
1: 对了，校长，我想。
0: 你想什么？我知道。是这样。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会有人来找你。你先回去好好工作，这个教案我会仔细看。
1: 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好。
2: 孙家辉，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这些日子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找都找不着你。
1: 赵大奇，以后你不用再找我了。
2: 为什么呀？哦，对了，那个镯子你怎么还回去了？那不是定情信吗？
1: 你别说了，我不会嫁给你了。
2: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说什么呢？啊？
0: 哎，有什么话好好说，千万别激动啊，你慢慢聊。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

0: 翠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5: 哥，
6: 哎，
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6: 您的专属车辆，
5: 我的
6: 不要紧，开着就行。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4: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9: 滚！
4: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带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我不会嫁给你了。
15: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说什么呢？啊？
16: 哎，有什么话好好说，千万别激动啊！你慢慢聊。
15: 你。
14: 本来我想去找你的，既然你已经来了，那我就跟你说清楚吧。一开始我以为我喜欢你，以为你是我心中想要找的大英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人，你不是我要找的那种大英雄。你不知道马克吐温，不知道莫泊桑，没有听过巴赫，也没有听过帕格尼尼，除了马，我们还有什么共同语言？
15: 你要是嫌我没读过书，我可以学嘛，是不是？
14: 就当我逢场作戏，就当你自作多情，随你怎么想都可以。
15: 那你跟我急什么了？谈什么情啊？
14: 没错，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5: 是谁？
14: 和你没关系。我再说一遍，我不会嫁给你。

0: 宋老师。
1: 肖校长，
0: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也不好多说，你的苦衷我理解，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1: 谢谢你，肖校长。

0: 哟，
1: 小轩，干嘛去？
0: 我现在没钱请你喝酒。
1: 我请你喝，坐。老板，上酒。
2: 来了。
3: 二位慢用。
1: 落风酒，秋风扫落叶。哼，来，

0: 去你！
1: 我一定要保住周大奇，就是把自己豁出去，哪怕是一命换一命。
2: 可咱们顾家不欠他什么呀？至少爹您不欠他的。

0: 我不会嫁给你。
1: 既然神仙地狱，那我就只能和魔鬼做交易了。
2: 想明白了，
0: 爹，不用再去想了。
2: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就眼睁睁看着弟弟死啊？
0: 爹，没有人会死，因为赵大奇他不会娶我了。
2: 不是，你说什么？
0: 我被抛弃了，爹。您的仇我报不了了，对不起。
2: 不是。赵大奇，妹妹，我是孙悟空。
3: 姐，这
4: 都不许开！要敢开门，给我卷铺盖卷捆带！
3: 我是孙家卫。二娘，长住院伺候我，小薇。
5: 大齐哥。
3: 小薇啊，小薇啊。

0: 你想见大佐？
1: 是的，我要见大佐。
0: 大佐说了，爬进去，像狗一样的爬进去。

0: 大齐啊，你是娘的孩子，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娘的眼睛。世间姻缘都有天注定，强扭的瓜不甜。娘不知道你跟那个孙小姐经历了什么，可你跟那人那是青梅竹马，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你要是早听了我跟你爹的话，这一切不都顺顺当当的吗？说实话，那天你跟我说非孙家慧小姐不娶的时候，娘真的是听进去了。你想啊，天底下哪有娘不希望自己孩子开心的？可现在你开心吗？娘走了，饭得吃啊。俗话说，
1: 娘，你放心吧，我会吃的。

0: 师再见。
1: 再见。
2: 孙老师再见。
3: 再见。好，再见。再见。再见。
4: 孙老师。
5: 再见。
6: 啊，老师再见。
0: 老师再见。
5: 再见，真乖。
3: 我记得你。
2: 再见。
3: 你是那人。
2: 再见。
4: 孙老师，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再见。
3: 哦，我们去那边说吧。
6: 老师再见。
0: 老师再见。

0: 妹妹，怎么了？别哭啊，怎么了？孙老师，我不知道你跟大齐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自从他上次见到你之后，已经绝食很多天了。
1: 我看他这样，我难受。那人妹妹，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解释。我想告诉你，如果我继续跟赵大齐在一起的话。 他是不会幸福的。那人妹妹，我能看得出来，你对赵大齐有意。我觉得你应该勇敢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打破社会上那些束缚女性的观念。

0: 周局长，今天叫你来是想给你添加一个新的助手。
1: 大佐阁下，阿里嘎多。实不相瞒，我这警察局啊，现在案子特别多，我真的是有点分身乏术啊。
2: 对，
3: 大佐，
0: 这位就是你的新助手，欢迎新任警察局副局长顾小轩。
3: 周局长，
1: 大佐，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
0: 顾总精通日语，以后执行皇军的命令就会更加清楚准确，就不会出现像以前那样推诿责任的情况了。祝你们合作愉快。

0: 顾小轩啊，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了你。周局长，我还是以前的我，你不必多心。只要你对黑岩阁下忠心，我就不会妨碍你。
1: 这心高气傲的顾公子也会投靠皇军，真是没想到。不过我倒是想知道，你那自比范温正宫的老爹，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吗？
0: 我是我，他是他。<笑>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家的宅子，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回来？
1: 怎么，寸功未立，你就想求赏了？我奉劝你啊，早点腾出来。
0: 否则，那就是你的活棺材。<笑>

0: 老三，这几天因为那不孝子的事儿，把正事儿都耽误了。
1: 您说的是东子的事儿吧？关系我都打点了，再有100块，铁定放人。哼，来，姐夫，我给你倒点。哟，
0: 家里现在也没现钱了，就拿这个先用吧。要是富裕的话，就多数几个人出来，全当给祖宗积德了。
1: 行，姐夫，你要是能多救济救济您这小舅子，也算是积德了。好好好，哦，我再喝点。嗯，哎呀，姐夫，

0: 大七哥，我去见过佳慧姐了。喜欢也喜欢你的女人。
1: 那人妹子，我对不起你。
0: 大七哥，没有谁对不起谁，咱们日子还得过，饭也得吃啊。
1: 东哥回来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大娘在想办法。会出什么事儿吗？
1: 不会的，不会的。

0: なぜ砦の修復が終わらない？貴様ら一体何をやってるんだ？
1: カカ、
0: いいか、砦の修復を急げ。今日から砦が完成しない限り飯を与えるな。
2: そうすると耐えられない人が。
0: 人？どこに人がいるというのだ。シナジェンは工具だ。工具が壊れたら新しいのに取り替えればいいんだ。
1: はい。
3: ほら、待て、
4: エトラ、
1: ほら、
4: 待て、
3: 老胡、滚、快点，
5: 不要打！
4: 快点上火！不要打！快点干！师傅，路子宽。
5: 兄弟，啊，没事啊，谢谢，谢谢。
3: 再玩不成，都去死！
5: 滚！大花，
4: 什么干？
3: 快！
4: 快！
3: 快
4: 点！
5: 快点！
3: 快
5: 点！
3: 上火！
4: 快点！上火！
6: 三爷，你说现在家里这么多事儿是吧？哎，这东哥要是一回来，中间一撮，说不定也没啥事儿了，是吧？
7: 东哥管什么用啊？啊，咱们家的大事还得靠我。
6: 是是是，这不是老爷体恤东哥吗？
5: 上活，
4: 不好好干啊！快点，
5: 回去讲。
4: 谁要是不好好干，
5: 走了，
4: 要是逃脸，
1: 小心我告到太君嘴里。
4: 滚蛋！
1: 你想给你崩了。
3: 滚！滚！
1: 给太君干。
4: 好好干，
1: 有吃的有喝的，
3: 赶紧的干活，干什么干？
5: 哎，
1: 我起来，
4: 师傅
1: 起来，
4: 不能滚，
1: 你听着，光是吧？
3: 黑米，
1: 起来，起来不起来？起来，
3: 滚，
1: 起来，
3: 什么干？
1: 起来，不起来？
3: 够了，
1: 起来，
3: 哎呀，
1: 起来，起来，
3: 起来。
1: 啊！小心！别打！别打！别打！
8: 太君，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分钟都没闲着，连口吃的都没有。
9: 乳虫，不需要食物，干活。
8: 我们是人。
9: 知道人字怎么写吗？
8: 一撇儿，一捺。
9: 好。哎，你们想和他一样当人吗？啊！
10: 东哥，算了算了，咱们还是接着干活吧。
8: 算了，各位兄弟。算了，日本鬼子不拿我们当人，成天折腾我们，我们能算了吗？
11: 行了，别说了，谁让你是中国人呢？大日本皇军拯救咱们，咱们得感恩戴德呀。
8: 你说什么？感恩戴

0: 得，日本鬼子跑到我们中国烧杀掠抢，我们还得感激他们啊！
1: 是，站住！站住！站住！
0: 凭什么？
2: 算了，别说了。
3: 好，你想当人，我就教你怎么做人。顺便好好告诉你，人字怎么写。

0: 我现在就教你人字怎么写。
1: 来吧，小鬼子，爷爷要是皱皱眉头，就不算好汉。
2: 一撇。

0: 小鬼子，人字儿不是一撇一捺，
1: 哦，
0: 是两横，一撇一捺。
1: 那个字读天，
0: 没错，中国的人字儿就是上顶天，下踩地，中间一个人。
1: 中间一个人。

哥喝不了你的喜酒了，千万不要怪我呀。

0: 你说呢？中间一个人，
1: 钱大人，我想他。
2: 不怪我，他自己说的，他活得像人。

0: 知道您心里疼，可这事儿您说怎么办？
1: 给杜哥报。

0: 了呀，已经
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呢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0: 现在特别好，
1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9: 有这电梯太好了，
10: 真的挺好。
12: 谢谢摄像。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砸出来了，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13: 还是陷阱，
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4: 了，闹着人仰马翻。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少爷，查清楚了吗？问清楚了，那个武田每天下午4点都要去城南的一个日本人常去的茶楼喝茶，那个茶楼的名字叫梧州第一茶楼，而且不让中国人进。
1: 死在这儿了，确定了吗？他们决定明天下午4点动手，这件事儿咱们管不管。
2: 赵大奇不仅帮新四军骑兵团解决了马匹问题，而且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可是他对加入我们一直都很排斥。
1: 啊，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只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南城
2: 是日军的驻地。
1: 我们能做的并不多，
2: 尽力而为。
1: 是，
2: 去吧。

海军，你们里边请。

0: 少爷，为了弄这三道军符，我差点死那儿
1: 啊！人太多了，咱们咋下手啊？
0: 等着，盯紧了。

好，

从这边走吧。

0: 少爷，三军真是命大。
1: 第一次杀人。
0: 哎，你不是说之前你杀过一山的土匪吗？
1: 你还说你跟少爷押货的时候带那匹马杀鬼子呢？
2: 你们两个想好出路了吗？
1: 少爷您去哪儿我跟哪儿。

0: 我这边肯定没问题了，那匹马是从城北陈老板家偷的，我现在已经还回去了，而且我走吴州城城里城外整整绕了三遍，你放心好了。那就好，我倒是觉得我留下的痕迹太多了。哎，周明大爷，你不能进去，出去吧。你们到底是谁啊？
1: 不重要。
0: 为什么要救我？应该救。多谢了，这个恩记在我赵大齐的心里了。我知道你们是谁了，告辞。
1: 我们也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吧。

0: 郭副局长，这件事儿啊，真得仰仗您了。周局长，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背锅？你看，你这话又说的生分了，这都是你想要的。
1: 好，我接。

0: 光天化日之下被杀死了帝国军官。你们却有心情在这里吃茶，难道你们是饭桶吗？
1: 我立刻着手去查。
0: 你负责吗？
1: 大佐对我有再造之恩，这是小轩的本分。

我们这次回去的时间，家里的陈设基本都没变。我带您进屋看看。好。 这副匾额还挂在这儿。

0: 这幅字画也没动过。爹，你看，我在这边摆了一个屏风。
1: 小二，你过来。
0: 怎么了，爹？爹，你干什么？
1: 你这个没骨气的东西！我万万没想到，你会当汉奸，顾家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我一世清明，就毁在了你的手上。你给我滚！滚！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0: 爹，你打我，我不怪你。从我走上这条路的第一天起，我就把我的灵魂交出去了，交给敌人也好，魔鬼也罢，我都不在乎。但是我绝对不能容忍那些下贱的东西在有朝一日爬到我的头上拉屎拉尿。爹，我不能，我绝对不能。
1: 你这个畜生，胡说什么？
0: 你不懂的，爹，你绝对不懂的。我照着您说的做了，可结果呢？革职、游街，逼得我们无家可归。你跟他们讲道理、讲规矩是讲不通的，爹。他们可以那么做，我为什么就不能那么做呢，爹？啊，我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比他们做得更狠。宅子我夺回来了，顾家的荣耀我也会夺回来，我顾小仙失去的一切我都要夺回来，没人能挡我的路。爹，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

0: 珊珊。嗯。
1: 爹。
0: 你明天替我去趟顾家。
1: 顾家？哦，
0: 你还不知道吧？顾小轩回他们家老宅了。哎，这真是命啊！你说那个顾胜斋，不知道是高兴过度，还是受到什么刺激，当场就死了。
1: 顾伯伯死了？
0: 是啊。
1: 受什么刺激？
0: 那你以为顾小轩凭什么拿到他们家老宅的钥匙啊？
1: 你是说他投靠了日本人？
0: 对，比我还彻底。不过现在想想也对，他毕竟有日本留学的经历，和黑岩应该更能说到一块儿去。哦，对了，你明天见到顾小轩，告诉他有时间到咱们家来做客。
1: 爹，
0: 他现在是个人物了，再不笼络那可就晚了。

0: 如果你需要找人说话，可以来找我。
1: 谢谢。
0: 我爹让你来家里做客。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珊珊，你是不是也瞧不起我了？
0: 没有，你知道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哪有资格瞧不起你？
1: 那在你心里，我跟赵大齐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0: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大齐哥了。
1: 那就好，我就不用顾及你的感受了。
0: 什么？
2: 站住！你来干什么？
3: 今天不关咱俩的事儿，我是来看顾伯伯的。
2: 不用你送。还有，咱们两个的事情，没办法以后再算。
0: 你们两个确定要在顾伯伯面前吵架吗？

0: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不用顾及我的感受啊？
1: 我是吃官饭的，是要抓贼的。赵大奇就是我要抓的贼。

不，你怎么就走了呢？你就忍心看着小轩一步一步走错吗？

0: 哎，怎么没看见白老三啊？
1: 对呀、啊，他可是一直这只顾头的。
2: 今天的会议，他要避嫌。
0: 避什么嫌啊？
2: 我们今天就是要研究武田长官被刺杀一案。
0: 不是说是面具侠当街行凶的吗？
2: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吴州城那么多日本人，为什么死的只有武田长官？
0: 他这个人名声有点不好。
2: 可是名声不好的人，他为什么死得不早不晚，偏偏就是那一天呢？因为就在他死的前两天，他杀了一个苦工，那个苦工叫东子，是赵家马掌铺的伙计。
1: 怪不得您不让白老三参加呢，他可是赵家的人。
0: 可是赵家会因为一个伙计去杀日本人吗？
2: 赵家别的人我不清楚，但是赵大奇他一定会。
3: 局长，你就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2: 立即集合，连夜包围赵家，绝对不能让赵大奇跑了。

跟我说实话，那个武田他到底是不是你弄死的？你就别装了，顾小轩今天开行动会，所有人都参加了，除了我，这根就在你这儿啊。你倒说话呀，你娘要是知道能不管你吗？跑，跑得越远越好，等风声过后啊再说。有地儿去吗？

0: 爹，儿子不孝，都是我的错。
1: 大齐，你的意思是？
0: 我已经想好了，不给家里添麻烦，我出去躲躲。
1: 当家的，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觉得呢？
2: 你才是当家的。大齐，要说你从小到现在到处惹事生祸，没少给你娘和我添麻烦，让我们操心，可这一次你做得对。我要是年轻个20岁，我也杀他几个鬼子解解恨。
1: 话说得倒轻巧，就您的身子骨，时势造英雄啊。跟我来。

0: 奇，你还认识这只蚂蚱吗？
1: 认识，这是当年巴图爷爷留下来的。
0: 当年你爷爷用尽毕生功力为大金花打造的这对前蹄掌，盼的就是你巴图爷爷骑着大金花为国立功，逼退外敌，战胜归来。谁料想你巴图爷爷和大金花却战死沙场。我们赵家生平有三大恨事：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你巴图爷爷战死沙场，此第一恨；日本鬼子恃强凌弱，你爷爷宁折不弯，死在日本人枪下，此第二恨。
2: 咱们赵家祖业尽毁，全家逃亡，此第三恨。三恨在身，我跟你爹夜夜不能睡得安稳。咱们赵家精心打造的马掌不能用来上阵杀敌，却只能委委屈屈地摆在祠堂里。
1: 娘，爹，放心，我会多杀鬼子。
2: 大齐，你从小到大娘从来没夸过你，总说你不懂事儿，怨娘吗？
1: 娘，
2: 娘只求你一件事儿，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活着回来。

0: 七哥，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换洗的衣服，天冷了我还给你缝了一件棉衣，你把它带上。
1: 谢谢大人来的。
0: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0: 宝刀，你把它装在身上，它会保佑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喜哥，你想说的我都明白，你安心去吧，大叔大娘我会替你照顾好的。
1: 大喜哥，洪福几天，好意我收下了。
0: 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2: 你走了，就苦了那人这孩子了。
3: 局长，咱不上吗？
4: 本来想现在就抓他，在他家人面前抓他，可是我改主意了，我倒要看看他能去哪儿。
3: 去哪儿？
4: 也许会有意外收获。追！

0: 你不是跟我说心里没有他了吗？
1: 我们谈一谈吧。
0: 我今天没时间。
1: 如果我们谈的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还有时间吗？
2: 少爷，咱真要投靠共产党新四军啊？
3: 大宝，你害怕了？
2: 我怕找不着道。
4: 你们还记得那天杀武田的时候是谁救的咱们吗？
2: 啊，原来是他们呀。

0: 谈吧。
1: 如果让你选，你是想让赵大奇从这个世界上抹掉，还是从我的心里抹掉？
0: 我两个都会选。
1: 但是如果赵大奇真的死了，他将永远在我心里。
0: 如果他不死，你就能忘了他吗？
1: 我会试着去做。
0: 你认为我真的会相信你的话吗？
1: 你会的。现在在他眼里，我是一个替他心爱的人隐瞒事情的坏女人。他恨孙佳慧，也恨我，所以我会慢慢试着将他忘了，因为这是一场漫长而又没有意义的等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如果我抓不到赵大奇，我怎么办？我现在就是黑岩新豢养的一条猎狗。你知道一条抓不到猎物的猎狗会是什么下场吗？它很快就会成为主人餐桌上的食物。
1: 凶手是面具。
0: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也不能拿这个去交差。
1: 没有人知道面具下的面孔是什么。仪仗红不也经常以面具示人吗？
0: 真难为你了，为了赵大奇，你连我退路都想好了。
1: 其实也不全是为了他，顾伯伯去世后我想了很多。你记不记得我和赵大奇第一次见你时的场景？那个时候的你又瘦又小，在城隍庙被一帮流浪汉欺负，赵大奇非得要去帮你，我当时还拦着，因为他们都比他高出一个头，但他还是去。
0: 如果你想用过去来感动我，你想让我放了赵大奇，那就错了。
1: 不，不是感动，而是我希望顾小轩还是我们相遇时的那个小男孩。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希望你走得太远，让我们之间连唯一的可能都没有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

0: 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您。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那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
8: 媳妇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00。

0: 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碎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

0: 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

0: 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000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

0: 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

0: 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科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从前呢，有一只狼，它来到一条小溪边，看到一只羊在那儿喝水，它特别想吃这只羊，于是它就故意找茬，对那只羊说：“你看你把我的水都弄脏了，你安的什么心啊？”那只羊听到之后特别的委屈，说：“您在上游，我在下游，水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的呀。”狼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个坏蛋，我听说你去年一直在说我的坏话。羊听了之后就说：“亲爱的狼先生，您是不是误会了？去年我还没有生下来呢。”狼听了之后呲着牙一步一步地向着那只羊靠近，对他说：“不是你就是你的父亲。”说着就这样扑了过去。
1: 吓死我了。那狼把小羊吃掉了吗？
0: 是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坏人干坏事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等找不到理由的时候，他们就会凶相毕露，公开干坏事。
2: 袁爱老师，请问你，现在的亚洲，谁是狼，谁是羊？
0: 日本人是狼，中国是羊。
2: 你只说对了一半。日本确实是狼，但中国不是人人宰割的羔羊。40万同胞定会绝其反抗，绝不屈服。
0: 关校长说的对，我完全同意。
2: 这样吧，袁爱老师，你睡床上，我孩子们打地铺啊。
0: 不用了，让他们睡床吧，我睡地上。

0: 关团长，我跟李芬大姐一样，我不管你以前的事儿啊。那个有组织去调查，看在我以前跟着你的份上，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如果你真心搞暴动，我就加入。
1: 好，谷主子，谢谢你。那你回去以后，最好秘密的联络一些可靠的同志，寻找一些骨干，为暴动做准备。行。
0: 还有啊，我这儿有一套方案，过几天把这些骨干都招来，商讨一下。好。还有，你千万要记住，无论对谁，都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2: 嗯，明白。
3: 连长，我回来了。有什么情况？哎，还是没有找到独立团。嗯。
4: 连长，又有什么情况了？什么情况都没有，真是奇了怪了，独立团怎么就平白无故消失了？连长，他会不会已经逃出鬼子封锁线了？咱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鬼子的封锁线，他们不行，他们人多，而且伤员不少，肯定不能这么冲出去。 肯定是在什么地方休养了。不过我倒是打听到，前几天鬼子在枫林寨有所行动。
0: 怎么早说啊？我们找了这么多天都没有找到独立团，可我们忘了，鬼子也没闲着，他们也在找独立团。所以，只要我们跟着鬼子，就能够找到独立团。我们马上出发去枫林寨。
3: 是。
5: 都慢点劲儿啊！
6: 别抽着我！怎么呢？你跟着我干嘛呀？
7: 大队长让我跟你拿办事的赏钱，那你啥时候给我呀？
6: 老关，你现在到底哪一路？你到底哪一路？你要投靠日本人，别怪我到时候翻脸不认人。
7: 想个办法让我逃吧，
6: 单个跑不容易，我想搞个暴动，大家一起，
7: 怕是很难吧？到时候我会找你一起研究的，你先干活吧，千万别打逃跑的主意。

这几个是77军的战俘，他们想要逃跑，后来被我们抓了回来。我之前说过，任何想要逃跑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0: 都会是这样的。下一次有任何人想要再逃跑，我还会让他再拉出另外一个人一起死。用你们中国的话讲，这个叫做连坐。干活吧。
1: 听见太君说的话了没有？不想吃子弹的赶紧干活啊，赶紧的。
2: 最有机会还是要跑。
3: 兄弟，逃跑不是条路子，还要连累其他人，不如集合起来搞他一次暴动。
2: 暴动？
3: 兄弟不要张扬，有时间再好好合计一下，知道吗？
1: 下一个干什么呢？
0: 快快快，快点快点，后面的快点。
1: 干什么呢？
0: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过。
1: 干什么呢？
4: 保定恒源商号的。
5: 这是我的良民证。
1: 嗯。马背上什么东西啊？
5: 都是些日常用品。
1: 运哪里去啊？
5: 山湾镇，是镇上维持会长订的货，路过这里打家歇脚。
4: 长官，您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啊。
1: 嗯。
4: 谢了啊，走。
1: 快点快点快点。

0: 梁客官，这是要住店呢？啊，上房干净宽敞，保您住的舒服。
1: 小二叫什么？
0: 哎，小的叫王二，河北沧州的，这来枫林寨也十几年了，不瞒您说，还光棍一个呢。
1: 好了好了，就这家了，带路。
0: 客官里边请。哎，两位客官，哎，茶水好了，来尝尝我们这里的高山云雾茶，虽说没什么名气，但是还是蛮好喝的。
1: 小二，你们老板呢？
0: 我们老板这不是当了枫林寨维持会会长了吗？就不怎么回来了。
1: 哦，升官了啊？有后台？
0: 也没什么后台，就是举报有功，皇军提拔的。
1: 告了什么密啊？
0: 这个不太方便说吧。
1: 小二啊，我们是江湖人，喜欢听点江湖的故事，你跟我们说说，让我们长长见识啊。
0: 来，客官，以前八路军独立团就住在我们这儿。
1: 哦，哎，
0: 黄协军悄悄摸进枫林寨的时候也住在我们这儿。我们老板就把独立团团部告诉给黄协军了，黄协军一举就把独立团给拿下了。
1: 哦，那照这么说，这团部就在客栈？
0: 没有没有没有，在前面的大街拐弯有一个门楼大院，就在那儿。
1: 好，小二啊，先下去。哎，回头饭好了叫我们。
0: 哎，行，那我去看看饭菜。哎，你们先休息啊。
1: 好。
2: 万和的汉奸，绝不能饶他。
1: 说谁呢？
2: 这家客栈老板啊。连长，晚上我摸到他家去，把他给。
1: 不行，杀个维持会长不难，就怕破坏了我们这次任务。
2: 怎么又给忘了？
3: 咱们都出来好几天了，我这一枪也没放，我这手又痒了。
4: 渡辺が第三のメールで100名のフォローを持ってきました。チェックをお願いします。

0: 把这些新的战俘编成一队，先让他们干活，回去后再安排住处。
1: 嗨！哎，你们，跟我去那边。

0: 一起逃出去。
1: 你刚来这儿，这里的情况你都不了解，不但跑不出去，还会连累其他同志。现在先干活吧。
2: 啊，太君们好，在这等着。
3: 啊，好，心热。

0: 赵星君，你来了。
1: 啊，根部队长，你找我？
0: 哼，来到别人家里，乱拿别人东西，这可不算礼貌的行为吧？
1: 没那么严重吧？
0: 请坐。
1: 格木队长找我过来是，
0: 啊，赵星君，我临时打探到消息，说袁爱小姐突然去了监狱探监。
1: 是吗？探望谁啊？
0: 就是探望那个杀害黄县长的凶手。
1: 哦，
0: 不仅这样，其中还有几个孤儿，据说是那个凶手的学生。怎么，赵星君？你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惊讶？
1: 是啊，我很惊讶。
0: 以你对袁爱小姐的了解，她为什么要去监狱探监？缘由何在？
1: 我猜不出来。中国有句俗话叫女人心，海底针。
0: 女人心，海底针？
1: 就是说女人的心思像一根针掉到了海底，难捞。
0: 要洗，听起来好像很有哲理啊。如此看来，你们的老祖宗还是很有本领的。女人心，海底针。
1: 葛木肯定就在隔壁房间监视我，还好我没有轻举妄动。
2: 那葛木是不是已经怀疑你前几次送他礼物的目的了？
1: 不能再送了，暴动的时候我要亲手杀了他，夺回密码本。
2: 那他今天找你什么事啊？
1: 袁爱带着几个关家村的孤儿去监狱探望关校长。
2: 这一招真的够狠，我想肯定是渡边派他们干的吧。
1: 这我也不能确定。
2: 那你得赶紧想想办法，把关校长他们给救出来。
1: 我想过，但想不出好办法。
3: 你这活怎么干的？
1: 你跟我走一趟。说你呢，没听见呢。
4: 兄弟，长官叫你去你就去吧，别因为把长官惹毛了兄弟们都跟着倒霉。
1: 工具放下，跟我走。进来吧。
5: 关大河，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1: 老程啊，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件事儿，你要记住，我叫赵鑫，是黄协军的大队长。
5: 赵鑫，
2: 程连长，
5: 李芬，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不会也叛变了吧？
2: 哎呀，你误会了，先坐下再说。
1: 分是要救你们，我们计划发动一场暴动，营救战俘。
5: 关大河，赵兴是吧？我想跟李芬同志单独谈谈。

0: 你们是怎么搞到一块儿去的？
1: 我被敌人抓了，是他救了我。他为了保护我，说和我一起假扮夫妻，所以我就答应了。
0: 他是叛徒，你不知道啊？
1: 组织上已经把他定为叛徒和汉奸，这个我是知道的。
0: 不是，那你还跟他？
1: 可是他到底是不是汉奸？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进一步的调查。再说了，他这一次要发动暴动，所以我就想配合他，试一试。
0: 啊，他这么说，你就认为他不是叛徒了？你不相信组织的定论？
1: 这是不是叛徒，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再说了，他现在在帮我们。
0: 你还是不相信组织？
1: 程连长，我觉得就算他是叛徒好了，可是他现在是在救我们呢。
0: 他一个汉奸，一个叛徒，他为什么要帮我们？你告诉我。回答不上来了吧？好，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暴动是假，骗你是真。
1: 他为什么要骗我？
0: 这得问你自己啊。
1: 我不知道，你说好了。
0: 你装什么糊涂啊？大伙都知道他在追求你，他想把你搞到手啊。
1: 你胡说什么呀？我跟关大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0: 没任何关系？你们都住一起了还没任何关系？
1: 我们俩是清白的，信不信由你。我在想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去年的春天，他在追求我，给我写情书，那个时候被我的同事贴到了食堂里。我想想还是挺对不起他的。
0: 李芬同志，你可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啊。
1: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知道了。
2: 长官，长官，
3: 你不在工地监工，跑回来干什么呀？
2: 我这不烟抽完了吗？回来取包烟。

0: 长官呢？
1: 杨队长，
2: 听啥呢？
0: 快，长官，里面有动静。
3: 停停
0: 停停停！
1: 床不结实，找个战俘来修一下。
0: 这不是床不结实，还是你太老实了。

0: 你们这些人，快把房修好了没有啊？报告长官，马上就好。哎，
1: 等一下，留下来吃饭吧。
0: 我回战俘营吃。
2: 战俘营的放饭时间已经过了，回去也没饭了。
0: 那我不吃了，行不行？
2: 走啊！你火还挺大，老程，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可是一定要闷在心里。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
0: 行了，我心里有数。
2: 张老四，
0: 哎，长官，
2: 人我给你带回来了啊。
0: 哎，带他
2: 回酒队吧。
0: 是，长官，走。

睡前烫烫脚啊，健康活到老。

0: 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
1: 要给隔壁听，免得人家说咱们不是夫妻。你睡吧，你睡你。

0: 你谈过了。
1: 嗯，
0: 怎么样？我再考虑考虑。
1: 万一要是个阴谋呢？
0: 阴谋？什么阴谋？
2: 妈了个巴子！赶紧吃饭！嘀嘀咕咕的想造反啊！
3: 哎，起来，起来！你们装什么死啊？不起来是吗？不起来我可就抽你了啊！起来，赶紧的，赶紧的！
4: 哎，杨队长，得了。哎，发烧的，二狗，喝口水。
5: 哎，
1: 好。哎，各位队长。
4: 科目队长，这个战俘病了，应该送他回去休息，给他吃点药。

0: 这就是它的结果。
1: 你们找谁呀、
2: 啊、房东啊，宅子卖啊。
1: 怎么你要买啊？
2: 价钱合适可以考虑
1: 啊。价钱好商量，你看这房梁啊，这都是上等的木材做的，还有这个立柱啊，不朽不铸，将来传给儿子孙子都没问题啊。
2: 房东啊、嗯、这么好的宅子舍得卖啊？
1: 哎呀，这不是手头紧吗？
2: 我看不是手头紧，是你害怕吧？
1: 哎，客官，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2: 因为这个宅子死了人，你怕晦气，所以想赶紧脱手。
1: 你怎么知道的？你什么人、
2: 啊？八路。
1: 八八，
2: 放下。
1: 八爷，八爷饶命啊！八爷，
2: 房东起来。
1: 八爷，我可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
2: 房东，别害怕啊！我们来之前打听过了，你不是汉奸。独立坛在这里的时候，你也挺照顾的。
1: 是啊是啊，怎么，八爷，你找独立团啊？
2: 是啊，
1: 他们都转移了。
2: 去哪儿了？
1: 这我可不知道。
2: 房东，别害怕，我们来这里想找一个人。
1: 哦，
2: 房东
1: 啊，
2: 你看一下，中间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这不是李芬吗？我认识他，认识。
2: 怎么认识的？
1: 哎，你看啊，你们的政委对李芬还是真照顾啊，他一个人就住这么大的房子。
2: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第二天就走了。
2: 去哪儿了？
1: 罗厂县城啊。
2: 罗厂县城
1: 啊？
2: 去县城干什么？
1: 说是去找什么什么人。哦，是你们以前独立团的团长，他叛变了，在皇军那儿当什么大官。你们张政委啊带了几个人到县城去杀叛徒去了。
2: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那是听你们当兵的私下议论的。
2: 你还知道什么？
1: 八爷，我把我知道的全跟您说了，这其他的这什么都不知道了。八爷，您什么时候回来啊？您看我们这枫林寨叫那帮王八蛋给糟蹋的，他们简直就是蝗虫啊，天天管我们要粮食，我们要不给他们就抢。你看那些商铺，这整个半条街生意实在做不下去了，都倒闭了一半了。
2: 嗯，好，房东，您下去吧。
1: 哎，
2: 李排长，带走。
3: 是。
1: 谢八爷，谢八爷。
3: 走吧。不是连长，这家伙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你看要不要？
2: 不行，这样，你带两个战士把他送去山，等他们完成任务再让他回来。
3: 哎，行，那我去安排。
2: 嗯。

0: 地上凉，快到床上来睡吧。
1: 啊？什么？
0: 我是说地上凉，怕你着凉，到床上来睡吧。
1: 哦，不不不，不用不用。
0: 哎，你别误会，我是让你把被子拿上来，在那头睡。
1: 啊，那那好吧。今天实在是太冷了。

0: 明天你上街啊，多买点菜啊，我晚上要请他们吃饭。
1: 请谁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再准备几个下酒菜啊。

0: 什么时候找我想办法？今天晚上
1: 张老四，这家伙你们队的？
2: 是啊，长官，
1: 干活是挺麻利的。今天晚饭以后啊，叫他去我那儿啊，我有点私活找他。
2: 没问题，只有长官吩咐，必须照办。
1: 还有那个昨天新来的，知道吧？九队那个
2: 啊，
1: 你跟九队打个招呼，一块儿带他们过来。
2: 没问题，长官。长官，人我给你带来了。
1: 啊，好。完事之后，我会把他们带回去的。
2: 好的，长官。
1: 你先回去吧。
2: 好。你们两个人，给长官好好干活，不许偷懒啊。
1: 走。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77军的萧营长。我之前在29军的老战友，也是在喜风口大刀砍过鬼子的好汉。嗨，
3: 来，
1: 这是李芬，8路军5军分区的干部。现在我们假扮夫妻作为掩护。
4: 哼，行啊你。
3: 那你们慢慢聊啊。
1: 好，
3: 我去看着。
1: 哎，这老程你们见过吧？
4: 哎呀，见过，不就上次要枪毙您那人吗？
5: 正是。可惜看在你的面子上把他给放了。
4: 听兄弟的语气好像还对上次那事儿耿耿于怀啊。
1: 老兄，行了，别吵了，我们谈正事儿。老程啊，这些天的情景你都知道了吧？想单个逃跑那是根本没可能的。
2: 四排长鼓动的，我想看看鬼子的戒严严不严，没想到。
1: 所以要是想逃，只有一条，集体暴动。
4: 我看也是，单个跑不如集体暴动。
2: 集体暴动当然好，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是真心搞暴动？
4: 凭他们什么不信？
2: 你给我闭嘴！一个叛徒，一个汉奸，一个伪军的大队长，一个和日本娘们不清不白的人，我凭什么相信你是真心搞暴动？
1: 老程，我说1000到10000你都不信，好吧？我这么跟你说，我就是为了李芬，为了把她搞到手，为了娶她做老婆，我豁出命去办一件大好事儿，讨好她，我顺便帮你们一回。我这么说你们信了吗？
4: 哎，我跟你说啊，他是我兄弟，想救我行不行？汉奸怎么了？汉奸不能干好事啊。
1: 没错，连真正的汉奸，8路军的政策都是要尽量把他争取过来为我所用。
6: 你要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滚蛋。我告诉你，我不在乎李正这点人，老子有个是人。
2: 可他要是假暴动呢？
1: 老程，咱们可曾经一起营救过战俘，你忘了？
2: 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来骗取我们的信任？
6: 真暴动也好，假暴动也罢，在这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与其被日本人折磨死，我们还不如赌一把，啊？真暴动，皆大欢喜；假暴动，不就是一死吗？怎么，怕死啊？
3: 坐下，坐下，好好说嘛。哎，程连长，我觉得萧营长他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其他战俘们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2: 你有方案没有？
1: 当然有，

0: 哎，连长
1: 啊，怎么样？
0: 放心吧，房东的事情我都处理好了，已经悄悄离开枫林寨了。连长，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呀？
1: 你说呢？
0: 不是，这要我说呀，我说这李芬也真是的，身上那么大责任，他怎么能去敌人的老窝呢？是不是？我说这张五常也真是的，怎么能带着李芬去县城杀一个叛徒呢？再说了，这也不是他的活啊。
1: 没错，是有点蹊跷。这样，派一组人穿过敌人封锁线，向司令员汇报。
0: 那咱们呢？
1: 咱们马上进。

0: 县城，
1: 是，走
0: 走。
2: 哎嘿，进来进来，
3: 哈、哎、哈。哎嫂子，今天是专门来尝尝您的手艺的。
4: 哎呀，坐吧坐吧。哎，
2: 坐坐坐。哎呀，这个做饭做菜都不太擅长，你就将就着点啊。
3: 没事儿，我知道嫂子是学生出身，今天来啊就是想跟您喝喝酒聊聊天儿。顺便啊还有嫂子这样的美人陪着，不是。哎呀，嫂子，你这菜是色香俱备呀，手艺不错呀。
2: 小康啊，哎，你这还没吃呢，嘴里就这么多好听的。
3: 啊，我尝尝，尝尝。哎呀，
5: 嫂子，有点咸了。
4: 这我也不太会做菜，你就将就着吃点吧。
3: 哎，是，哎，尝尝这个。
5: 没味儿。不熟。
4: 那我再去热一下吧。
3: 哎呀，队长，您这属于艳福不浅，没有口福啊。
2: 兄弟，你就将就着点吧啊，咱把酒喝好不就行了吗？
3: 哎，来，队长，来来来，哎呀，酒好，酒好。

0: 说是不是
1: 啊？这重新热了一下，应该熟了吧？
2: 哎，嫂子，你也来喝一杯。
1: 我从来不喝酒。
3: 对，从来不喝酒，但是你得在这陪着。干了！
2: 哎，倒上。
3: 小哥，我现在一想起陈家谷的那一仗，我这后脊梁就发凉啊！幸亏后面埋伏着皇军，不然我这命早就没了。
2: 可不是嘛！当时我就看着您被那八路绑着往上冲啊！
3: 你看，
2: 八路一个团呼啦啦的，那吓人呐！我只能往后跑。你也知道，咱那几块料挡不住啊，
3: 所以我当时以为八路就得胜了，没想到后面还埋伏着一个日军大队。
2: 哎呦，当时我也以为跑不了了，可是跑着跑着，那就哗就起了一片人，全都是皇军呐、啊！哎呀，枪口直接就给了我们这儿了，当时给我吓得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要说当时啊，还得亏了大队长。大队长精明，给咱解了围呀、啊！
3: 不，啊，你不知道那后面有日军埋伏啊？
2: 嗨，那您知道吗？
3: 我哪知道啊？
2: 嘿，您都不知道，我一个小小的中队长哪知道啊？
3: 那大队长肯定知道。
2: 嘿，他不知道。后来我问他了，
3: 这不可能，这么重要的军事部署，大队长他能不知道？
2: 根本就不知道。我跟您说吧，这事儿就是渡边太君他临时的计划。风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初心
2: 我跟您说吧，这事儿就是渡边太君他临时的计划。当时渡边太君就没认为八路军能走这小龙庄。

0: 那八路军跟洪水啊，您说咱不死在他枪口下，还不死在他脚底下呀？
1: 就是我当时啊，那是被八路给抓住了。要不是冈田在跟八路军血战，杜宾太君也赶不上来啊。杜宾太君要是赶不上来，我当时就得被八路给处决了。
0: 是，咱活着也都不容易，这战场上求生存。哎呀，队长，
1: 啊，
0: 哎，咱还能活着，哎，还能有口小酒喝啊，嘿嘿嘿，我得敬你一杯。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1: 喝好啊，兄弟，
0: 哎，喝好。就好，
1: 活着就好。
0: 好。

0: 你把杨少康请过来喝酒，就是为了要问他陈家谷的事情吗？
1: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当着你的面，这样你至少还能给我做个证明。
0: 好啊，我可以给你证明，但是我只能证明杨少康的话，不能证明事实的本身。
1: 行，谢了。
2: 干什么？报告长官，我大便。妈，
3: 一个会儿就想拉屎，拉远点。
2: 哎哎哎哎，好。

你们这群中国蠢猪，胆敢在我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逃走！我已经说过了，任何想要逃走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这一次，他还会拉上一个垫背的。你，从你身后的这些人中，选择一个。 陪你一起死。你要是不选的话，那我可就要帮你选了。只是到时候如果是我选的话，就不会选一个人，而是选10个。

0: 他用我知道就这么多了。
1: 那个赵兴每天在战俘营都跟战俘说什么？
0: 不知道。
1: 他跟那个女人的关系怎么样？
0: 关系老好，天天晚上地动山摇的。

0: 那是什么？
1: 在床上做运动啊，嘎吱嘎吱，老带劲了。
0: 嘎吱，
1: 对，发出的声音，啪一动床一响，啪一动床一响，发出来的节奏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0: 够了，
1: 没够，有时候早上还响呢，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床都修好几次了。
0: 床修了好几次了。
1: 嗯，
0: 是什么人来修的？
1: 战俘呗。
0: 每次多长时间？
1: 不知道。
0: 他都跟战俘说什么？
1: 说不知道。
0: 这么重要的信息你都不知道？那你每天在听什么？
1: 我这都嘎着嘎着嘎着了。
0: 记住，从现在开始，监视赵青的一举一动，包括他见的人说什么话，你都要监视，偷听，听明白了吗？
1: 这会儿有点明白了。
0: 回去吧。
1: 他是上次奖励我那女人确实挺好，但是这回我想换。
0: 滚！
1: 不是每次来都有奖励的。哦，那我。

0: 这是战俘营的草图。哦，我现在有两套计划方案。这第一套方案就是没有外援的方案，准确的说就是越狱。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联络工作，要让大部分的战俘都有准备。再一个就是要约好时间，我想我们的时间最好定在敌人警备松懈的晚上。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草图，我来讲解一下在夜间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鬼子在岗楼上，两个日军，一挺机枪，在整个战俘营营区有五人一组的巡逻队。战俘营一共有五排房子，每一排房子12间，每一间关押20个人，这每一排房都有一个日军和一个拿着钥匙的黄协军看管。他们的值班室在每排房子的最东头，他们会不定时的拿枪出来巡查。如果我们按照第一套方案，假设啊，我们的暴动时间是在凌晨2点，我们首先要让所有有准备的战俘在房间待命，拿好我提前交给他们的武器。我呢借着查岗摸到程连长所在的那个房间，把伪军和一个日军都先干掉，然后暴动开始。
1: 大哥，这个方案不错。
0: 按照这个方案呢，我们一定会有些损失，但是大部分的战俘会跑出去。这套方案关键就是要快，我想要在5分钟之内，首先要打开程连长的房间，然后要打开肖营长的房间，同时要打掉这个岗楼的机枪手，最好要消灭掉敌人的巡逻队。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我们这个方案就成功了一半。
1: 我房间呢有个枪法不错的兄弟，只要5分钟之内给他武器，干掉岗楼上的机枪手没什么问题。
2: 他干掉机枪手，我就带人边打巡逻队边给其他的房间开门。
0: 这其他房间呢，有钥匙的让他们自己打开门，没钥匙的让他们自己砸开，关键一定要在5分钟之内拿掉这些所有有枪的敌人。
2: 这样的话，巡逻队和后三排值班室里的6个人就交给我了。
1: 岗楼前二排值班室的人我来负责。
0: 好，这古柱子负责炸开大门，我爬到岗楼上架机枪掩护你们。
1: 这是个好主意啊，看这架势咱要大干一场。
3: 那你们总得有个总指挥吧？
4: 总指挥大河呀，他带头做内应也方便做指挥。接下来呢就看你的戏了啊。
2: 不行，他有政治问题，恐怕难以服众。这样吧，这个总指挥我来当吧。
4: 哎呦哎呦，你还真好意思敢要官啊。啊，这论打仗你是比大和强还是比我军衔高啊？凭什么这个总指挥要你来当啊？
2: 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多废话。
3: 嘘，你们轻一点。
0: 别吵了，老肖，就按老程说的办吧，谁做总指挥不重要，关键是咱们要把暴动给搞成。
2: 那第二套方案呢？
4: 你不总指挥吗？你说。
2: 闭嘴。
0: 哎，好了，这第二套方案其实成功的把握更大，而且还能消灭掉格木的鬼子中队，但是这需要我们找到外援。
2: 接着说。
0: 我是想这样，在你们做准备工作和联络工作的同时呢，我到外面去看看有没有武装力量可以配合我们，比如说国军或者八路军、游击队，哪怕是土匪张小天，只要他们愿意都行啊。
4: 这个有难点，这一带啊现在已经没咱们的人了。
2: 好像地下党也没有了。
0: 那么我试试能不能游说一下土匪张小天。
2: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外援才行啊。
4: 大河，这一仗要是打好了就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我觉得呢第二套方案比较靠谱，实在第二套方案不行的话我们再搞第一套方案。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3: 看得出他做第二套方案是很用心的，也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他没有骗我们，他是真心要搞暴动的。不管他以前有没有叛变，但是这次他是认真的，不是为了刻意表现或是作假。
2: 咱们得抓紧时间，不能再往下拖了。
0: 你说的对，拖久了会走漏风声。我想啊，要不然咱们就定在5号。今天距离5号还有10天，你们用这10天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我用这 十天尽量去找到外援，如果实在找不到，咱们就还按第一套方案自己干。
2: 行。
5: 袁小姐，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

0: 司马刚破马印，
1: 对吧？
0: 嗯，反正都是个死，赌他一把。
1: 他要是再敢骗我，我弄死他！
0: 他要敢骗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
1: 谅他也不敢。
0: 对了，有方案没有？
1: 有，找机会慢慢说给你们听。
0: 好。
2: 恐怖队长有什么吩咐？
3: 赵清军，你太客气了，请你马上回县城一趟。
2: 什么任务？
3: 渡边连队长想要见你，请你立刻动身。
2: 是。
4: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2: 你？
4: 嗯。
2: 为什么呀？
4: 因为待在这座压抑的战俘营里面，我闷得慌，想出去走一走。
2: 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寻找一下外援，估计得几天的时间。
4: 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不是跟你在做同一份工作吗？
2: 这不太方便吧？
4: 这有什么不方便啊？我们一直待在一个房间，不是挺好的吗？啊，你就答应我好不好？
2: 好吧。
4: 真的。
5: 阿龙，还睡？还睡？什么时候你还你还睡？什么时候？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什么时候你还睡啊？嗯，
6: 我新娘子，
5: 不是你做梦啊？还在这净做美梦啊？
6: 哎，康哥，你干啥呀你？我这刚进洞房，这盖头还没掀呢，就让你叫醒了。
5: 这都快中午了，你知道吗？
6: 中午咋的了？
5: 大队长可去县城了啊！
6: 哎，走走走！
5: 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6: 去县城啊！
5: 你现在去赶得上啊？他已经早走了。
6: 那你叫我干啥呀？我再睡会儿，刚掀盖头。
5: 你睡啊，睡死你！
6: 嗯。
4: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好美呀、啊！你说，我们在那个人间地狱里，把我们压得气都喘不过来。现在，我们可以出来呼吸一下大自然的空气，感受一下春天大自然的美丽。
2: 我看着天就要下雨了，咱们得快点。
4: 那我们就可以在暴雨中行走啊！你不觉得那样子很开心吗？
2: 说下就下，咱们得找个地方避避雨了。
4: 不行，我要在暴雨中奔跑。驾！
2: 哎，闭嘴！
4: 驾！驾！驾！
2: 闭嘴！你这样会生命的。你再这样叫下去，真的要生病的。
4: 大河，我们有这么好的暴动方案，难道你不开心吗？
2: 这暴动还没有开始，我开心不起来。
4: 可是，马上就要开始了，暴风雨已经来了，风雨过后，马上就是彩虹了，太阳就要出来了。
2: 你看，那个山坡上好像有座庙，咱们去那儿避避雨吧。
4: 好，
2: 走，跳。
7: 哎呀，什么天啊，下这么大！
8: 这是什么下的？
7: 走，去前面小庙躲躲雨。
8: 哎呀，
7: 走走走，
8: 那边。
7: 嘿喂，还在人家路窄啊？走
8: 走走走。走走走

0: 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正要找你们呢。哟，你们老大呢？
1: 兄弟们，他说要找我们，找都找到了吗？不用你找，我们来了。
0: 被抓到了就说找我们，你这嘴挺会说的呀。都给我小心点，这狗汉奸厉害着呢。
1: 我要找你们老大谈笔大买卖，人呢？
0: 啊呸！少给我在这耍花招！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哎，兄弟，我还算了吧。你把我们兄弟害得这么苦，老大要见了你，还不把你剁碎了。你说，我们抓个日本娘们儿被你给救走了，抓个日本小孩又一次被你给救走了。你说老大见了你会不会生气啊？
1: 我要找他谈的这个买卖啊，比他自己要的那一百条枪、10000大洋可多多了。
0: 哎，我说算了啊。 今儿在这儿呢，我是老大，我是个好人，也不为难你。你看，你女人也挺漂亮，让玩一次啊，玩完了还你，保证放你们走。兄弟们，你们说行不行啊？
2: 行。
0: 二郎家的仁慈，你玩完了也让大伙都玩一会儿。
3: 行，
0: 二哥有的，你们都有。
1: 听着，他是我的女人，你可别想碰她。
0: 大哥，你看。 你把我们上次抓的那个女人给放跑了，现在呢，让你的女人陪我能玩一次，也算是补偿一下。兄弟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
0: 放心，我们用完了，保证放你们走。这要是在老大这儿，这女人直接就给带走了，我们不会啊。兄弟们，给我看紧点，二哥玩完了，让你们玩。
5: 二哥。

1: 别碰我的女人！听到没有？听到了，听到了，不敢了。哎，大哥，看在兄弟们刚才没杀你的份上，你就放兄弟一马。
2: 其他人把枪都给我放地上，过来这边蹲着。
1: 快放下！蹲下！哎，大哥，他们都放下了。
2: 你啊，过去
1: 啊！
2: 去了，
1: 好。 大哥，你在张小天那是干什么的？啊，大哥，我叫张娟，在张小天那儿老二。
3: 你们老大人呢？
1: 我老大在伏牛山。
3: 他在伏牛山，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大哥，日军大扫荡，兄弟们没法活了。老大呢，就让我们学八路军，化整为零。 我这不就带着一帮兄弟们逛到这儿了吗？那你们就一直这样化整为零了？
2: 那倒不是，大哥说了，日本人秋季大扫荡也就11月上旬结束了，然后我们兄弟呢就一起到大蒙山集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是要找你们老大谈买卖，不是要搞掉他。快说！
1: 就最近11月5号到10号之间，在大蒙山的五谷峰一带集合，具体时间和地点，这我真不知道。我们现在就往那边走着呢。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都是实话。要是有一句假话，你下次你再见了我，你可以杀了我。
2: 看你是个本分人，我饶你不死。
1: 谢谢大哥。
2: 但是你得替我办件事儿，
1: 大哥，什么事儿？您一句话，兄弟们绝对给你办到。
2: 我受人所托，跟你们老大谈笔大买卖，给他的好处不少于100条枪。你们去了大蒙山见到他，跟他说等着我，我5号以前会去找他。
1: 大哥，您能不能告诉我是走私贩毒还是绑票啊？
2: 你别问那么多。
1: 你只要告诉他，这笔买卖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要是个做大事的人，就让他等着我吧。大哥，一定带到，一定带到。走吧。
2: 大哥，
1: 那我的那把枪，
2: 我先替你保管，以后会还给你的。
1: 不是大哥，这世道挺乱的，我们兄弟没有枪，这没法活了呀。
2: 我再告诉你一遍。
0: 买卖谈成了，枪有的是，快滚！是，走。那张啸天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第二套方案了？是。 这些枪是不是给战俘们用的？对
2: 呀。我看得出
0: 你现在很开心啊！祝你成功，暴动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一旦暴动成功了，那你个人的事儿也就解决了。
2: 你是不是冷了？
0: 是有点冷，不过没关系。

0: 老大，我看不如咱们就投靠日本人算了。
1: 为什么？
0: 这世道啊，就日本人、八路和国民党的天下，像咱们这些小买卖，咱不好混呐。
1: 投日本人。

0: 人肯定是没机会了。老子把日本人渡边连队长都得罪透顶了，还投个屁？
1: 大哥，咱可以投靠别的呀。
0: 哎呀，看一阵再说吧。哎，你不是说那个黄学军当官的有大买卖要和我谈，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大哥，听他的口气，好像是要谈笔什么生意，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买卖。啊，
0: 他在哪儿？
1: 哦，对了，大哥，他说要来见你，说是就这两天。
0: 嗯，那就再等等吧。如果这生意好，就做这生意；不好，咱们再想办法，或者投国军去。
1: 哎，大哥，投国军好啊！投国军不一定非要上前线的。
2: 对啊，
1: 让国军给老大您安个什么别动队司令啊，既不用上前线，又能拿粮饷。哎，兄弟们自由自在的，这多好啊！
3: 是
1: 啊，
3: 是啊，是啊。
0: 嗯，如果真不行的话，可以考虑。
1: 哎，
0: 走吧。
4: 站住！包里有什么？
5: 衣服。
4: 报告，进来。
6: 连队长，赵兴奉命报道。
7: 赵兴军，你来了，来，走走走走走。哎呀，这个战俘营的情况怎么样？
6: 工程进展顺利。
7: 哦，那有什么困难吗？
6: 别的倒没有。就是战俘营里缺少医生和药品，战俘里有很多是伤员，现在又有很多人生了病。
7: 啊，这个不是问题，你不用操心了。皇军对战俘已经很优待了。赵新军，你记住，他们只是劳工和奴隶，
6: 人面兽心的家伙，这笔账迟早跟你们算清楚。那连队长阁下找我回来是？
7: 啊，赵新军。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啊，袁爱被关进了监狱。
6: 袁爱小姐被关起来了？
7: 嗯，
6: 她被关在哪儿了？
7: 就是县城的监狱。
6: 袁爱小姐被关在这儿的监狱了？谁这么大胆敢把袁爱小姐关起来啊？
7: 是她自己，她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
6: 为什么？
7: 他在关家村找了几个孤儿，带着几个孤儿到监狱里去看关老先生，并且说让我放了关老先生，否则就在里面不出来。
6: 杜斌把我叫来告诉我这件事是什么目的，难道
7: 我去监狱劝过他，可是他就是不听啊。
6: 这还不容易吗？叫警卫把他强行拉出来不就完了吗？
7: 我试过了，他把刀顶在自己的脖子上，谁敢靠近他他就自杀。
6: 这确实有点麻烦。
7: 哎，还好我封锁了消息啊，要是传出去，我的脸都给他丢尽了，我渡边连队的士气也会大受影响啊。
6: 嗯，确实是个难题啊。
7: 他这是在要挟我，谁都不能要挟我，哪怕是我的妹妹。张先军，你有什么办法？赵先军，你是袁爱的救命恩人，他对你还是很信任。要不这样，你到医院去一趟，试着去说服袁爱。
6: 怎么？
7: 你不愿意？你不是挺喜欢袁爱的吗？你就忍心看着他待在那个阴冷的牢房里？赵先军，你看，我要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你觉得呢？赵建军，
6: 啊，
7: 你在想什么？
6: 啊，林队长，我在想怎么说服袁爱小姐。
7: 哦，好，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6: 嗯。

0: 刚才街角那个四海茶馆是罗场县武工队在这儿的联络点。
1: 有联络点？
0: 嗯，
1: 太好了。
2: 对啊，那这样咱们可以省点事儿。什么时候接头啊？
0: 不行，咱们得观察几天，硬逼在这里。万一那个联络点被敌人发现了，设下了陷阱，那咱们可就麻烦了。
1: 还是连长想的周到。
0: 这样，咱们全班倒，24小时监视。
1: 是。

0: 先军，你怎么了？
1: 任队长，我有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把袁安小姐单独叫出来，这样把握大一些。
0: 可以。

0: 千万不能见。只要袁爱一来，我就逼他离开监狱。他要是不答应，宁愿把他打昏了带出去。就算渡边怪罪，我也有借口。好，就这么办。
1: 五月天山雪。
2: 五月天山雪。
3: 哎，
4: 哥哥，你是想把他们放出去吗？
3: 不是。
4: 那没什么可说了。
3: 赵鑫来了，他说要见你。
4: 赵鑫君来了。那让他进来啊。
3: 不，他说他在外面见你。
4: 外面？赵鑫君，你真的来了？
0: 袁小姐，又见面了，想不到咱们会在这种地方见面。
4: 想不到的事情确实挺多的。孩子们，快进来吧。

0: 袁老师，让我们到这儿做什么？
1: 三宝，你仔细看看这个叔叔。
0: 我怕，他有枪。
1: 不要怕，有老师在，谁都不会动你的。

0: 认识他吗？他是谁？
1: 他就是血洗官家村的狗汉奸。同学们，打他！
0: 你先带孩子们出去吧。
2: 袁媛小姐，你搞什么名堂？你自己甘愿坐牢，还和这些孤儿们掺和在一起？
0: 我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官家村的村民遭遇不幸，我一直耿耿于怀，你是知道的。这些幸存的孩子们，我也想抚养他们，替渡边连队赎罪。
2: 那，你为什么要把孩子们都带到监狱里来啊？
0: 因为他们想见关校长，我也想让关校长离开这里。
2: 恕我直言，袁艾小姐，你的所作所为，渡边连队长很不以为然。
0: 那赵新军，你怎么认为呢？
2: 袁艾小姐，你是在做善事，对于你的勇气和善举，赵兴钦佩之至。
0: 那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样让我哥哥同意把他们都放出去啊？

0: 子们，校长要和你们说个事。
1: 什么事啊？
0: 你们还记得大河叔叔吗？
1: 嗯，
0: 他现在是黄协军的大队长。
1: 大河叔叔叛变了，当了汉奸。
0: 没有，他是打入敌人内部的白皮红心。
1: 哦，
0: 上次鬼子派他来审问我，没有得逞，我没理他。我担心的是啊，鬼子还会派他来和你们相认，你们千万不能认他啊，不能上鬼子的当，知道吗？
1: 知道。要是遇到大河叔叔怎么办？
0: 见到了。
1: 嗯。
0: 你们是怎么对付他的？
1: 我们冲上去打了他。
2: 我也打了他，我还踢了他两脚。
0: 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聪明的小英雄。
3: 赵新军，你能来看我，我真的很高兴。
4: 袁小姐，你这样做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你就没有考虑渡边连队长的感受吗？
3: 只要我认定的事情，我就会坚持到底，义无反顾。
5: 你们两个好像谈得很融洽嘛。哎，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哥哥，除非你让关校长和孩子们跟我一起走，不然我选择继续坐牢。赵新军，送我回牢房吧。
5: 当心，带袁爱小姐离开监狱。
3: 请送我回牢房。
5: 赵新，这是命令，请你执行我的命令。
4: 是。袁爱小姐，请跟我走。
3: 如果我不愿意呢？
4: 袁爱小姐，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在我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不愿意走，我就会把你打晕然后背出去。我必须执行渡边连队长的命令，我是军人，这是我的职责。
3: 你可以逼我走，不过我事先声明，最晚明天清晨你就可以把我的尸体交给我的哥哥。

0: 元小姐，你就睡在这儿啊？我真是想不到，你居然能够……关老先生，近来可好啊？这个世上，要是没有汉奸卖国贼，那才叫好呢。
1: 同学们，不要这样。赵兴叔叔，他不是坏人，他是老师。

0: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不是？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霜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3: 先别走，我一会儿走。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1: 相信我，
1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哪来的力气？
11: 墙你砸出来了。
12: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4: 哥，
13: 哎，
14: 听说你最近也发了笔大财啊，
1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1: 您的专属座驾，
14: 我的
11: 不要紧，开着就行。
1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2: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2: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没有一家
2: 墙里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
0: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会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墙里砸出来
6: 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7: 哥，
1: 哎，
8: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辆。
7: 我呢，
2: 不要紧，开着就行。
6: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6: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0: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0: 我们应该庆祝。
6: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得离谱。
0: 哎，行了，叶芳，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了。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顾林。
1: 春生这孩子还挺争气的。嗯，气节长已经建起来了，
2: 订单也接了不少。嗯，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3: 嗯，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当初我就想这孩子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1: 小梅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也般配。
3: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

0: 之心呢。
1: 这么说，你是认可这个女婿了？
0: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1: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0: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做梦他敢跟我争？我争？
1: 你快坐一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0: 那倒是啊。哎，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1: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0: 那是。

宁喝茶。

0: 小梅。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佟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接近冰点，肖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
2: 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
1: 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3: 不重要。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0: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1: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

0: 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1: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越少人知道越好。
0: 哦，那肯定。
1: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0: 明天晚上，老地方。
1: 成，我知道。
0: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1: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0: 那叶芳呢？这么晚了，她怎么也不在啊？
1: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她说她晚点回来。
0: 哦，行。
2: 怎么了？
0: 没事，挂了啊。

0: 什么呢？
1: 啊，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
0: 我说呢，真够难为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了，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0: 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1: 这不对吧？七公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
1: 需要我一起吗？
0: 不用，是个老朋友。
1: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
0: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躲着我。这国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却越来越淡了。
1: 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接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
0: 哎，小薇，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吧。
1: 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
0: 为什么？
1: 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

0: 父老亲啊，你牵什么手呢？
1: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对，啊，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天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国华，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开发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变成出口了。
1: 是啊，确实想不到。红军，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0: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啊。
1: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面请。

0: 好久不见。哎，春生，你不会就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
1: 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0: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嗨，
1: 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春生。国华。

0: 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哎，都坐呀。那个服务员，叫他们起菜。好的。
1: 职
0: 称，这几年干的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了。哎，这春晓这名字，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1: 没错，
0: 春晓，春生小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
2: 哦，
0: 哎，春生，今儿我可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1: 红娟，咱哥几个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啊，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

0: 来。动筷子，尝尝。
1: 哎，你说这当年咱们在什刹海冰场，这一滑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呼呼都嗖嗖。哎，就指着这锅子，满身的。
2: 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吗？
1: 那对呀、啊，你凭什么挨冻啊？还不是陪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0: 来来来，红军。哎，尝尝这肉，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国华，尝尝。
2: 红姐，再来两盘肉。
3: 来了。
0: 哎，给我就行。
3: 味道怎么样，老板？
0: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3: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
0: 没错，今晚敞开了吃，账都记我身上。来，
3: 好，慢慢吃。
0: 对，
1: 师长，这个是不是下苗的？
4: 下苗的？
0: 去年去世了，癌症。
4: 你还一直来这儿啊？
0: 我把这儿给盘下来了。
4: 嗨，
0: 没几个钱，也不是为了赚钱，就图个念想吧。哎，这些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留下来的东西也已经不多了。看我，真是岁数大了啊！说这些干什么呀？来，喝酒。
1: 来。怎么了？笑什么呀？
0: 吴娟儿，几年不见，酒量见长啊。
1: 何止是酒量见长，哎，这啤酒肚啊也快见长了。
0: 官儿越当越大，应酬越来越多。
1: 但是春生，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来吧，尝尝肉。
4: 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
1: 没变吗？
4: 我怎么觉得变了呢？
1: 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
0: 是跟以前不一样吧？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
4: 改良？越改越凉，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
0: 杨红娟，可是你带我去医疗批发。

0: 市场，我才走上这条路的。就一直说感谢你，也没找到机会。今儿正好有机会，当面向你表示感谢。哎，
1: 不是，
0: 我来，我来。
1: 不不不，我来。
2: 干什么呀？
1: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来，
0: 你退伍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你是怎么跟红军搭伙一起做生意的？
1: 哦，不是，哎，不是，这事儿你误会了。我现在这个职务啊，做不了生意。国华这边呢，我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参谋参谋啊。
0: 嗨，哎，我可听说，这华盛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商了。兜兜转转，没想到咱们哥儿几个又到一个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
3: 是啊，确实没想到。
0: 来，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1: 对，来，不聊工作，喝酒来。哎，当年啊，师长。你们俩那场差价闹得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混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警察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着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呢，指不定多少人呢。哎呀，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居然是这齐天儿。
0: 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他。哎，红军，你跟方子怎么样了？
1: 还那样，还成。
0: 不准备要个孩子？

0: 方的人你们还不了解啊？
1: 不说他了啊，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一个样。

0: 苦啊。
1: 孩子几岁啊？
0: 之前有过一个，不小心掉了。
1: 没事儿，你们还年轻，回头我让小梅介绍一个厉害的中医给你们调理调理。
0: 不用了，我不爱闻中药味儿。
2: 哎，行，咱那个今儿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就喝酒，好不好？走，来。

0: 慢点，慢点，红俊。
1: 哎，那个
0: 哪儿的车？
1: 那头春山那边。我的车。
0: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国啊，上我车，送你一程。
1: 不用了，我车在这。
0: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1: 十岁。
0: 十岁。你瞧，还是你记性好。你十岁，我就十一岁。我想想，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正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8，结果腿太短了，只能掏裆骑。
1: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
0: 对对对。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1: 春生，我也想过联系你，
0: 然后呢？
1: 没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吧？
0: 不变。
1: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
0: 当然。国华，红军的位置不好坐，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拉他进来。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琴盒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国华吗？
1: 行
0: 了行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得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着谁了？
1: 谁啊？
0: 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你心心念念的萧春生呗。 不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肖贝贝，10几岁了。怎么着，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

0: 山君，到家了。
1: 回家，
0: 这不就是家吗？

0: 哎，行了，小董麻痹小舅，没事，开走就行了。下来了，
1: 贝贝睡着了，我下来散散步。
0: 撒谎，
1: 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下来寻他。
0: 放心吧，丢不了。
1: 还顺利吗？
0: 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继续推进呗。嗯，
1: 除了生意呢？
0: 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
1: 正常，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
0: 是吗？怎么大家伙儿都说我没怎么变呀？
1: 那是外面人看你。
0: 哎，对了，小梅，你跟方子常联系，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虎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
1: 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0: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吧。嗯。

0: 回来啦。
1: 嗯。
0: 喝酒了？
1: 嗯，喝了。

0: 喝醉了。
1: 这点酒没事儿。你猜我这是见到谁啊？我见到春生了。他和童小梅原来有一孩子。
0: 嗯。
1: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0: 没有依据。
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我就想离开他。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5: 墙墙里砸出来的。
1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6: 1.3亿啊，
14: 还是陷阱？
1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8: 的，闹着人仰马翻。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墙里砸出来的。
19: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0: 哥，
21: 哎，
20: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呀？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1: 您的专属特价。
20: 我的
21: 不要紧，开着就行。
19: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2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9: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2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2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23: 我们就应该兴奋，
24: 我们应该庆祝。
19: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
0: 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1: 冯娟，你累了，去洗澡。
0: 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啊。别放。
1: 冯娟，你这样。
0: 别放。
1: 冯娟，程红娟，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每分钟辅助通气150次，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六、瓶盖、起子，
2: 来。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萧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萧春生较劲儿。

0: 说吧，今天什么事儿？
1: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个娶春晓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他肖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出来？这么些年了，我李尚游没有功劳，有苦劳吧。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成比例也该调调了。
1: 当然。
2: 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震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了，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
0: 不好意思，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
3: 叶总，他有什么问题吗？
4: 啊，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
3: 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
4: 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老四，郭总，送一下。
5: 哎，
6: 这老小子现在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
3: 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6: 我听说过去这华盛都是跟李尚友他们公司合作呀、啊，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3: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0: 好意思啊，方子，来我们家还让你做饭，主要是你这道鱼的味道做得太好了。
1: 我也很久没做了，手艺都有点生疏了，来尝尝看。
0: 那我尝尝还是不是以前那味儿。
1: 嗯，

0: 腥啊，放放姜丝儿了。
1: 叶大厨，拿手好菜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学校那边怎么样？
2: 挺好的。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说评职称的那个事儿，
1: 最近差不多也定了。那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叶教授了？红军最近怎么样？
2: 哎，我才发现我这菜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啊？我再去给你炒盘笋吧。
1: 不用了，就咱们俩吃不完，这些刚刚好。我最近啊，总是想起咱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从来都不为什么事情发愁。你说，人一旦怀念过去，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都老了？
2: 是不小了，很多事儿啊，早就不是原先那样了。

0: 开心吗？嗯，开心吗？
1: 你说，
2: 那必须得
1: 开心。哎，
0: 嗯，
1: 李总，
0: 嗯，
1: 今儿这酒好啊，我得订两箱。
0: 这还用您费心啊？我给你备好了，给你送家去。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别客气，
1: 回了。
0: 慢点啊。嗯。钱呐，真是好东西，能让以前的闷子透了馅儿。
1: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以前有猜到，今天才发现。
1: 那这些不是今天才变出来的吗？你早就准备好了。

0: 一峰，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管你的事儿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每次都是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就问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对的？

0: 我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不必了，这些东西

0: 需要？
1: 需不需要都给你。
0: 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

0: 哎，一芳，那你住哪儿啊？
1: 你放心，我有地儿住，不会委屈了自己。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犹不可交，

0: 格贝安睡茶吧。谢谢。刚才国华跟春生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
1: 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
0: 我能问为什么吗？
1: 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他没说吗？
0: 国华说你就是一时气不过。
2: 他说我不懂情理，作。
1: 你笑什么呀？
0: 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

0: 说，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
1: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

0: 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孩子都三岁了，这得瞒多久啊？
1: 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啊也太不是东西了。
0: 瞒三年，还真瞒得住。
1: 不对呀，以红军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我告诉你，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人在帮他。
0: 你是说？不过，不管谁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
1: 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儿，打垮不了他。来，过来。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1: 什么话？
0: 他说，这件事儿不只是陈红军的错，他也有错。
1: 他也有错？什么意思啊？
2: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正派。简单，上进，放眼一看，红军最适合，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男人和女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没法计划。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失败了，不奇怪。
0: 你的意思，你和红军不是爱情？
2: 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儿，红玲儿爱着，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
0: 他说红玲还爱着你。
1: 小妹，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0: 什么意思啊？怎么带偏了？
1: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你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
0: 情绪，
1: 你想啊。

0: 以后多加注意。
1: 行，我知道。
2: 现在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个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3: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游俩人奔了趟郊区啊。
2: 嗯，没事，你甭瞎琢磨，李尚游根本就不上当。
3: 这李尚游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李尚游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要争这项目？
3: 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
4: 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2: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你这话你在我面前说说就行了，当春生面不许提啊。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呢？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2: 那就行。这钱呀，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3: 知道。
5: 女儿，你跟叶芳真没话了？
6: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这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嘛。
5: 你是不知道你的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6: 她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跪下来求他啊！算了，就这样了。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不说我了，你呢？跟春生聊得怎么样？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
5: 红玲见着他了吗？
6: 你说这个干嘛呀？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
5: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
6: 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不能这么急躁啊。
7: 我没急。
6: 哎呀，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
7: 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为什么呀？
6: 李尚游找我了。
5: 李尚游？
6: 嗯。
5: 你没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6: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
5: 啊。他找你干嘛呀？
6: 你说呢？
5: 红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了。
7: 你跟叶峰，我也管不了。 咱俩这么多年兄弟，

0: 别把我搁进去。
1: 你就放心吧，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0: 我心里有谱啊。
1: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
2: 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游也能有。李尚游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1: 什么意思呀？
2: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啊，就让李尚游一个人去办。

0: 以我多年的人脉，我打听到这次黑子在股票市场亏了那么多，足以让他倾家荡产。黑子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撑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去找他，
0: 对他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2: 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的就背叛肖春生？
0: 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就不算是问题。
2: 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
0: 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板寸。陈局运筹帷幄，这事儿手到擒来。黑子，聊聊吧。
3: 你想聊什么呀？
0: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
3: 你需要多少？跟我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
0: 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4: 以他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
0: 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啊还只有你能干。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儿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4: 说说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童大夫，放心吧，为夫使命必达。

0: 品牌自己喝上酒啊！你今天都干嘛了？何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打采、丧不打眼的，给谁看呢？
1: 你要是不愿意看，干脆换人。
0: 今天春生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肖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儿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人先玩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1: 有有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
2: 哎，这样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3: 走，走。
4: 贝贝，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4: 贝贝，你好。
0: 红玲呢？
4: 她有事儿，不来了。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哪来的力气？
2: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3: 哥，
1: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价，
3: 我的
2: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9: 与热点更近，
10: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1: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2: 与时代更近，
13: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4: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16: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7: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9: 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你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2: 了，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组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2: 现在特别好，
2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1: 有这点滴太好了，
22: 真的挺好。
24: 开心热线，
2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这都是在下，
25: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呀，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6: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4: 接着我、哎，
2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4: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现在就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5: 我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从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2: 会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0: 贝贝，你好。
2: 红流呢？
0: 他有事儿，不来了。
2: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1: 阿姨好，
2: 真可爱，贝贝。
0: 国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2: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1: 是冰刀鞋啊。
2: 是冰刀鞋，好不好看？快，谢谢红玲阿姨。阿姨知道你爱滑冰，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滑得跟你一样好。
3: 是啊，贝贝，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1: 可是妈妈，这个鞋
2: 多好呀，是吧，贝贝？你先收下。
1: 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0: 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
1: 来，都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2: 好久不见。
1: 服务员，上菜。
0: 坐。
1: 来，贝贝，

0: 现在哪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20年前石大海呢？
1: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0: 你是没看见邱贝贝看你的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想在这待着呀？
1: 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走吧。
0: 前面停车。

0: 红玲，市长，小春生啊，
1: 你喝多了，
0: 你站住。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1: 顾华，咱们离婚吧。
0: 因为肖春生，是吗？
1: 跟他没关系。

0: 替他延伸。
1: 谦哥，怎么样？都安排好
2: 了？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就等国华把外伤带过来。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1: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谦哥，一会儿就麻烦你出去见一下他们。
2: 好，
1: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好，
2: 放心放心。

0: 们这个厂房啊，全部都是新建的。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呢，也都是进口的。
1: 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非常满意。
0: 那就签约。
1: 哇，当然可以。
0: 合作愉快。
2: 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尚荣那边。
3: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游的生产车间了。你也别着急，李尚游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2: 李尚游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天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小张，哎，
1: 车总，
0: 你怎么来了？
1: 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来参观生产车间吗？
0: 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
1: 好嘞，你稍等。哎，小总，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小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我们上次做的高频震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我和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和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以这一份为准。
0: 行。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1: 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的。
0: 行，我知道了。
1: 怎么了，肖总？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事儿，你先忙。
1: 哎，哦对了，肖总，
2: 前几天郭总来过，
1: 是我给您拿个资料，他给您送过去了吗？
0: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
1: 好嘞，
0: 肖总。哎，
3: 国华，怎么这情绪不高啊？
4: 没事，
3: 跟老婆吵架了。
4: 嗨，
3: 国华，这么多年了啊，还是这么钟情。
5: 李总，这你就不懂了吧？国华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
3: 我怎么不懂啊？这不就爱情吗？国华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啊，这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4: 李总，别取笑我了。
3: 怎么会啊，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
5: 哎，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这才刚刚开始啊。
4: 红军，差不多得了，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0: 没必要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吧。

0: 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心慈手软上了。就肖春生那狗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任红斌怎么对他的？110吧，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1: 这小子
0: 忒狂，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其事。哎，
2: 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3: 李总，他不会服的，
1: 是吗？国华，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啊，来，
0: 走人。
1: 嗯。
0: 喂。

0: 没睡啊？
1: 把你吵醒了。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心里有事儿，我看得出来。到底怎么了？
1: 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上游了。
2: 李上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1: 以我对李上游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
2: 你是怀疑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
1: 我已经让谦儿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
2: 有怀疑的对象吗？
1: 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2: 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
1: 好，听你的。
3: 齐总好，齐总。
4: 哎，齐总，
5: 你们郭总呢？
3: 郭总今天没有来。
5: 没。顺生，顺生，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上游了。
3: 天哥，坐下说。
5: 说是什么呀？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上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1: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5: 什么呀？
1: 这个是研发部的小郑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
6: 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
1: 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
6: 亲自去抓。
1: 我放心。
5: 行，那黑子
1: 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5: 春生，你啊，你千万别顾及我。
1: 行，天哥，你先去吧。
5: 嗯，
1: 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5: 他还有脸见你啊？行，那我走了。
1: 哎，你先去。

0: 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尚友？
1: 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友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0: 叶总，请您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希望得到一个反馈。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李尚游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 David 的赏识，就这么简单。李尚游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游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 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我还真就去李尚游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你确定？乔先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
1: 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0: 国华，我今儿来不是来挣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你别给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游？ 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肖先生，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梦想，为了老虎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
1: 我还告诉你，你错了。人家李尚游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人家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 David
0: 的认可。国华，我是真的替你着想了。李尚游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你等会儿，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何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 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1: 我跟你说啊，你再怎么轻信李尚游，华生也会。

0: 也帮我二小人生一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
1: 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0: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1: 李尚游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
2: 怎么着了？
3: 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游拿走了？
1: 啊，
3: 我是对的，要是没有你助纣为虐，
1: 他能拿走你的吗？
0: 你记住了，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0: 李总，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

0: 知道，马上，
1: 好吧，
0: 我们这边会尽快为你解决的。哎，好好好好。哎，
1: 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0: 好的好的，您不要着急啊，稍等稍等。
1: 这是我们，感谢您理解，感谢。
0: 哎，小王，这我听。这日期能帮我查一下吗？就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哦，那日期还有这个当时签的合同，给我核对一下可以吗？
2: 喂，你好。啊，是的，是的。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3: 行，我明天必须收到你们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
2: 喂，喂，叶总，
1: 别忙忙躁躁的，什么事儿？
2: 叶总，早上海关那边又在催了。是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添进去不少了，还有戴维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1: 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2: 但叶总，
1: 还有什么事儿？
2: 李总那边，
1: 李尚优那边又怎么了？
2: 他们的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1: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我真是给他脸了，看他告不告得赢。

0: 钱的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了，
2: 这不能够。李长友，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制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0: 国华，你先消消火。
2: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0: 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2: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0: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搞。
2: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3: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
0: 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
3: 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
2: 好你个李尚友，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0: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件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着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2: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0: 就是初中萌的心，不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1: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
2: 你叶总自己个心里边门清，
1: 我恨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
2: 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
1: 你们不是好兄弟吗？
2: 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
1: 哎，叶总，
2: 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呢也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了。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没事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啊？
1: 叶红华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
0: 了。那挺好嘛，就是最后说吕上游的那些啊，活该，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1: 我又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尚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夫人说这事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跟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三十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1: 我努力试了，像他这种情况至少5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

在跟以前不一样，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选的路，得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吧。

0: 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2: 你还真是长情。

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0: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
1: 帮我？行啊，我服了。

0: 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看看有什么不同。

0: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这一份是我们公司的，这份是李尚游公司的。 两款机械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这能成吗？我答应过你的事儿，调不链子吗？还真没有。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吧。
0: 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说，志成，你真要实现英国华那些货呀？那可不是小数啊！
2: 南京那批货是三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四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后再说，先空出一条生产线。
1: 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啊，行，那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仗义，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
0: 你说，
1: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人家不能白干呢。行。
0: 不仅不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
3: 那就这么定了。哎，
0: 慢点啊，小心。
3: 哎，
0: 天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3: 不知道啊，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
0: 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你有感冒就病倒了。
3: 是最近大家工作辛苦，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几天对付过去。哎呀，
0: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
3: 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
0: 楚生，楚生，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这不行啊，什么节下班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

0: 然后凑一块儿吗？
1: 是啊，可是咱们这货他妈，
0: 天哥也不急这一两天嘛。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报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1: 还是你人呀，
0: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又不是资本家。

0: 块儿。
1: 好久不见。
0: 李尚勇，他没伤害你吧？
1: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李尚勇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0: 李尚勇拿你的命威胁我，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
1: 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0: 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我找着你，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1: 黑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证据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春生，
1: 嗯，
0: 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对。
1: 啊，小美，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0: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1: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0: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1: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哎，
0: 不用了，没事。
1: 小梅来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
2: 我再不来，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
0: 哟，还有小灶呢。
1: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2: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0: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
2: 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
0: 还有醋呢？哎，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1: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孩嘛。
0: 没错。
2: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0: 走，吃饺子。
1: 走走走。

0: 来，姐。
1: 哥哥，
0: 快进来。
2: 来了。
0: 来来，
3: 给我们呢？
0: 给我们。来，一会儿都给我。
1: 谢谢。哥哥，我妈妈刚刚还念叨，你们做饭的还不来？我想吃京酱肉丝，我妈做的可比你差远了。
4: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哎，
0: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给我
5: 顺便的，顺便的啊。
4: 秦妙，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5: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
0: 应该的，好好学习。嗯，
4: 来，
0: 别站着了，进去坐吧。
4: 在里头坐吧，来。
0: 来，坐。
6: 生哥，过年好啊！哎，
0: 过年好，过年好，
7: 过年好，叔叔。
0: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哦，
7: 坐。
0: 哎呀，还带这么多东西，客气了。胖子，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
6: 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
0: 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
4: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
6: 跟我还客气。
4: 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6: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着闲浪费，准备拿去卖了。
4: 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
6: 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不留隔夜愁，不留悔和憾。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多活几年。
4: 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
6: 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童医生，有道理不？
4: 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做起来就很难。胖子，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
8: 棒棒棒棒！
4: 选一个，再
0: 选一个，
6: 这个，
0: 选一个，
4: 这个。
0: 这个，
8: 好了好了，你们赢了，给，方子阿姨跟你们玩一下啊，
4: 来，
8: 这啥？哪个？
6: 这个，
8: 这个，
0: 选这个，选这个啊，
6: 这个，
8: 这个。
6: 哎呀，
8: 我赢了！
6: 来来来，这个给你。

0: 还来吗？
1: 来，
0: 来。
2: 这一大家的人，
3: 这个
0: 怎么讲了？
4: 哎呀，你们太聪明了。
5: 在哪边？
6: 这个。哎呦。
0: 再来啊。
2: 是啊，一派祥和。哎，你一个人过来，后面呢？估计自己干家的吧。你可真行啊啊！大过年的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里。
7: 哎，对了，爸，要不然咱去外边逛逛。
2: 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0: 走，行，咱们去逛逛。
2: 嗯，
0: 知道了。走。
2: 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0: 怎么样？没劲。算了，甭管他，咱们自己走吧。
1: 哎，别啊，咱们绕路去接他，也不远。走。
2: 我给你介绍那个人什么时候见的？姐，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
3: 就是因为大过年我才跟你说这个。哎呀，见一见吧，又不损失什么。
2: 省得我太想去。
3: 你呀、啊，
4: 贝贝，少吃点甜的，牙都要坏掉了。
1: 哎呀，没事儿，过年过节让他吃嘛，没事吃。乖。岁月在婆娑的光阴里喧哗，从此我们在落尽铅华里留下沉思。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年代无法替代。
2: 行了行了，我问你啊。
1: 对吧，小白，来，别动，千万别动啊，笑笑。来，给你娘俩拍个照。
2: 别，
1: 哎呀妈，给人害羞，跟娘拍个照。准备好啊，我喊三二一，笑啊，三二一，看好看啊。
3: 姐，哎，
1: 姐，天哥。
3: 来，
1: 给你们
3: 拍、啊。那我们先拍啊。
1: 来，这个景儿好。
3: 来来来，
1: 来，
3: 行吗？
1: 可以可以哈，笑一个，天哥笑一个，笑一个。
3: 好看吗？
1: 绝对瘦，姐，放心。
3: 方子，
1: 方子啊，
2: 我拍啊。
1: 好。
2: 哎，就我自己。
1: 准备。三二一。
2: 好看好看，来哥，
1: 不画，拍一个，
2: 红玲，
5: 贝贝，贝贝，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啊？经历过生死，面
4: 对过磨难，痴心。去吧。这是我们的热
2: 血，我们的泪水。好，笑一个啊。三二一。
5: 国华，今天过年要不要喝点酒？
0: 好。
5: 又是新的一年了，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三十年了。
0: 27年了。
5: 是。

0: 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儿冲我招手。其实那天我挺开心的，
1: 因为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0: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小玲，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
1: 红玲同志，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40好几了。
0: 不许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哎，你还说？
1: 好，不说了。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
0: 回到从前啊！
1: 顾华，我已经决定了。你听我说，红玲，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我就是自卑。
0: 总觉得只要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国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我不仅自卑，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当年。 我一方面着迷春生给的理想爱情，一方面又贪恋你给的安稳生活。明明最后是我自个儿放弃爱情，选择了现实，却还把自己当受害者，埋怨春生，埋怨你，搞得好像最后那个选择是别人逼我似的。别这么说。 其实我知道，就算当年我跟春生回了北京，我们也不会幸福的。我会埋怨他让我放弃了文工团职位升迁，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另外一种更安稳的选择。我和肖春生早就已经没关系了。 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爱我的人。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
1: 红玲，你自私也好，现实也好。
0: 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这么多年，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玲。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 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

0: 但是这一切明白得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就好像一场梦一样。孩子的事儿，这些年我知道你怪我，虽然你从来也都不说，我也怪我自己。要不是我太争强好胜，
1: 不是的，红玲，不是，不怪你。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怪我太混蛋太自私，不怪你。
0: 国华，我知道，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这辈子，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心甘情愿跟

说，如果咱们的孩子还在的话，咱们是不是也能像春生小梅他们一样幸福？又或者，咱们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

果这次公司真的扛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易国华同志，我们分开吧。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选择去巴黎进修音乐，他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嫂子，我猜，
2: 别，
3: 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2: 谢老板，谢老板娘，好多了。输完液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3: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2: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哎呀，
1: 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

0: 谢了，嫂子，这个是老蔡您前的加班奖金，我这一回顺道给他带回来了。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哎，
1: 谢谢谢谢，还劳烦您二位惦记。
0: 应该的。
1: 谢谢。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多休息。好嘞，老蔡，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
2: 躺着吧，躺着吧，好好休息啊。
3: 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
4: 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
0: 哎，医生，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4: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哦，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0: 4月份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
0: 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啊，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了？
0: 我就问肖总，哎呀，这业务华丽事怎么办呢？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没？怎么了？这是
2: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0: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是不是陈红军那小子又背地里使坏了？
2: 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
0: 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跟戴维那边的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没几天了。还不清晰啊？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两个亏。你说句话呀，春生。
3: 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先驳回才能走程序。
0: 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都白费了。
4: 天哥，先别急，
0: 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
2: 春生，都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他是咱们的兄弟吧？
4: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红军了，他现在是被资本彻底腐蚀，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3: 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的。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2: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儿，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
5: 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
2: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
5: 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4: 方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不过选择权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
6: 纠结过后，叶芳终于决定把那些令他担惊受怕多年的罪证公之于众。

0: 别走，不好了！哎，
1: 慌什么呀？现在这公司还没垮呢。咱们摊上大事了，有人举报您。你是李尚游是吧？对，我是。警察同志，能有什么事儿？
0: 现在有人举报你和陈红军之间存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并在陈红军的包庇下进行了大量的非法走私。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警方做相关调查，希望你配合。
2: 警察同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我李尚游就是个遵纪守法的人，如果咱没有什么证据，可不能随便抓人。
3: 戴总，
2: 不是，您不能光，您说就这么两句话就把我给带走？这，哎，警察同志，
3: 哎呀，真是太不养事了，现在，哎，什么时候出现的？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医生，医生，医生，快来呀！
5: 医生，
4: 医生，老蔡怎么样了？
5: 正在抢救呢，陶主任亲自上了。
4: 老蔡只是一个小流感，我上次来看他的时候，人都已经精神了，怎么突然又变成重症了？
5: 现在还不清楚，这两天院里又出现了几例肺炎患者。
4: 对了，前几天那个肺炎患者是不是已经转去301了？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什么？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0: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1: 不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2: 之前送老蔡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发红包，
1: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0: 隔离？全部人吗？
2: 对，
1: 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哪有一家
1: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3: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5: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的
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7: 我们应该庆祝。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枪，
2: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了，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民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8: 现在特别好，
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7: 有这点滴太好了，
8: 真的挺好。
10: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 墙你砸出来了。
11: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2: 哥，
13: 哎，
1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5: 您的专属车辆，
12: 我的
1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9: 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1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1: 与热点更近，
2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4: 与时代更近，
2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0: 北京时间，
20: 北京时间，
26: 北京时间，
2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0: 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枪，
2: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0: 怎么了？
31: 码头仓库全部被炸。
30: 什么？

0: 司令，货仓已经全被我们占领了。
1: 这儿怎么回事？
0: 我们的人没死几个，把他们的人打惨了。东西拉出来了吗？还在仓库里。我们正准备装车呢。
1: 最主要的是把那些物资拉出来。
0: 这儿。
2: 加藤先生，韩司令，这是怎么回事？我的人怎么会遭到袭击的？你问谁呢？嗯，我还正想问你呢。你睁开眼睛看看，那里边躺着的光是你的人吗？啊，
3: 我的人没在里边躺着吗？
2: 我还告诉你。 我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你在仓库里放了什么？嗯，你私藏军火，你把我这天地卫当成什么了？你把我韩某人当成什么了？我还告诉你，有韩某人在天地卫待着一天，就不允许你日本人胡来。去，把他所有的物资给我拉出来。
4: 是，
2: 慢着，
4: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物资，你没有权利没收。
2: 我还告诉你，加藤。
4: 你他娘的别给脸不要脸啊！我今天到这儿来，就算给你天大的面子了。你给老子惹急了，我把这炸平了他。去，
2: 这儿，
4: 加藤先生，走。
0: 叶商，这仗打得痛快啊！你们几个干得漂亮！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叶商，三叔，他牺牲了。我们炸了最后一个仓库。
5: 正在往外跑，结果一个士兵冲他开了枪。
0: 雪茹大爷，
5: 雪茹怎么了？雪茹怎么了？
6: 雪茹被抓走了。
5: 说吧，白念成在哪儿？
6: 司令，你凭什么抓我？我要去告你们！我是报社记者，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5: 看来唐大小姐对我们还是蛮有意见的。嗯，少在这装模作样，你就是地下党，就是破坏分子。 有人看见你和白念生一起从码头里跑出来，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吗？不需要解释，我现在也和你们在一起。难道我是国民党吗？我是记者，我有权利到任何地方。
6: 放肆！你的码头干什么？就是你们炸毁了货仓，你还能抵赖？
5: 说，白念生和他的余党在哪里？
6: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你还嘴硬。
2: 你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好了好了好了，事情也很清楚。这次你跟你父亲唐老四配合的相当不错，你父亲给你做掩护，你往仓库里安炸药，声东击西，嗯，配合的还很默契嘛。你说不说，其实都无所谓。
5: 唐大小姐，我相信你父亲唐老四会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唐大小姐，我有一百个方法让你开口。好了，别跟他多说了。唐大小姐，我现在就等着你父亲来找我。我相信有什么话他会跟我说。
5: 先把他带下去。
1: 是。
2: 四爷，咱们忠义堂在天津卫那是有头有脸的帮派，碍于您的面子，姓韩的也不敢对大小姐怎么样的。
3: 我太知道国民党对付地下党的手段了，我太清楚了，四个字，斩尽杀绝。
4: 四爷说的对，这次炸了货仓，韩司令难逃其责，上面责问下来，他也一定会找个人顶罪，所以现在雪茹确实很危险。
5: 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救他呀。
6: 怎么救啊？
3: 不管怎么样，我去找姓韩的，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唐老四怎么样。
2: 四爷，你可要小心呐！姓韩的是什么人？是军阀呀。
4: 对，他撂下脸来可比什么都快，这次对待加藤就是最好的证据，和他硬来也许会适得其反啊。
3: 放心吧，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7: 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共产党如此猖獗，这城防司令是怎么当的？
3: 是，
7: 现在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日方已经向我们施压了，你作何交代？
8: 啊，我们已经抓了一个嫌疑人了。
7: 嫌疑人？炸了三个货仓，死了那么多人，你们就抓了一个嫌疑人？这办事效率真让我吃惊啊。
8: 这
7: 韩司令，三天之内交不出共产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8: 我明白明白明白。
7: 还有那个嫌犯，三天之内把他遣送到南京，由我们来负责审问。
8: 我明白。
6: 司令，我们刚从码头回来，伤亡人员里有一些是日本人，有一伙是忠义堂的，从炸毁的货仓来看，应该是共产党干的。
8: 我看这回唐老四该怎么跟我说。哦，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怎么着，是为你女儿的事来的吧？
3: 还请韩司令帮个忙。
8: 帮什么忙？我告诉你，唐老四，这次我帮不了你。
9: 你女儿都干了什么？啊，
8: 你看到了，刚才南京已经来过电话了，让把你女儿送到南京去。
9: 你们干什么？啊，你女儿是共产党，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
3: 韩司令，你们有什么证据说雪茹是共产党？简直是欲加之罪。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我忠义堂不是白给的。
8: 怎么，你威胁我啊？就你们忠义堂这几十号人怎么着，也想跟我斗？

0: 我怎么办？啊，
1: 司令，
0: 这样，虽说我帮不上你，念在咱们相识多年的份上，我倒可以帮你个忙，就是在送你女儿走之前，我可以让你见她一面。来人呐！
2: 司令，
0: 带唐四爷去见他女儿。
2: 是，四爷，请。
0: 这个唐老四为了他的女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3: 司令，那您的意思是？
0: 你去安排一下，多派一些人，一定要把这个唐雪茹看住，不得有任何闪失。
3: 明白了，我马上通知下面严加防范，绝不让他们有机可乘。
0: 去吧。
3: 是。
4: 韩司令有令，让四爷见唐雪茹。
5: 我想跟我女儿单独待一会儿，一点小意思。弟兄们，那去喝酒吧。啊，
6: 走，哥几个，
4: 走。
5: 雪茹，雪茹。
7: 爹，
5: 雪茹，他们没欺负你吧？
7: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爹，我听说念生他们把仓库都炸了，大家都安全吧？
5: 可是你三师叔炸掉最后一个仓库，中了黑枪，没了。四个兄弟，就剩爹一个人了。
7: 师叔白白牺牲，我们一定要给他报仇。
5: 雪茹，先不说报仇的事，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你救出去。我刚刚找了韩司令，他说事情闹大了，过两天就要把你送到南京，如果那样再想救你就难了。所以在你离开这儿之前，我们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7: 爹，现在武松计划刚被破坏，正在风口浪尖上，这个时候行动太容易暴露，不安全啊。
5: 不管怎么样，爹一定要把你救出来。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7: 爹。
4: 四爷，时间差不多了。
5: 啊，放心吧，爹不会不管你的。爹先走了，好好照顾自己，有爹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啊。
7: 保重身体。爹，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一定要小心啊。爹，
3: 战灯先生，司令不在。哎，战灯先生，司令真不在。司令，怎么拦都拦不住。
0: 干什么呀？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你连最起码的礼节都不顾了？
8: 韩司令，听说你们要把共产党分子唐雪茹遣送到南京去。
0: 加藤先生的消息还真灵通啊。
8: 韩司令，你要知道，那个唐雪茹罪大恶极，应该立即处死。
0: 这个唐雪茹至于怎么处理是我们的事情，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嗯，
8: 我知道了，那个唐雪茹是唐继元的女儿，我看你不杀她是想网开一面。
0: 我告诉你，这次你还真说错了。今天上午唐老四也来找过我，让我放人，我同样也没放。我现在是在执行命令，这个唐雪茹一定要送到南京去受审，你明白吗？
8: 我明白了，我想我们自己会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哎，
1: 姓韩的一口咬定雪茹是地下党，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不肯放人。
2: 看来韩司令是不肯通融，一点面子也不给。
1: 两天之后雪茹就要被转移到南京交给军统了。
0: 那要是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
1: 是啊，南京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要想救出雪茹就更难了。
3: 军统近日戒备森严，我看要救雪茹最好转移的时候下手。
0: 我来负责埋伏的地点，我知道去南京有一条必经之路。
3: 咱们还要在监狱里安插人手，随时监视里面的情况，防止国民党改变计划。
0: 对，这一点非常必要。四爷，您看能不能靠您的关系在里面安排一下？
1: 交给我吧，一定安排好。
3: 夏冰，你负责搞一些武器，恐怕这次押送并没有那么简单，韩司令一定会倍加小心，到时候还得请忠义堂的兄弟们帮忙。
2: 你放心，我专门挑几个能干的人。
3: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那我们就分头行动，明晚准备好。
1: 我替雪茹谢谢你们。
3: 四叔，营救雪茹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
4: 祥叔啊，你我是老交情了，何必这么客气呢？
2: 交情归交情，我这不是有事要求你吗？
4: 什么事？您说。
2: 哎，这事儿说起来也容易，啊，这人呢是咱自己家的弟兄，我想让他到牢房里帮几天忙。
4: 祥叔啊，我知道，唐家的大小姐关在里面，你们是不是冲着她来的？这不行，你们要是打算越狱把他放跑，我可是要掉脑袋的。
2: 哎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不会的，绝对不会啊。四爷呢是担心大小姐在里边受折磨，想不开，就想找一个自己家人进去照应照应，绝对不会越狱的。您呢就告病请个假，就让他扮成你的亲戚替你顶几天班儿。放心，这事儿啊绝对不会白干啊。你就是不给我面子也得给四爷面子吧。啊，四爷向来不求人的，这可是第一回。
4: 别这么说，四爷开口了我们总得办点事儿。行，这事儿我应了，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千万别打出逃的主意。
2: 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什么时候和你说过话？你放心，绝对不会越狱的。
4: 好，一言为定。
0: 那大哥，这个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啊，喝酒，先谢了啊。
1: 三哥，我们四个结拜兄弟，就剩我一个人了。你们三个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你放心，我一定替你们报仇。雪茹被抓进了大牢，再帮他想办法。三哥，希望你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雪茹的安全。

0: 能进去吗？
1: 谈好了，老郭已经答应了，他呢家中告病，我就让刘林顶替他送饭。

0: 没问题。我能不能也进去？这样的话，大家也好有个照应。
1: 聂生啊，你刚被通缉过，一旦暴露了，三个人都会有危险，还是让刘林去吧。
0: 那这样吧，我在监狱对面放风，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告诉你们。
2: 好，
1: 刘林啊，
0: 哎，
1: 拜托你了。
0: 放心吧，四爷，有我在，雪茹一定不会有事的。
3: 走。
1: 念生啊，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情字，没有比这个字更重要的了。我和你爹还有你三叔虽然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可你呢，和惠子本是亲人，却形同陌路。不应该啊，念生，不要等失去亲人的那一刻才知道珍惜。
0: 哎，老郭，这谁啊？
4: 我家外甥，我这两天老毛病犯了，让他顶一下。
0: 啊啊，那他知道怎么做吗？
4: 我嘱咐过了，到时候往里面送个饭，聪明着呢。
0: 那好吧。哎，谢谢啊。
4: 哎，
0: 快点啊，谢谢啊。来，吃吧。
5: 这饭太难吃了，我可吃不下去，要吃你们自己吃。你怎么来了？
0: 没看我这身行头吗？是你爹找的人，来吃点东西吧。我呢，出去给念生先报个信儿，要不然他在外边可等着急了。
5: 他也来了？
0: 他在外边监视着，我们两个里应外合，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赶紧吃东西吧，我先出去了。啊，开门。
6: 加藤先生。唐雪茹一旦到了南京的话，咱们就很难下手了。再说了，唐纪元混了那么长时间，他一定积攒下了很多的关系，只要他上下一疏通的话，
7: 没准唐雪茹很快就会被放了。
8: 说的有道理，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阴谋，不能让这个唐雪茹离开天津，我一定要杀掉唐雪茹，报了炸货仓的仇。
6: 可是加藤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8: 他现在不是在监狱吗？
6: 是的，

0: 见到雪茹了吗？
1: 见到了，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小野，啊，他怎么会在这儿？有他的地方，准备好事儿。小野君，
2: 嗯，你拿着这个，把这个东西抹到唐雪茹的伤口上，记住了，只要放一点点就能要了他的命。
0: 这可不容易啊，唐雪茹没这不行，她身上没有伤口啊。
2: 你笨蛋，你自己不会想办法。
0: 唐雪茹明天就要送到南京去了，如果说被上面知道她死在监狱里，我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
2: 我跟你说，这个药死因是查不出来的，你别忘了，你的那份钱之后一分也不会少给你，你拿着那份钱后半辈子都够过了。快去，马上来了。
0: 好，你等着吧，我保证唐雪茹活不过今晚。
2: 嗯。
0: 哎，他拿的什么东西？想害雪茹？你马上回去盯着那个狱警，如果出什么事马上救出雪茹，我在这接应。
1: 好。

0: 其中，你高的上有毒啊！
1: 还好你来得及时。
0: 小野他要毒死你，所以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必须把你救出去，马上就走。

0: 兄弟，这么晚了还出去
1: 啊？
0: 啊，什么人？呀呀！快跑！
2: 有理。快起来！
0: 快！
2: 怎么样了？
0: 走。
3: 快！快！
0: 快！先上车！快！
4: 司令，
5: 人怎么跑了？
4: 他们有内应，把人放跑了。
5: 别那么多废话，快给我召集人，是死是活，把人给我找回来。
4: 是。
3: 小野郡有人劫狱，唐雪茹跑了。
0: 你说什么？
3: 唐雪茹跑了？快给我追！
6: 是
4: 是。报告司令，唐雪茹跑了。现在要不要派人去抓？
5: 你说抓不抓？抓不抓？哎，
4: 这儿，
5: 出发！

0: 过来，扶到床上。
1: 怎么样？快躺下。
0: 慢点。来。
1: 水茹，没事吧？
0: 我没事，爹。
1: 你受伤了？
2: 没什么大碍。
1: 怎么样？伤得重吗？
0: 很严重，四爷，怎么办？
3: 我们开车甩掉了追兵，不过看来韩司令有所准备的，车就停在外面，他们马上就会追过来的。
4: 县韩的要全城搜捕，此地不宜久留，快撤！
5: 快，快走！快！
6: 好，大林镇，快快快！
5: 快！
1: 下兵，带罗令走！
5: 开门！
0: 四爷，
1: 没时间了，快走！
5: 开门！
1: 开门！
5: 开门！
0: 爹。
1: 连生，我交给你了，保护好他。四叔，
7: 你一起走，
1: 抓不到你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四叔，快走，
5: 快走，
1: 快走！
0: 爹，那你怎么办？
1: 快走，铁小姐，快！

0: 快去铁桥，走。
1: 哦，
2: 小心，四爷！四爷！四爷，你没事吧？
3: 来，妈！
4: 小叔，小叔！
2: 四爷！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拍。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不是？
6: 更带劲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7: 相约时光，
1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6: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6: 还没走，还一会儿走。
1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4: 相信我，
15: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墙里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0: 我的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6: 滚！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0: 现在特别好，
1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9: 有的点击太好了，
10: 真的挺好。
12: 谢谢热线。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没有一家
0: 墙你砸出来的。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
1: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4: 会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0: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1: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2: 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0: 送我的？
2: 啊，100万的保费，分10年缴清。
0: 你可以啊，薛小周，生意做到我头上了。哎，你说是送我一份保险，这保费最终还不是得我自己交啊？
2: 第一年的保费就在这张卡里，等你签了合同，就用这张卡上的钱交保费。
0: 好，第一年你交了，那之后9年呢？难道都你给我交啊？
2: 是啊，这张卡就放在你那，我每年都会把保费打到这张卡里。
0: 我提醒你啊，10年就是100万，
3: 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脑。
2: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不会不记得你说过这句话了吧？
0: 我啊，我说过吗？
2: 说过呀。
0: 哦，那我忘了。
2: 我没忘。
0: 我开玩笑的呀。
2: 我没有开玩笑，曼琳，是我让你丢了工作，让你失去了做保险的资格。现在我有能力补偿你了，我会对你负责任，负责到底。

搞倒我的是陈凤唐林，跟你没关系的。那将来给我养老呢，是丁丁的

0: 责任呀。你心意我领了啊，卡你收回去，单子做成了，该我的钱一分不少我就行了，知道吗？
1: 佣金不会少你的，但这张卡你必须收下。
0: 你强买强卖啊！我这个人啊，工作上还是喜欢分分清楚比较好，知道吧？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钱又伤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但我不这么觉得。
0: 哎呦，中年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他回个电话。一会儿你把桌子收拾一下啊。
1: 不管你，我。
0: 啥意思啊？

0: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你先休息一下。
1: 哦。
0: 您看一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你给我分析分析，我是不是想多了？
2: 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你看不出来？
1: 一呼吸为啥？为啥才得一呼吸啊？
2: 哎呦，你也不用这么踩自己啊！感情的事情嘛，谁说的好了？
3: 哎，你看呀，连丁志远都重新爱上你了。你现在可是有两朵桃花，好好收拾收拾，赶紧回回春，看能不能再添一朵。
1: 哎呦，侬不要啥三天黑三五四真的是，非要男人干什么啊？老娘不能独自美丽啊！
3: 行，咱独美。所以弟弟这朵桃花，你打算怎么办？
1: 烂桃花，他要真有那个意思，我就完蛋了。不能一起搞钱怎么办？要他干什么？
2: 明明是偶像剧的画风，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1: 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
3: 哎，那我问你啊，你对他有意思吧？说实话，要是撒谎的话，这辈子都接不到单子。
1: 呸呸呸呸呸！我就是单纯把他当弟弟。
3: 你够脏了呀！你才40还单身，现在姐弟恋不要太流行了，考虑一下嘛。
1: 侬不要瞎三胡四了好吧？哎呀，我要走了。一分都没待下来，好多事情要忙了。我还要找房子搬家，一屁股子气。
3: 哎，你不是跟弟弟住的挺好的吗？怎么又要搬家呀？
2: 他现在这个样子，
1: 我还能住下去吧？给干吧。再说小丁，我也不能让他一直住在那个女人家里啊。哎呀，现在嘛，房价在跌，房租在涨，稍微像点样的房子，哎，一个月最起码5000。
2: 我不干了，我去做事去了。
3: 哎，你要不要和小丁去我那儿住啊？反正我一个人哎。
4: 哎 ，Yuki 啊！啊，你回去住啦？挺好的呀。啊，你说。
5: 李总好。可可在吗？
6: 在的，在后花园。
5: 啊。
7: 那曼迪姐，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我帮你写了。
8: 跟谁打电话乐成这样？
7: 曼迪姐。
8: 哦，胡曼迪呀，我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7: 李总，是我想的那样吗？
8: 你想哪样呀？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
7: 不说实话可不帮你啊。
8: 其实吧，就我有时候觉得这挺像你妈那个时候的。
7: 眼光不错呀，李总，这事我准了啊。
8: 你准什么？准你瞎说。
7: 爸，我觉得你跟曼迪姐这事儿靠谱。哎，你不正说接班人的事情吗？曼迪姐年轻，再给你生一个啊，不，两个。哎呀，天哪，我真是天才小媒婆。
8: 你是天才小疯子，什么一个两个的？我是看人女孩创业不容易，我是敬佩她的勇气，我是欣赏的。
7: 老李，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能不清楚啊？放心，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啊。
3: 哎，好的好的，嗯，那回头我们联系啊。好，再见。
9: 林大啊，事情呢是这样的，让你家长来一趟吧。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10: 老师没找到，他最近忙，很忙呢，你就别去烦他了。
9: 你别害怕，老师啊现在是想解决问题，你跟陈小军同学之间啊一直都有矛盾，现在对方家长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你公开道歉。老师啊也是为了保护你啊，希望双方家长啊都能够坐下来聊一聊，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10: 那让我爸来行吗？
9: 也行，那你今天晚上跟他说一下啊。行，那你去上课吧。

0: 来了。小丁，吃饭了。
1: 不用了，我在同学家吃过了。我爸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0: 后天吧。怎么了？谢谢。嗯。
2: 回来了。
0: 哦。
2: 一天没见你人影，你去哪儿了？
0: 我跟周宁在一起。
2: 今天李青青跟我说，让我和她去保险公司谈泰银国际明年代理的险种，还暗示我说，3到5年之内她就会退休，我和唐英之间选接班人。
0: 挺好的。

0: 察有事啊？
1: 啊，那个，哎，你好久没帮我爸白头发了。
0: 白着挺好的，显得稳重。
1: 不行，我就要你给我拔。
0: 拔什么拔？你不怕我给你拔秃了？与其秃了，还不如白着呢。
1: 哎呀，真好，你又骂我。
0: 泡模子吧。
1: 不是，你骂我吧，我就觉得你在关心我。以后你能不能每天都骂我呀？
0: 要骂人可以的，要付费的。
1: 行，那我办张卡，当个 VIP。
0: Society。明天你有空吗？
1: 啊，怎么了？我陪你去啊。
0: 跟客户约个饭。哦，
1: 谁啊？
0: 明天你就知道了。
1: 哎，你吃饭了吗？点点外卖吧。
0: 我吃过了，你吃吧。
1: 好，那。晚安啊。

0: 哎，
1: 老板，
2: 嗯，
1: 这不是老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2: 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
0: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
1: 你们不要，我要。

0: 喂。
1: 喂，李叔啊。
0: 有事。
1: 啊，孩子怎么样？
0: 你打电话来，只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1: 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孩子好，你就好，我这是在关心你吗？
0: 我和孩子都好。
1: 但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平时工作不要太累，要早点休息。如果真的感觉到疲劳了，那可就不好了。
0: 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其实我有个事儿想要拜托你。
0: 什么事？
1: 是丁达尔学校的事情。他跟同学闹了点纠纷，我跟学校的老师通过电话了。我原本想着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可老师说了，对方家长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是明天。
2: 可我最早明天晚上才能到家呀。
1: 弄得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就想拜托你
2: 帮我去趟学校好吗？哎，李叔，你在听吗？
0: 既然是小丁的事情，为什么不让胡曼妮去出面？
3: 因为他落难了，你不想沾沾他的负担是吧？
0: 我怀着孩子，你就不担心我吗？
1: 你又来了，你能别这样，总是制造对立面，
2: 制造矛盾好吗？
0: 我去。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跟老师再打个电话。
2: 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吧，好吗？
0: 志远，刚才是我敏感了，我向你道歉。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小丁的继母。他现在和我们过，他的事情我自然有责任。
1: 谢谢了。

0: 郑小钟。
1: 哎哈喽哈喽，这么巧。
0: 不巧，是我让曼丽姐约你的。
1: 你就是他说的客户啊。嗯，
0: 请坐。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1: 哦，没事，等胡曼丽来了再点吧。
0: 曼丽姐刚给我发信息说她有事不来。点吧，她不来我们吃。
1: 哦，你点吧，我都行。
0: 服务员。
2: 哎，来了。
0: 那就两份套餐喽。
1: 啊，
0: 你好，这两份。
2: 嗯，好的，
0: 谢谢。
2: 稍等。
1: 哎，那你找我来是你爸那个单子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
0: 啊、哦，不是，我主要是想谢谢你。我爸跟我说，最后是你那句话打动他了。
1: 是吗？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什么？
0: 感谢礼物。
1: 给我的。
0: 我亲手做的。
1: 哦，这我不能说。
0: 为什么？
1: 这普通朋友之间送这种带心的东西不太合适。
0: 薛小昭，我没把你当普通朋友。薛小昭，我喜欢你。
1: 谢谢，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0: 很必，非常必。
1: 我无话可说。
0: 那我说，你男的，我女的，你单身，我也单身，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1: 李小姐啊，
0: 叫我可可就行。
1: 感情的事情呢，不是做生意，不是一个谁给谁机会的问题。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客户的女儿，仅此而已。
0: 那只是目前我愿意的。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第一次见你是曼丽姐带你来挑衣服，我被你吸引，首先是因为你的颜，但很快我发现你高冷的气质更吸引我了。后来我向曼丽姐打听过，她说你有女朋友了。 OK， 君子不夺人所好，我气了。不过她又告诉我说你跟女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那我可就当仁不让了。
1: 那她还和你说什么？
0: 他说你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打开自己很慢，但一旦能够让你接受我，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男朋友。
1: 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所以他鼓励你追我。他什么态度？
0: 什么叫什么态度？
1: 有多鼓励你？
0: 干嘛？明明在聊我们的事儿，你总提曼丽姐干什么？
1: 抱歉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0: 薛小舟，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想躲我，没关系，我是不会放弃的。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我也有追求你的权利。人的一辈子很短暂，能遇到喜欢的人是一种幸运。我是不会让你留走的。
1: Yuki 啊，我拒绝你除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什么？
1: 我有喜欢的人了。 非常喜欢。实在不好意思，失陪啊，真的非常抱歉。

0: 谢谢啊。
1: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
0: 那他这样拒绝你，你不难过？
1: 拜托，我喜欢他，追求他，他拒绝，那是他的损失，好不好？
0: 那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1: 不用。哎呀，曼妮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你，觉得我爸怎么样？
0: 你爸？啊，人挺好的。
1: 真的呀？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0: 瞅你小小年纪，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爸对你妈感情那么深，要是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骂死你了。
1: 我爸也觉得你蛮好的呀，他要没这个意思，我不会开这个口。
0: 我没有那个意思的啊，尤其你说的这种意思。
1: 我爸绝对值得你培养感情，你考虑一下。
0: 我不考虑的，我也不打算再婚的。
1: 那就吃个饭，感受一下。
0: 陪你喝个咖啡可以，饭就不吃了。
1: 要不我
0: 不要，要不啊！你再要不，我咖啡也不喝了。其实呢，孩子之间闹点小意见都很正常的，关键是现在有人把朋友圈截图发给了陈晓军，陈晓军父母知道了，非说这是校园霸凌，然后我们学校也很头疼。
2: 妮姐，这种事情闹大了，对哪方面都不好。
0: 一看你啊，就是个明事理的家长。我们啊，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现阶段呢，咱们让小丁把朋友圈删了，然后呢，在咱班会课上啊道个歉，争取啊把这个事情啊在班级内部消化了。
2: 明白，我来跟丁达尔说。丁达尔，我跟老师沟通过了。其实你们啊都是好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就闹得这么僵。这样吧，今天的班会课你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给陈同学道个歉，这事就了了。
3: 我给他道歉？他是作弊了吧？我不是说了实话，我冤枉他了吗？
4: 那他还威胁我呢，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3: 算了算了，阿姨您别生气了，就算听到他不道歉，我也愿意原谅他。陈晓军，你恶不恶心啊？就会在老师家长面前装好人。
2: 丁达尔，你看看人家的胸襟，人家都先表态了，你还不愿意道歉？
4: 他那是装的，他平时总欺负我们几个瘦子。
5: 阿姨，我可没有，是他对我有成见。
3: 你撒谎。
5: 丁达尔啊，我知道你父母离婚，你的心情不好，要是我有什么话说错了，你可不要放在心上。
4: 你装再装，信我有打你啊。
2: 哎，丁达尔，你看你像什么样？我跟你说，你立刻道歉。
4: 不可能。
0: 哎呀，算了算了，他就是太冲动了，你啊也别逼得太紧，回头啊我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2: 不是的，老师，这个孩子在家里被他妈妈惯坏了，就是欠管教，再这样下去会废掉的。老师等我一下。
6: 丁达尔，丁达尔，丁达尔，你站住！你站住！
2: 现在对方家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只要你能在同学面前公开道歉，这事就了了。要是你不愿意，人家就会以校园霸凌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就闹大了。
4: 不是，他真。

0: 们一直欺负我，所以我才会忍不住的去跟同学去议论去讨论他。你相信我，他在班上人缘很差的，他没有朋友。
1: 你可以选择现在道歉，或者等到事情恶化了，对方家长找你妈了，你妈就会来给你擦屁股。你妈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你还给她雪上加霜，这不是你愿意看见的吧？
0: 你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
1: 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你妈有多正确，她有多伟大，同一样事情上，她永远都做得更好。我现在要用事实来纠正你的想法，你爸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比你妈更优秀。
0: 你太过分了，
1: 丁达尔。你要是不想再给你妈添乱，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希望你今天下课之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然把矛盾激化了，到时候你那个伟大的妈也兜不住。

0: 可可，到时间没有啊？哎，快了，快了，快了啊！还有两分钟。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怎么了？
0: 完了，是不是在涂这个？这怎么用？
1: 啊，这个是抗衰的，等你洗完脸涂脸上睡觉就行了啊。
0: 晚上才能用啊？
1: 嗯，
0: 那是不是要用这个呀？
1: 哎，爸，你这个得循序渐进的用，你不能都一起涂啊。
0: 你不是让我赶紧年轻几岁好，和那个那什么，这我这满脸褶，我这不着急吗？嗯，
1: 我今天跟曼妮姐提你了，她怎么说的？她拒绝了。那爸，你别难过啊。
0: 虽然说这个男追女呢隔层山，但有我在，我一定帮你愚公移山。嗯，嗨，本来就八字没一撇的事，你别去烦人家二姑讨厌你。
1: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可不像你啊。

0: 话跟你说啊，这一个男的呀，要喜欢一个女的，那他肯定是想拿下的。可一个男的要是欣赏一个女的呢，他就会尊重她。我以后就和胡曼黎就是好朋友就行了。
1: 爸，你最近是不是看什么霸总小说学习了？你想欲擒故纵？

0: 你去哪儿了？
1: 我有点事情。
0: 你凭什么帮我约 Yuki 啊？啊？
1: Yuki 人好，家世好。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这个做姐姐的也就放心了。
0: 姐姐，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你的弟弟，是吧？
1: 要不然呢？你整天跟丁丁兄弟长兄弟短的，难道真要叫我阿姨啊？
0: Yuki 有跟你说我喜欢的人了吗？
1: 他说了。
0: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
1: 这是你的隐私，我不想知道。
0: 是因为他是吧？
1: 把手机给我。
0: 你每天躲躲藏藏的，是想和丁书远复婚是吗？
2: 要当小三，你脑子清醒一点好吗？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出事儿了，那李姐的儿子失踪了。啊！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
1: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啊！
0: 你给我派个车，我去帮忙找找啊！
1: 好，让老王跟你去啊！别着急啊！

0: 那边有吗？我去快找。没有啊，没有。
1: 你找到没有？我这边也没有呀，去哪了呀？
2: 这是我们刚刚去的二楼。
0: 对对对对，我再帮你找一下啊。那个谢谢啊，麻烦了。如果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啊。
3: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没有，你那边呢？
3: 走，先上车吧。

0: 这附近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一遍了，哎，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警察正在排查录像，他们有需要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我爸也找交警大队的朋友帮了忙，说要是有小孩发生车祸，会马上通知我们。
1: 哎，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不会的，不会的。我跟丁丁说过的，过马路要看灯，就算是绿灯，也要来回看看才能走的。
0: 走，
1: 不会的，不会的。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着急，现在天眼系统这么发达，定不了的。
1: 哎，不会的，孩子这么大了，被人贩子带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先不要瞎想了。首先要做到的是我们要稳定下来，先捋一下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千万别有什么纰漏。

0: 你站住！你是谁啊？你大晚上在我们家门口晃来晃去干什么？
1: 我走错门了。
0: 你等等，你等等，你住哪儿的？你干什么的？
1: 阿姨，我不是外人，我这以前是我家，我就是想来看看。
0: 你以前住在这儿？
1: 朝北的那间房间是我的卧室，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外滩三件套。
0: 那你这么晚来，你是想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0: 小朋友，已经很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不然你爸妈要担心了啊。
1: 阿姨，

0: 可以进去看看吗？就只是看看。
1: 这很厉害了，
2: 好厉害呀、啊！
0: 进来吧，
1: 它会飞的，你知道吧？
2: 啊，它会飞呀、啊！
1: 啊，你喜欢哪个？
2: 喜欢这个。
1: 哦、这个、啊，这个也蛮厉害的，你看。
2: 哇，这个也好漂亮呀！
1: 好看吗？
2: 好看。
3: 这房子虽然买的贵了点，但装修我们挺喜欢的，好看又实用，所以后来也没有再重新装修过。
0: 是，都是妈妈自己设计的。啊，
3: 那你妈妈挺厉害的。
0: 谁呀、啊？这是？
3: 是原来房主的儿子。
4: 哎呀，我说顾曼丽啊，你是去家长会对不？去相亲的。
5: 男人才不陪我打扮，家长部门你懂的呀。有成绩的比成绩，没有成绩的嘛，只能顶外。
6: 好吗？我无故躺枪，好吧？
5: 哎，我是不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快四十的人啊？
4: 看起来像没出生的。
5: 我警告你啊，
7: 一会儿我会去跟英文老师了解情况的。他要是说丁丁英文成绩没有进步，
4: 大姐，我也错了。
7: 重新说，我看见像多大的啊？
4: 看起来像九零后啊！啊，
6: 一八九零后，
5: 能想洗死
8: 别动，大哥！

0: 都挺晚了，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回家吧，别让父母担心，好吧？
1: 强，我也想回家，可我已经没有家。
0: 这个怎么？

0: 喂。哦，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来，找到了，在曼都花园。
1: 哎，在哪？
0: 我现在就来啊。哎，
1: 慢点慢点。你慢点了，慢点慢点。

0: 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当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呢？
7: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8: 不好吗，外婆？
9: 哎呀，妈，
8: 好好好，
6: 那我们去。
10: 去哪儿嘛？
11: 森林半岛是吧？
12: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6: 那个，还我。
15: 好，我来说。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7: 你先看看这个，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8: 2个小时之后转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6: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搅你们休息了。
1: 没关系，买了你们房子就是有缘分，只不过孩子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啊，在我们家一直就在哭，我们也没办法，就给原来的中介打电话，这才找到你们。
0: 谢谢谢谢，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
1: 没事的，宝宝跟哥哥阿姨说再见了。
2: 哥哥再见。
1: 跟阿姨再见。
0: 再见。
1: 那我们先走了。
0: 谢谢啊。
1: 真乖啊宝贝。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能跟我说要离家出走，怎么了？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妈妈说的？
1: 好了，人没事就好，别说了，回去再说。
0: 丁丁啊，现在爸爸妈妈都在，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好吗？告诉妈妈。
2: 是啊，到底因为什么非要离家出走啊？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找你。
3: 都是我不好，我以后不会再这样。
0: 丁丁，你今天晚上要是有什么，你让妈妈怎么活啊？啊？你心里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妈妈不怪你，你说给妈妈听，好吧？你跟妈妈说。怎么了？怎么了，丁丁？
3: 我不想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错了。
2: 谁让你道歉了啊？是老师还是对方家长？
0: 谁让你道歉啊，丁丁？你跟妈妈说。

0: 小丁，明明是你自己离家出走，怎么能让大家误会我呢？
1: 你说如果我不道歉，对方家长真的闹大了，就会连累我妈。我妈现在已经够烦的了，我不能再拖累她。
0: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
1: 我想不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2: 我，你真的跟孩子说这样的话了？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弄清楚嘛。
0: 现在都怪到我头上来了，志远，小丁一直对我有意见，你是知道的。
2: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0: 胡曼妮。 我是为了他好，
2: 有还是没有？
0: 我有，但是。

0: 妈，妈，你干什么？妈，你干啥呀？妈，我错了，你别这样。
1: 妈妈错了，是妈妈错了，我不该让你住在别人家里，让你被人这么欺负。不哭了啊，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苦再难，都不会让你住在别人家里。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弟弟。妈妈错了啊！不哭了啊！
2: 走。啊。

对不起啊，丁丁。好吗？别说了，谁都不许再说对不起。我不说，你也不说。妈，你们现在去哪儿啊？

0: 还有家呀。
1: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0: 妈妈，小时候哥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家。

0: Yuki， 今天谢谢你啊，你替我谢谢李总。
1: 没事的，曼丽姐，这么晚了，快带孩子回去休息吧。
0: 再见。
2: 辛苦了。
1: 哎。
2: 啊。哦，那个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对不起，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1: 薛小舟，你以为我大晚上的忙进忙出的是为了讨好你，让你爱上我？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曼理解。
2: 哦，那太好了，我替他谢谢你。
1: 嗯，另外你也帮我劝劝曼理解，认真考虑下我上次的建议。
2: 什么建议啊？
1: 我爸这个人呢，虽然不如曼理解的前夫有文化，但第一他是真有钱，第二他人不坏，第三他喜欢曼理解，有他罩着，曼理解也能给孩子更好的照顾。
3: 哪儿啊？
4: 在房间呢。
3: 啊，没事吧？
4: 没事。今天谢谢你啊。
3: 啊。
4: 中午休息吧。
3: 啊，你也是。

0: 志远，你听我解释，我也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经验。当时老师说了，对方的家长想把事情闹大，我一时着急，就想着让小丁道个歉，这事情就过去了。
1: 如果是出于善意，你为什么要拿胡曼黎说事儿？
0: 小丁他不听我的，我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着用这个办法的。
2: 你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所以你用这种方法来伤害他，至死何辜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0: 我怎么变成这样？我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该问问你自己啊？
2: 问我？
0: 你还留着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那件西装你还记得吗？
3: 这能说明什么？
2: 你想说明什么？别说他是丁达尔的母亲了，就是一个普通朋友送的礼物，我留着那叫礼貌，叫尊重。
0: 普通朋友？你会给普通朋友的爸爸缴纳养老院的费用吗？一年20万的费用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3: 太晚了，我不想再说。
0: 你别走。你能感受到吗？孩子的态度，我们的孩子，他也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父亲要这样做。
2: 别逼我。
0: 你别逼我。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为什么？今天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2: 因为我想这么做。
3: 我跟他在一起十几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过他，最后是我出轨，是我伤害了他。我现在除了钱，我还拿什么补偿他啊？就算是钱，也补偿不了一丝一毫。
0: 当初是谁说的？在和他的婚姻里备受折磨，行尸走肉，是我解救了你，怎么突然间又变得你欠了他呢？那我呢？我算什么呀？你现在搞这样的自我批评，你对得起我吗？
1: 是我当初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好日子是稀疏平常的，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不满足，所以我总盯着他的缺点，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
0: 你后悔了是吗？丁志远，请坦白的告诉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李苏，我们是有感情的，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对你又多了一份责任，后悔也好，无悔也罢，现在我在你身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其他的别多想了。

0: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现在小丁回到我身边，继续住在你这儿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1: 你看，到此为止，你说了不算。弟弟对你感情蛮深的，我都感动了，哎，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哎，曼丽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喜欢弟弟，你也配得上他，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不好意思呀。你说我问雪小猪，说起来蛮神奇的。一开始嘛，我恨死他了，到后来知道他家里的事情，我可怜他，再后来我把他当亲人。我是蛮喜欢他的，但不是男女那种喜欢，你知道吧？弟弟现在不依不饶啊，土豪女儿喜欢他，老板要提拔他，他是聪明人，给他点时间，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他自己好。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做了？烦死了，我要静一静。那时候金总向我抛出橄榄枝，我拒绝太快了，早知道就应该答应下来，和这些男的撇清关系。
2: 就是，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让这些男人啊靠边站。哎，我卡里还有好几次呢，你今天多做几个项目，把它运用掉。
3: 两位，咱们可以开始了。
1: 你跟我一起做吧。
2: 我不做了，你做。
1: 那要等我很久嘞。
2: 没事的，现在又不工作，有的是时间。
3: 那咱们先换一下衣服吧。
1: 哦，好，帮你去换，你去换。如果你在边上睡一会儿。
2: 哎，我别管我。
4: 来了，是不是忘带东西了？
5: 钟姐。
4: 你找曼黎啊？他出去见客户了。
5: 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4: 哎，等等。聊几句吧。
6: 你和曼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5: 钟姐，我对你。我曼黎是认真的，
6: 我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5: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
6: 然后呢？那又怎么样呢？
5: 钟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6: 他比你大11岁。
5: 我不在乎他。
6: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吗？11岁，你以为就只是数字的差距吗？错，这11年的差距意味着他比你承担了更多。
5: 我明白，但我可以陪他一起克服。
6: 小周啊，有些事情呢，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钟姐，我非常感谢你和我说这些，但我现在真的很着急，我希望为胡曼丽做些什么。
6: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
5: 可是我做不到。
6: 小壮啊，你站在曼黎的角度替他去想想，他现在失业、离婚、卖了房子、父亲生病，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又要给他施加压力，还要让他开始一段在常人眼里匪夷所思的感情。
0: 你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儿吗？他能欣然接受吗？
6: 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去把生活理顺。
5: 钟秋文，听明白了，如果 我是说，如果胡曼黎再遇到任何难题的话，你能告诉我吗？我替他解决，让他知道，行吗？

0: 假设啊，就说假设，你要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
1: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0: 对对，那第二呢？
1: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2: 大二，
3: 这边，传球声响。
2: 丁哥。

0: 等等，等我一下啊！
1: 这边，走走走，
2: 来，
1: 快点快点！
0: 小周周，你怎么来了？
2: 来给我的好兄弟送温暖，啊！
0: 是来打听我妈的吧？你跟他吵架了？
1: 走，
2: 他和你说的？
0: 那还用说？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他就给我拽起来去了钟宁阿姨家。
1: 快点！
0: 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把他气成那样？
1: 快走！
0: 寇大强啊，我跟你说，这是他底线，你可千万不能踩，否则他会跟你拼命的。
2: 我不是那种人，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0: 我觉得你是啊。
1: 小心出错啊！
2: 说认真的。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哪方面？
2: 各方面。
0: 内在外在都挺好的，能处。
2: 就是想。
0: 你突然这么严肃干嘛？你要干嘛呀？
1: 没什么。
0: 我不是一直都把你当好兄弟了吗？
2: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你能不能就是接受我和你妈？
0: 我不是一直能接受的吗？你们在一起不是干挺好的吗？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去之后劝劝他，不要跟你闹掰，行了吧？
2: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0: 哪种在一起啊？
2: 哎呀，就是你爸和你妈那种，就是在一起。
0: 啊？
2: 不是你别啊，我是认真的。啊，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啊。我想和你妈妈在一起，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事实，我骗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需要你能支持我。
0: 这太狗血了，你让我充个电缓一下。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2: 你不用改口，你不用叫我爸，你还是叫我哥。不对，你叫我叔叔，对，叫我叔叔。因为之前你妈妈和我说过，如果她再找一个伴侣的话，她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所以我需要你接受我、认可我，这样我和你妈才有可能。
1: 班长，到你了。
0: 马上，我要去踢球了。
2: 不，大儿，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是认真的，希望可以照顾你妈，我希望对她好，同时我也希望照顾你，明白吗？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0: 这种事儿，你问我妈比较好吧。
2: 我很确定，我觉得你妈也是喜欢我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躲，对吧？大，我现在呢，就需要你一个答案。
3: 我随便，
2: 随便。
0: 我只希望我妈妈开心。
2: 那没问题啊，她肯定开心。所以你是同意了
0: 啊？我要去踢球了。
2: 不是你
3: 达尔，
0: 传一个。
2: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你到时候别反悔。

0: 辞职信我收到了。
1: 哦，
0: 我瞒你，我喜欢你。

0: 小庄，你可能还太年轻，还不能准确地分辨对我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很可能只是友情，最多再加那么一点点。
1: 我很清醒，我可以再给你说一遍，我喜欢你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0: 可是我把你当弟弟啊。
1: 你是在意外界的眼光吗？这个你可以放心，达尔也不反对。

0: 什么意思？
1: 在找你之前，我找大爱谈过了，他说的很好，他说他只希望你开心，其他都……
0: 那谁让你去找丁丁的？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1: 对不起，胡曼丽，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冒失，但是我相信你说过，如果你再找的话，你需要大爱的同意。
0: 我揍死你！
1: 我就去问了。
0: 很多话我原本是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啊。你觉得你现在比我强是吧？只要你接受我，我一定不会拒绝的。你觉得我离过婚，事业又走下坡路的老女人一定会接受你是吧？
1: 没有。
0: 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比你更好的人选呢？
1: 你是说比奋斗吗？
0: 是不是比你强？
1: 不可能。 Yuki 和我说了你拒绝他。
0: 谁拒绝他了？他追我追得比你紧好吧？
1: 难道是因为钱吗？钱我也会有的，我会非常努力，接了李青青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赚很多钱，你的未来，小丁的未来，我都可以照顾到的。
0: 你呢，努力到天花板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你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比不上你奋斗的。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等不起也输不起了。你说说你，本来好聚好散挺好的，你非得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该说话我都说到了啊，听不听随你，我走了啊，再见，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1: 胡曼丽，你等一下。
0: 干什么？
1: 等一下。
0: 你喜欢是吧？送给你，祝你成功啊。
1: 这个聚宝盆里每一个电话都是我们一起打的，每一个客户都是我们一起见的，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彼此最困难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我们和马小婉那单就是在这谈的，我们在这一起分红，一起争吵，我甚至在这还把合同给撕了，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是你站出来把我骂回去，在我取得成绩的时候你可以为我骄傲，这些记忆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最宝贵的，但对你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这些就一文不值？难道你都忘了吗？

0: 了，你住手！
1: 我现在可以忘了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翻身机会了，求您放过我好吗？

0: 金总，金总，
1: 哎，
0: 胡曼丽来向您报道。
1: 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坐。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啊？嗯。
0: 哎，说来话长。最近接触到的一位客户，让我有些触动。

0: 陶姐怎么走得这么突然？现在肺片已经摔了下来，心脏不能做发作了。心脏病，他一直说胸口不舒服，也不舍得花钱去做检查。谁晓得一摔就发病，又是赶在一个晚上，一晚上都没有人发现。赶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卖废品的时候，人就没气。
1: 小轩，你刚小产不能哭，身体要紧，把汤喝了。你小产了，孩子没了。
0: 是我，那天我妈老婆。
1: 这怎么回事啊？你老公呢？他人去哪儿了？
0: 流产就是有一趟。 妈现在刚走，他就来要钱还赌债。我说我不肯，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我一着急上火，就流产。他说我妈这个遗产，他算是婚内财产，法院要判一半的钱给他。

0: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陶姐她要的不是收益，也不是防着女婿，而是一份养老保险。
1: 怎么说？
0: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早点劝她买养老保险，莱阳的百岁居配套服务跟上，那在她摔倒的时候就能发出警示，陶姐可能就不会死，他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1: 是啊。
0: 那天走出废品站，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和陶姐一样的普通人，我就在想，太多了，还有数不清像孙阿桃这样的父母，这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本该享受生活的，可满心满眼却只有子女，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是可以双管齐下的。
1: 嗯。
0: 所以金总，我想做那个人，我不想陶姐的悲剧再发生了。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但我还得再提醒你啊，这个职位属于内勤，挣的可不如卖保险多呀。
0: 金总，蓝阳的薪资水平在业内属于是高的了，够我养活一家老小了。
1: 还有推广部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你亲自带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去跑去推广，对于一个进过百万圆桌的人，你这身段放得下吗？
0: 我吧就是个接地气的命。你看我双脚离地飘起来才多久啊，各种坏事都找上我了，我能怎么办？
1: 哎呀，好，欢迎回家。
0: 谢谢金总。
2: 郭老师，欢迎回归。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于元，现在吸氧这个项目呢是由我分管。
0: 于总，您看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出拟的一份吸氧推广计划，您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整个推广部门两个人为一组，寻找适合的小区，对公司入股的天养养老院进行推广。
2: 每一个小区寻找一个老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入住体验。
0: 对，我们对入住者是有要求的，首先要年满60岁，身体健康的。
2: 嗯，
0: 我自己也会组一个小队，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春露以前跟我干过，要不这次春露你跟我。
3: 好啊，我愿意，谢谢马林姐。
2: 没问题，你这个计划看上去很不错，我呢会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上去，如果公司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项目来执行。
0: 好，
2: 各位，我们吸氧计划的团队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4: 机构已经发律师函了，还款我们逾期半年，再去跟他们协商一下吧，再给我们点时间呀。这已经是协商过后的逾期了，邱总，如果再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别说志格了，薛总生前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会被查封拍卖用来还债。这笔还款还差多少资金链缺口？去除应付款还差500万，那加上应付款了。邱总，应付款是我们已经拖了一年，上次校区的装修公司还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货款付了，他让我出门小心点。怕什么，志格没了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加上应付款我们还差多少钱？那还差700万吧，现在银行已经不批贷款给我们，之前能借钱的那些老总也都借过一轮了。先出去吧，我再想想办法。好，那我先出去。

0: 邱总，文具供应商找了一堆人堵在门口，要闯进来。你报警了？
1: 报了，警察在路上，保安已经拦不住了。
0: 那你让黄师傅在地库等我啊。
1: 黄师傅上个礼拜被你辞退了，
0: 你帮我拦一下，我从后门走。
1: 哎，好。

0: 有一个墙，
1: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哥，
0: 哎，
2: 听说你最近也发了笔大财呀，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价，
1: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6: 我们应该庆祝。滚！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0: 现在特别好，
1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9: 有这点击太好了，
10: 真的挺好。
12: 开心热线，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

0: 马怎么样？
1: 这匹马，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啊？
0: 乌云盖月啊。
1: 乌云盖月
0: 啊，
1: 真好听。对了，谢谢你之前两次救了我。
0: 嘘，我没有啊。哎，想不想骑骑？
1: 骑骑就骑骑。
2: 韩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0: 哎，小心着点儿。
1: 乌云盖月，我们走，驾！
0: 慢点啊。哎，慢慢的。哎哎，不是，嘿，哎，不是。
2: 阿爷无大儿。
3: 阿爷无大儿。
4: 哎，哎，放开我！
5: 周局长，事情不用做得这么绝吧？
6: 郭大队长，这可不是我的意思，皇军那边需要解释。那个偷马贼可是顶着你的名头去的，而你的行动大队恰巧丢了一套制服。
5: 如果制服丢了就能治我的罪，那么敢问皇军丢的马该找谁负责？
6: 这件事肯定得有人负责，我这级别不够，你这级别也不够，唯有那个人负责，这需要你大义灭亲了。
5: 怪不得父亲说你们心太急，但是想凭这件事情扳倒他恐怕分量还不够。
6: 通共资匪够不够啊，我的顾公子？
5: 胡说八道有什么意思？
6: 顾师长这个人呢，一向稳坐钓鱼台。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游街，会不会受不了，一口气就认了呢？
5: 你敢！
6: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宝了，在吴州的屋檐底下，你就得学会低头。把他带出去游街，就说他玩忽职守，通共自废。

0: 上岗。
1: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可是顾市长家的公子，因为涉嫌通共资匪，已经被我们拿住了。以后再有跟皇军作对的，给他一个下场。

0: 新政府。
1: はい。池田隊員を全部隊玉砕しました。そして周宝慶と宮

0: 才去哪儿了？
1: 楼门买两瓶酒。喂，小伙子。
2: 哟，
3: 咱们又见面了、
2: 啊，大叔，又见了。哎
1: 呀，不是你这铁打得挺在行的。
2: 会打。
0: 爹，他是梧州有名的赵家马掌铺的少东家。
1: 是是是，赵家。
0: 嗯。
1: 京城
2: 是啊。
0: 爹，你也知道。
2: 哎，
1: 啊啊，
2: 大叔，上一次马的事儿，不好意思了。啊！
4: 哎呦，我可找您了，怎么跟匹马来这儿？您赶紧过来！
2: 你干什么呢？出什么事了？
4: 顾小轩被拉着游街了。
2: 什么？为什么？
4: 偷马那事儿，周宝庆栽他头上了。周宝庆这个大汉，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哎，你的衣服。
2: 哎哎

0: 顾师长，这紧要关头您找我来不是只为了喝茶吧？
1: 我刚得到了消息，被抓的那个共产党被一个戴面具的人抢走了。
0: 这和您儿子的案子有关系吗？被抢走了更好，这案子可就是铁案了。
1: 卓宝清，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讨日本人的喜欢还依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吗？是因为我识时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内讧的事儿，不太在乎。可是因为内讧要是影响了他们剿共剿匪，他们还会不闻不问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在日本人没干预之前先放人，集中精力剿匪。
0: 你不会以为光凭你这几句话就能
1: 水落石出？接下来就有劳周局长了。宋克，

0: 老家伙！
1: 喂，我是周宝庆。
2: 是是是，

0: 邵掌柜，过了那么久了，你应该放下执念了。
1: 我爹在牢里悲愤吐血而死，就是你们赵家逼死的。
0: 孙掌柜的死我们也感到遗憾，但是他替巴图将军所做的劣质的马掌铁证如山。
1: 区区一个马掌，你向巴图将军来告发我爹，将我爹打入大牢。
0: 区区一个马掌，这战场上一副马掌就代表着一个人命，一百副马掌就是整个军队的胜败，战争里的胜败影响整个国家安危。巴图将军把你爹关进大牢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1: 好，好一个法外开恩。你听好了，我孙振宇对天发誓，我此生如果不让你们赵家家破人亡，我誓不为人。

0: 爹娘，咱们孙家的仇人终于找到了。
1: 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以后谁再敢跟皇军作对，跟他一样，再发现通共者就地正法。
2: 住手！各位各位，长官，抓错了，抓错人了。
3: 你谁呀、啊？敢拦官家的路？
2: 不是不是，我是他朋友，但是马是我偷的，不是他偷的。
4: 赵大奇，哎，
5: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你再说一遍，我连你一起抓。
2: 哎，不是，你抓了我，能放了他吗？
3: 放了他？你们是共犯。
4: 大奇哥，我没事儿，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3: 我哎呦，我去看去。
6: 事大，
3: 放下，我放下，都把枪放下。
5: 放下，坐，你有人劫囚车。
7: 赵大奇就是那个偷马的。
3: 谁是囚犯？你们谁敢污蔑顾大队长是囚犯？还不把人给我放下来。
5: 哦，是是是。
3: 等等，郭大队长，对不住了，你可以走，
8: 他得留下。
2: 啊？为什么呀？
8: 你打伤我兄弟，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9: 你们想干什么呀？
3: 你们想干什么？啊！少将马不少东家，
8: 你是想让我只抓你一个人呢，还是连他也一块带走？
9: 你试试。嗯。
7: 行了行了，大宝，没事，你把小轩送回去啊。
10: 少爷，
7: 我跟你走。
4: 大齐哥，
2: 放心吧。一个区区的大牢，关不下我的。
3: 带走，
5: 走。
4: 对不起，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7: 走，咱先走，先走。
11: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
12: 姐，您放心，大齐这次啊是帮着顾家公子，难道顾家公子会见死不救？
13: 灵花啊，我已经让阿根去顾家打探消息了，要是顾家肯出面的话，大齐应该没事儿
11: 啊。话是这么说，可那顾市长真要有办法的话，能让自己的儿子游街吗？我怕他们已经自身难保了。
13: 如果真是那样，就算是散尽家财，我也要把大齐救出来。
12: 恐怕这事儿啊跟钱没关系。大齐跟顾小轩一直交好啊，在外人看来呢，他是顾小轩的死党。我觉得吧，大齐这事儿纯属殃及池鱼啊。如果上边把关系处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11: 我去找人。你这孩子，你找谁去？
14: 李珊珊，

0: 人？
1: 珊珊姐，
2: 你脸上的刀疤怎么解释啊？
3: 我说多少遍了，砍柴火呢？你看，老董，你脸上有疤，那你是往上补啊？
2: 还敢狡辩啊？
3: 不是，
2: 我打你，你是不会说了。
3: 不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都问清楚了，那个叫陈旺的家伙，可是在去虎啸寨的路上抓到的。那可是王三虎的老巢。
1: 问了，他说只听说过王三虎在文兴一带出现过，他从来没见过王三虎本人。
0: 继续给我打，不信他不说。
2: 局长，不能再打了，要是再打，这人就不行了。妈的！
0: 今天真是晦气，这顾小轩抓也抓不了，好不容易逮个土匪，连个屁也问不出来。这回这场子，你说我是不是得想办法找回来？去审审那个今天抓回来赵家二施主，他不是光天化日之下说马是他偷的吗？
3: 他这不是为了救顾小轩才说的吗？你还真信他？你管他是不是真的，打了再说，让他长长记性。最好让他一口咬定，他和顾家有勾结，顾家通匪。是。
4: 老总，哎，你饶了我吧，我不是王三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明白了，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如果我不在家就在学校。
1: 好，珊珊姐。
0: 嗯，
1: 大齐哥他会有事吗？
0: 我也不知道，你们的事怎么样了？
1: 我和大齐哥没有可能的。珊珊姐，你要加把劲儿啊。
0: 他心里有人了，不是你，也不是我。

0: 嘿，大哥，哎，大哥，哎，大哥，
1: 别嚷嚷了，你是不是想说出筋骨？
0: 不，我身子骨不如他好。
1: 老实点。
0: 哎呀，别打我！来点水行不行啊？
2: 疼你都嚷上了，别憋着啊！
3: 轩儿，
4: 爹，没事，我没事。
2: 顾老爷，怎么样啊？
5: 实在是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他们已经放出风来，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到时候就可以重新将盗马的罪责嫁祸到我的身上。
6: 顾老爷，您可是吴州的青天大老爷，那我们家少爷是为了救您儿子才被抓的呀。顾老爷，您一定想办法救着我们家少爷啊。顾老爷，
5: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要保住周大奇，就是把自己豁出去，哪怕是一命换一命。
6: 谢顾老爷。

0: 爹，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件事儿只有一个解法。
0: 什么解法？
1: 你能让赵大齐去要顾盛斋就成。
0: 哎呀，爹，你又不是不了解大齐哥，他宁可死也不会这么做。
1: 你说了，他宁可死。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想救，那我们有什么办法？
0: 爹，你一定要置顾伯伯于死地吗？
1: 孩子，你相信我，如果今日把我的位置和他颠倒过来，他也会这样对我的。
0: 爹，那我想再见大齐哥一面。
1: 这个我来安排。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我想让你带我进去去见赵大喜。
0: 一起进去吧。

0: 这边。静儿。
1: 大喜哥。
0: 哎呀，
1: 大喜哥，你没事吧？你受苦了。
0: 哎，你怎么来了，珊珊？
1: 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
0: 哎呀，我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呢吗？啊，哎，来就来吧，还空手来的？你也来了？
2: 你真的没事儿吗？
0: 我没事啊。哎，我是谁啊？啊，天地江湖任我闯，我就是上打无玉帝，下那五爷满天
2: 行了行了。对了，你有什么需要吗？我跟珊珊一有机会就回来看你的。
0: 还真有个事儿让你们帮忙。明天啊，让我爹娘过来一趟，给我熬点中药，养身体的中药，再带一套衣服啊。
1: 你不是说你没事吗？你是不是骗
0: 我？
1: 我
0: 真没事。
1: 你是不是受伤了？
0: 你看啊。
1: 啊，好了好了好了。
0: 行了行了，快走。此地不宜久留啊，快走走走。
2: 那保重。

0: 珊珊，能不能先送我去趟赵家？跟叔，走吧。
1: 好的，小姐。

0: 姐，都拿去吧。其实这事儿啊，跟钱真没关系。
1: 哪怕有一条生路，我也要试试。
0: 可这些钱，姐打算送给谁呀、啊？
2: 县官不如县管，看周宝庆能不能高抬贵手。
3: 掌柜的，有人找你。
4: 你们不用筹钱了，这事儿钱解决不了。
5: 你是孙佳慧？
4: 你认识我？
5: 我听珊珊姐说起过你。
6: 这位姑娘，莫非大齐有救了？
4: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不过明天你们可以去看看他，顺便熬一些汤药带过去。药方我拿来了，我先走了。

哦，西，よし、よし、まだ。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

0: 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嗯，这可是个大事儿哈、嗯！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0: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1: 嗯，
2: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1: 嗯，
2: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
0: 嗯，
2: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嗯，
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
0: 嗯，
2: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1: 嗯，
2: 都减掉了。
1: 嗯，
2: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0: 嗯，
2: 对，
0: 连墙体都减了。
1: 嗯，
2: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
2: 嗯，
1: 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嗯，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1: 嗯，
2: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0: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1: 哦，
2: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2: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2: 嗯，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2: 嗯，
0: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0: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2: 嗯，
0: 这些材料，
2: 嗯，
0: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土地老儿，
5: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 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嗯，我去瞧瞧。
6: 大圣，
1: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9: 墙里砸出来的。
10: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1: 哥，
12: 哎，
11: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2: 您的专属车辆。
11: 我的
12: 不要紧，开着就行。
1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0: 大西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易峰同志是有什么急事吗？你看看这个，这个主意也只有您能想得出来了吧？这可不是我想出来的。什么意思？我的身份被人怀疑了。那您必须转移啊！是又不是地，你啊，马上把这个消息传达给疾病团。 该怎么做，让他们定。
1: 那我们这里，
0: 时刻准备，保持警惕。我们只要有一线机会，就要把他打击救出来。
1: 是。

0: 哎，大哥，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2: 我就是个打柴的，他们说我这脸上有个疤，啊，就叫什么王三虎就把我弄进来了。那警察脸上有疤，他怎么不是啊？哎呀，是把我揍的，哎，不行了，哎呀，疼啊！
0: 这些王八蛋就会祸祸老百姓。我听你这口音，你好像不是泸州的吧？东北的吧？
3: 听出来了？
0: 那是啊，
3: 真是东北的。
2: 小鬼子把东北占了，家里待不了了，这一路啊就奔关里跑，跑到北平，小鬼子又来了。我也不在那等死啊，这一路就南下就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本来啊就想一直在往南边走，谁知道你说啊砍柴的时候就让他们给弄来了。
0: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世道哪儿都有鬼子，早晚有一天把鬼子憋出去，是不是？你说呢？
3: 没敢想。
0: 哎呀，
2: 哎，他们给你带什么吃的呢？自己
0: 我刚才吃了一只，还剩下一点，你吃吧。
3: 哎，我吃了。
4: 这位，这个赵大奇啊，对七兵团有功，我们应该帮助他。
5: 嗯，利用大金花把鬼子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然后再让地下党的同志去劫狱。能想出这个办法的人不简单啊！可是我担心，咱们七兵团刚刚创立，没有打这一仗的资本。
4: 嗨，老张啊，你这是多虑了。我们七兵团呢，是师长从各个部队抽调的骨干组成的。虽然他们现在上马打仗还比较生疏，但是下马个个是好手。现在我们四师其他兄弟部队那仗打的是风生水起啊，团里的同志们那有很大的情绪，这回是个好机会。政委，这仗我们得打，而且得打得漂亮。
5: 好，我同意这个计划。不过老孟，咱们骑兵训练得抓紧了，敌人不会给咱们更多的时间的。
4: 嗯，哎，你看，
6: 伙计，俺一个台下的火锅吃了，快！
7: 伙计，伙计，伙计。
8: 武警，武警，武警，帰ってきたか？武警帰ってきたか？
9: 大佐、この様子だと自ら戻ってきたようですか？
8: そうか。信濃にはこう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る。老婆、その帰り道を知るとな。
9: この馬の後をつけ、奴らの居場所を突き止め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8: そういうことだ。

0: 李少爷啊，这接下来这赵大街他也是个驴脾气，死活不肯抬咬顾家。
1: 你想没想过把他做成死案？
0: 死案？
1: 把那个方三虎把赵大吉放出去就行了。
0: 天赐良机啊，这皇军正好在外面剿共。
1: 二太，哎呀，
0: 这事儿我立马去办。

0: 会战斗，等敌人进来再打。
1: 是。

ってさ、ここに部隊が駐在した痕跡はありますね。それに山谷を見るからに、毎服に適してるな。

0: 这位，这小鬼子骑兵啊，还真是有两把刷子。这眼看到嘴边的饺子，愣是没吃到。
1: 是啊，这就是我们跟敌人的差距。
0: 你抓紧训练，我还就不信了。这20000武器那长征我都走过来了，我还训练不好这骑兵。

0: 下来吗？有枪声啊！哦。
1: 快！
2: 哎！你们干什么呀？
1: 兄弟，你怎么糊涂了？我就是王三虎啊！你们都是我兄弟，我来救你们了，快走吧！
2: 哎，拜拜！哎哎哎哎呀呀呀！哎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0: 快去！
1: 哎呀哥，你可太沉了，你
2: 没事。
3: 兄弟，只能怪你命不好，有人让你死，结果你还来。大哥，你干啥呀？
0: 说，你是不是周宝庆的人？
3: 周宝庆，
4: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你这说，
3: 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梧州城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赵家马掌铺的掌柜的，不是少掌柜，我叫赵大奇。
0: 赶紧走吧，逃命去吧。
4: 啊，大哥，为啥呀？
0: 为啥？今天这个局就冲你来的，
3: 冲我？
0: 你跟土匪跑的就是土匪，这是死罪。
3: 大哥，你别开玩笑了，我怎么会是土匪呢？要是你是土，
0: 你说对了，我真是土匪。小兄弟，今天也算是你救我一场，咱俩有缘。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5: 在那边呢，快追！
3: 你的快点，走！
5: 快，别让他们跑了！
3: 警察，快！
5: 快！
3: 给我仔细搜，放走了他们几个，我扒了你们的皮！

0: 局长，你们好像有埋伏。
1: 娘的，设个局把自己给坑了。
0: 快撤吧，局长。
1: 撤。

0: 请进。
1: 肖校长，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我昨天落了一张纸条在这儿，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
2: 是吗？没看见。
1: 哦，但是我看见日本人出城了。啊，
2: 我听不懂你要说的话。
1: 不管怎么样，校长，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2: 挺聪明。

0: 快点进来，快点进来！
1: 这是我一朋友的家，他们家最近都去蚌埠做买卖了。
0: 哦，
1: 这儿现在没有人，你就先住这儿。
0: 哎，东哥，我有点饿了，弄点吃的。
1: 行，我这就去。哎。不过你可千万别出去，现在外边到处都在搜你，要是被逮着可就完了。
0: 好，
1: 可千万别出去啊！
2: 赵掌柜的，现已查明，你的儿子赵大吉私通土匪王山寒，证据确凿，一律枪决。可他昨天晚上已经越狱逃走了，赶紧的吧，把人给我交上来。
3: 这不可能啊，大齐不可能土匪啊。
4: 周局长，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是匪首王三虎亲自把他劫走的，我身后这帮兄弟可都是见证。这是市政府下的判决书。
3: 冤枉啊，周局长，我儿子他不可能当土匪啊。
2: 冤枉吗？
0: 老三，仔细走。
3: 周局长，你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
5: 大娘，

0: 把那火给我灭了去！住手！这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这是我们的命令！谁敢灭我们家火，我跟他玩命！
1: 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给我放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交不出赵大奇，你这铺子就给我关张！你们等着坐牢！

0: 爹，您真的要这么做？您之前不是说这天塌不下来吗？
1: 是啊，可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0: 您是说黑眼角共失利？可远还没到最后一步啊。
1: 如果我们认输，还能保住我们父子两条命。要是等到黎寿昌发难，哎，你今天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许去。
0: 爹，我们不要管他了。
1: 你说什么？
0: 我们不要管赵大奇了。
1: 你说什么？
0: 那赵大奇的命大，那日本人不会拿他怎么样的。
1: 真没想到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2: 赵大奇怎么坐得牢？你应该清楚啊。
0: 可咱们顾家不欠他什么呀？至少爹您不欠他的。如果他要还，我用我自己的命还。
1: 玄儿，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姐，咱都找了一天了，他怎么可能跑回家呢？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远走高飞，隐姓埋名，随你。
1: 爹，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以为东哥不会告诉我吗？你小子天天给我招灾惹祸，警察局说你是土匪王三虎的同党，天天堵着门槛子跟我要人，说三天之内不交出人来就查封咱们家铺子，还说你越狱罪加一等，抓着就得枪毙，怎么办？啊！
1: 爹，是孩儿不孝，惹您生气了，让我娘也操心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扛，要不然您把我交出去吧。
0: 你放屁！你是我亲儿子，我能把你交出去吗？就是死，咱全家也得死在一块儿。
1: 反正事到如今，躲不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我也不想像贼一样这么藏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那我自首吧。

0: 七哥，
1: 难得你顾市长的邀请，这顾家的门真的很难踏进来。
2: 我辞职，并向南京推荐您，保那孩子一命。
1: 别人都说你顾市长是青天大老爷，真是名不虚传呢。不过咱俩认识这么多年，别人都说我奸诈，只有我知道你顾市长的城府比我可深多了。你不是要保护那孩子一条命，你是要保护你顾家两口人的性命，因为你清楚，一旦赵大奇的罪名坐实，你和顾小轩一个都跑不了。
2: 李专员，从根儿上说，我们两家并无恩怨，何必斩尽杀绝呢？
1: 盛天兄，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
2: 啊。先喝茶，正宗的明乾隆井。
3: 你娘说了，实在不行啊，咱就卖铺子。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不信咱倾家荡产还救不了你一条命。
4: 大叔，这招牌可是赵家祖宗300年传下来的。
3: 我跟你大娘已经决定了。
5: 爹，你要是卖铺子的话，我还不如去自首呢。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
3: 就算是死，
5: 就算是死，我也不会给家里添麻烦，只能怪我命不好。
3: 你呀，你的事儿，我和你娘会想办法。

0: 李专员啊，你也知道我官场半生，虽然结怨不少，可也有善缘，大家何必撕破脸皮两败俱伤呢？
1: 盛斋兄，你还有底牌吗？
0: 令爱和赵大齐的关系也很近吧，如果非得鱼丝网破，我有信心让你以后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你我都为人父，我是真不想走到那一步。
1: 除了辞职，你必须交出你现在所有的房契、田契。
0: 嗯，你这是想让我无家可归？
1: 至少人还活着，而且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要，我是要用它去说服那个贪得无厌的周宝庆。

0: 佳慧，说实话，我真嫉妒你。
1: 顾小轩也很嫉妒赵大奇啊。
0: 你怎么会突然提到他？
1: 因为我在想，赵大奇会为了顾小轩蹲大狱，反过来会吗？
0: 不知道，顾小轩的心太深了，我总是看不清楚。
1: 那赵大奇呢？
0: 大奇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个大哥哥，我从小就喜欢跟在他后面缠着他，但大多时候他总是欺负我，故意惹我生气。但分开久了，又不自觉会想起他，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1: 能从小玩到大，真好。
0: 但是他跟我太不一样了，可能生活环境吧。我喜欢的东西，他都不喜欢。
1: 比如呢？
0: 比如我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你呢？
1: 我？
0: 嗯。大奇哥那么喜欢你，你不也喜欢他吗？大奇哥越狱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我找了好多地方，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我相信他会没事的。
0: 大奇哥只要没事，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找你有事儿。
0: 刚好我也找你有事儿。

0: 哎，刘星，刘星，许愿，许愿。
1: 赵大奇，哎，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你现在可是全城的通缉犯。

0: 视台影视频道。
1: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3: 你好，大家好。
2: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5: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4: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2: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的来品尝一下。
5: 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5: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4: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2: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4: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5: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一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5: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2: 对，
5: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2: 对，
5: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0: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对啊，我今天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
2: 嗯，
0: 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
2: 嗯，
0: 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0: 没问题。
1: 哎，
0: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呀，加量不加价。方总，
2: 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0: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2: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2: 哎，
1: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2: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
2: 儿。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0: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2: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2: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0: 行，听人劝，吃饱饭。
2: 哎，
0: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2: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0: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

0: 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个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真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2: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2: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0: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1: 哎，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还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